0: 引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北京 PM2.5 监测数据13年来变化显著， PM2.5 年均浓度从 89.5 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 30%， 水质从四类升为三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居民范苏明：
1: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0: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海：
2: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山西省太原市鸟类摄影师高秋生：
3: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4: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

0: 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2%， 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
1: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昨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
0: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昨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昨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发言人说，18日，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分别作出决定，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

0: 和世界卫生大会 25.1 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说，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了妥善安排，台湾地区的医疗卫生专家可以参与世卫组织的相关技术会议。过去一年，中国中央政府共批准台湾地区医疗技术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共计18人次，涉及免疫战略、疫苗研制、精神卫生、数字健康等各类技术议题。在国际卫生条例框架下，台湾地区同世卫组织和各国的信息交流机制是畅通和完善的，能够及时获取世卫组织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也能够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两岸还有畅通的传染病疫情信息通报机制，并举行了医院院长论坛等活动。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中央政府在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上态度是真诚的，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渠道是充分和畅通的，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是有保障的。相较于少数国家鼓噪驻台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操弄，中国中央政府的妥善安排和切实行动对台湾同胞民生福祉才真正有意义。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政治谎言。发言人强调，民进党当局和个别国家公然开历史倒车，蓄意歪曲挑战联大第2758号决议，企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不仅是在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作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天答问表示，这是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涉台提案。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陈斌华指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我们始终把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放在心上。在台湾地区未参加世卫大会的情况下，我们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业做出了妥善安排。过去一年，中国台湾医疗技术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共计18人次。在国际卫生条例框架下，世卫组织向各地通报的任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台湾地区都能够及时获得，也能够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两岸还有通畅的传染病疫情信息通报机制，并举行了医院院长论坛等活动。这充分

0: 说明我们认真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他表示，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拿参加世卫大会做文章。 蓄意歪曲挑战联合国大会第275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这不仅是在打着卫生事业的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 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涉台表态答记者问。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号播出的媒体专访中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他不希望有人独立。 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吧。美方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特朗普总统的表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
1: 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日本涉中美互动动向答记者问，敦促日方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有记者问，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以重申同盟关系的重要性。日本称将收集中美互动的相关信息，包括可能对日本产生的影响，并做出妥善应对。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郭家坤说，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
1: 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针对赖清德最新言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赖清德当局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企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郭家坤说， 赖清德此番表演欲盖弥彰，再次暴露其顽固坚持推行台独分裂的本质和意图。郭家坤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加绝无可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台海真正的现状。郭家坤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反对台独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应有之义，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正式公布新版防务特别预算，称这回应了对美军购紧迫需要，但该预算大打折扣，仍不是完整答案。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蒋斌说，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疾苦，无视岛内青年不愿为台独上战场的现实，执意拿民众血汗钱讨好外部势力，沦为外国军火商的提款机，还鼓。

0: 垂花钱越多越安全，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蒋斌表示，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净。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台湾最坚实的保障。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越甚，越会加速台独败亡的进程。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毛强，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5: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6: 大家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热点解读，请听歼35001号战机震撼亮相，彰显中国军工硬核实力，台独分子以武谋独的幻梦终将破碎。
6: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悄悄钻进一架斯威士兰的飞机偷窜至当地，被外界讽刺为偷渡式外窜。斯威士兰媒体披露，台湾当局3个月内在当地促成了价值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包括战略储油槽、工业园区及台商投资计划等。不仅如此，台湾方面还承诺每年将招募1000名斯威士兰人士赴台就业，引发岛内强烈关注。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
5: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6: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近日在大陆一档电视节目中，一架机头印着 AVIC 标识、编号为0001的歼35隐身战机公开亮相。由于该机机身没有解放军空军的81军徽，涂装也与军方列装版本有所不同，立即引发岛内外军迷猜测，大陆歼 35A 的外贸版或许已经正式出炉。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指出，大陆歼 35 系列战机已经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这表明中国在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工业等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而这恰恰是岛内台独分子望尘莫及的。未来随着中国国防实力的持续跃升， 台独分裂势力的生存空间势必将被进一步压缩。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7: 歼三五的成功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巨大成就，它采用了全新的雷达隐身设计，雷达反射面积和美国的 F-35 战机处于同等水平。它的隐身技术先进，维护保养工作量比 F-35 要少很多，更有利于战时频繁出动。歼35装配两台发动机，不但总推力超过了 F-35， 而且空中保险系数更高，战场生存能力更强。歼35的航程、载弹量、作战半径也都比 F-35 更强。可以说，不论在当前市场上还是在未来战场上，歼35都是美式 F-35 战斗机的强有力的制衡因素。中国能造出这样高水平战斗机，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当然是可喜可贺。歼35出口型的亮相打破了美式隐身战机在国际市场一统天下的局面。以前美国只给它的部分盟友国家出售 F-35， 不仅要附加一系列苛刻的政治条件，而且美国还要对这些卖出去的 F-35 进行远程控制。同时，美国还不允许它的盟国自行研发隐身战机，只能花高价买 F-35。这又严重打击了这些国家的本土军事航空工业。美国这些盟友为了得到一架 F-35， 付出了政治、经济、军事三重代价，而那些买不到美式隐身战机的国家，则随时面临被敌人降维打击的风险。现在有了歼35，各国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美国的垄断生意做不成了，世界反而变得更加太平。歼35出口型是中国的一张新名片，它的成功表明中国在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工业等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我们的战机研发水平从长期跟跑发展到了并跑，而且已经局部领先，这是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中国在与其他伙伴国家开展军事合作的时候，胸怀坦荡，自信坦诚，既体现了我们与人为善、以邻为伴的诚意，又显示了我们还有更强技术储备的底气。对岛内台独分子来说，祖国大陆的发展只会让他们更加绝望。他们想搞意外谋独、以武谋独，本来就是走不通的死胡同，现在就更加没有希望。歼35的成功再次证明，中国已经顶住了外部敌对势力的封锁打压，已经在更多领域达到了世界一流，已经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不可阻挡，就连以前一些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现在恐怕就剩下岛内台独分子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了。面对祖国大陆的迅猛发展，他们的反应是装睡，是转过脸去不看，继续自说自话的活在他们自己的台独迷梦当中。我们如果叫不醒这些装睡的人，那就让他们继续睡去吧，他们的台独美梦做不了几天了。
4: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5: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悄悄钻进一架斯威士兰的飞机偷窜至当地，被外界讽刺为偷渡式外窜。斯威士兰媒体披露，台湾当局三个月内在当地促成了价值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包括战略储油槽、工业园区及台商投资计划等。不仅如此，台湾方面还承诺每年将招募1000名斯威士兰人士赴台就业，引发岛内强烈关注。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8: 曼氏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5: 赖清德此次偷渡式窜访斯威士兰被曝光配套250亿新台币巨额投资。那么陈先生，您如何评价民进党当局这种金元外交的真实目的与政治代价呢？
8: 赖清德这一次偷渡式的窜访斯威士兰仍旧用的是金元的老套路。民进党搞的这种所谓的金元外交，它背后的真实目的当然是为了其台独的意识形态服务。因为众所周知，斯威士兰是民进党当局现在在非洲仅存的一个所谓的邦交。那么赖清德当局花费250多亿元新台币的这样一个金元，它本质上是想要 要避免非洲邻邦交的这个政治血崩的状况。

0: 要用这么巨额的金元来锁死这样一个在非洲的最后一个据点，以为其在国际上制造所谓的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这样的一种假象进行服务。所以说实际上他用250亿元新台币，他其实上是想要买一张国际存在感的一种门票，谎称对或对外谎称台湾是独立的主体，以配合其台独的对外叙事，换取外部势力的政治的庇护。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目的很显然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虚妄的存在感，为其政治利益服务。当然这样的一个非常畸形的政治状况，其实背后给台湾民众带来的是惨痛的代价，而且在对两岸关系来说是更一步激化两岸之间的一个对抗。首先从台湾岛内他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可以看到，如此大规模的这个金元，他用的是台湾老百姓全民的纳税人的钱，所以说这种用250亿买的这种土豆式的凯子外交，其实引发了岛内巨大的民怨沸腾。因为从台湾当局跟斯威士兰的双边关系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两边的双边贸易额仅仅只有1270多万美元，但是台当局给予斯威士兰的援助它是贸易额的近300倍，所以说纯粹是台湾当局单向的输血。那么每年编列这么巨大的这样一种所谓的供养预算，它长期来说是极大的挤压了岛内的经济社会民生的开支，所以说引发了岛内社会进一步的反弹。而在两岸关系领域，赖清德当局妄图借所谓的邦交制造虚幻的台独假象，它当然也进一步的激化了两岸之间的对抗。因为以外谋独加上巨额的金元，它是严重的挑衅了国际社会的一个中国原则，推高了两岸军事冲突的一个风险，并且更加证明现在当前民进党当局这条台独的道路，它是导致台海和平的不稳定，也更加进一步的证实台独与台海的和平水火不容。所以说从民进党当局花了这250亿元这个买毒钱可以看到，它完全是在用台湾全民老百姓的血汗钱，在国际上制造台湾独虚假的存在感，以延续赖清德的政治的生命。所以说这样一种情况如果说继续走下去的话，恐怕只会引起台湾社会更大的反弹，也只会在国际社会上遭到更加严厉的惩治。
1: 台外事部门先紧急否认投资计划，后被资料证实，这种信息隐瞒与打脸反映出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对外沟通逻辑与舆论操控手段呢？陈先生，
0: 面对台湾社会舆论对民进党当局他花费巨额的金元去维持跟斯威士兰的一个关系，面对舆论的批评，民进党当局仍旧是拿出了他们一贯的老套路，就是先否认，但是后来发现隐瞒不了了，被事实数据打脸了，他又不断的去进行舆论的引导操作。所以这完全暴露出民进党长期对外沟通的这样一个心虚，他的这样一个心态。民进党当局当然知道这种花费重金去援助斯威士兰，然后用土豆串访的形式，他引起了岛内社会极大的民怨，所以说他只好第一时间选择矢口否认，全盘撇清，妄图以谎言规避台湾岛内舆论强大的压力和大陆的一种反制。所以说他秉持这种逃避的一种态度，他完全是想要避免台湾社会舆论的一个监督。当然民进党当局的所有对外表态服务是服务其台独的政治诉求，而非所谓的真诚的务实的对外沟通。他为了塑造所谓顺利出访外交自主的假象，刻意隐瞒了巨额金元的交易，也不承认靠金钱维系所谓的邦交，所以说刻意掩盖金钱换取

0: 政治的这个筹码的真实交易。所以说，当民众越发看清楚了民进党当局的这种遮掩的丑嘴脸之后，再用确凿的公文、项目的明细、资金的规划这些实锤证据，正式去证明民进党当局的巨额金元外交之后，民进党当局面对这些现实，他只能被迫改口。所以说，既不敢面对国际舆论的质疑，也不敢回应台湾民众的质问。所以说，他的姿态极度的卑微怯懦，他对内想要欺骗台湾民众，对外也想要去进行国际社会舆论的误导，所以说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要逃避舆论的监督。当然，这是民进党一贯的舆论操作的手法。过去长期以来，民进党不管是跟国际组织的相关的参与的活动，还是跟其他相关国家的一些关系，他都要将这样的一个议题在国际上大肆的炒作，同时还在岛内进行大内宣，他妄图去不断的去进行舆论的操作。而如今面对事实，民进党这种先瞒后认、反复打脸的行事方式，更加透支了民进党当局仅存的一点点公信力，更让国际社会认识到民进党当局他用金元开道的丑陋的嘴脸，当然也引发了岛内社会民众更多的反弹。这种民进党当局这种一边靠谎言粉饰台独的行径，一边靠暗箱操作挥霍民生财力的行为，更加让台湾的对外交往失去了信誉的根基，更让其所谓的外事活动沦为了世人眼中自欺欺人的政治闹剧。所以说，民进党当局若照这条错误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最终只会更进一步的压缩自身的国际生存空间，加速自身的彻底边缘化。
1: 我们知道，斯威士兰是台湾在非洲仅剩的所谓邦交国。在一个中国共识不断强化的背景下，陈先生，您认为这种靠金钱维系的关系还能维持多久呢？
0: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以利相交，利尽则散。如今，台湾当局跟斯威士兰的所谓的邦交，完全在重视以利相交的状态。斯威士兰作为目前台湾当局在非洲仅存的所谓的邦交国，在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原则不断巩固强化的一种背景之下，这种靠金钱维持的所谓邦交，维持不了多久。从目前来看，当前非洲54个国家，其中53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的关系，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这个斯威士兰，这个采取绝对忠君子制的一个国家，仍旧与台湾当局维持所谓的外交的关系。当然，这个背后是台湾每年给斯威士兰8000万到1亿美元的供养，再加大量的投资的一个承诺，所以说就背后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的一个关系，而且这种金钱交易、金钱的输血，主要是流向了斯威士兰的王室和权贵，对于斯威士兰老百姓的经济状况改善非常的有限，所以说在当前这种典型的金钱换乘的状况极度的脆弱，等哪一天斯威士兰狮子大开口要求更多的援助，台湾当局又无法承受的时候，这种关系恐怕会戛然而断。尤其是在当前，当中国在全世界，尤其是在非洲的影响力不断增大的一种情况之下，那么，台湾当局要想维持这种所谓的邦交，它的代价会越来越大，可能性会越来越小。目前，中国对非洲其余的53个国家实行的是全税目的零关税，唯独没有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斯威士兰享受不了。那么，斯威士兰它每年那些甘蔗、柑橘等优势产品的出口，每年在关税上所损失的金额就超过了7000万元美元。 所以说，当邻国的产品零关税进入到中国，斯威士兰他们的国家的产品被彻底边缘化之后，它的经济生存压力会陡增，这会进一步的去刺激斯威士兰的政府和社会重新考虑跟两岸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在当前，有斯威士兰的民意调查也显示出来，超过70%的民众支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跟台湾当局断绝关系。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未来当这股民意继续强大到捍卫当前斯威士兰的君主制之后，弃台就会成为必然的选择。所以说，从目前的一个情势来看，斯威士兰跟台湾当局断绝关系，这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的问题。
1: 民进党当局高额对外投入，但两岸与斯威士兰贸易数据差距显著。这种投入与收益严重失衡的外交模式，对台湾民生与经济会带来哪些长期负面的影响呢？陈先生。
0: 民进党当局为了维持跟斯威士兰的一个关系，每年投入了大量的一个金钱。但是从两岸与斯威士兰的贸易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差距非常大。所以说，民进党当局这种一味的金钱投入，它跟斯威士兰具体的收益形成严重的失衡，这种模式相比，我觉得长久不良，而且长此下去会对台湾的经济社会民生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首先从财政层面，应该会造成巨额的财政的压力。民进党当局目前动辄给予100亿元新台币级别的资金，用于维系所谓虚假的邦交，对斯威士兰单向的大额输血，而双方的贸易体量极小，几乎没有对等的经济的回流，这次就属于纯粹的财进净支出。所以说，这些大量的财政资金脱离了岛内的建设，持续了透支了地方的财政和统筹的预算，挤占了核心的经济民生的支出，对于台湾岛内的教育、医疗、养老、基建、产业发展都带来了严重的负面的影响。当然，从长期来看，如果是举债发行，更是加剧岛内的债务和通胀的一个压力，推高岛内的物价，加重台湾民众的经济生活的负担。而从产业经济的一个角度来说，放弃两岸的融合发展，将资金和政策偏向无用外交的那种投入，这就使得产业资源的错配更加的严重。同时，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一种情况之下，台湾执意重金绑定一些小国，主动的脱离经济区域的一个整合和一带一路的经贸圈，它就彻底的错失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和产业链的合作的一个机遇。所以对台湾的产业来说，也是巨大的负面的影响。当然，从长期的两岸的一种发展可以看到，对于台湾未来的长期发展，其实都是在透支未来发展的潜力，可能会让其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因为这种低收益的金元外交，它能够会很容易的形成死循环，因为越孤立，它就会越会砸重金维持关系，越砸钱当然就会给岛内的经济越来越承压。所以说，就直接会导致经济反哺不了外事，然后经济的疲软无力支撑长期巨额的外事的投入，最终所谓的邦交也难以为继。当然，将发展的重心依附于金钱收买的外部势力，而非依托自身的区位产业发展的一种优势，也让台湾岛内陷入了经济发展主动权这样一种丢失的一种局面。总之，这种高投入低收益的一种畸形外事模式，短期之内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金，长期会掏空台湾经济发展的根基，激发更多的民怨。而靠金钱买来的这种虚假的外交存在感，终究它是以全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和长远的发展为代价，最终只会让台湾岛内的经济民生陷入持续的衰退困境。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台立法机构近日表决通过7800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这数字虽然和民进党当局最初提出的1.25万亿元新台币的天价缩减了近5000亿元新台币，但依然创下了岛内历史最高纪录。那么，民进党当局不断要求增加特别防务预算，背后藏着什么居心和猫腻？天价特别防务预算又将对台湾的经济民生造成哪些危害？接下来，请听台湾青年小陈分享观点。节目采制总台记者邱红霞。
3: 早在去年底，赖清德在美国媒体投书宣称要分8年期投入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防务特别预算。过去几个月，岛内各方围绕这笔巨额军购预算争论不断。最终，蓝白阵营以几乎腰斩的方式提出军购预算上限为7800亿元新台币的方案，并通过表决。那小陈，你对于这样的结果怎么看？
4: 首先我说这个1.25万亿这个金额是怎么来的呢？最初啊，其实蓝绿白三党最有共识的金额是3500亿，这是源自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已经公告对台军售的约略总额。在这个基础上，蓝营提出了3800亿加 N， 也就是因应美方有可能出现了新的军售，随时可以追加预算。至于绿营一直坚持的1.25万亿，就是因应美方对台军售加上打造所谓的飞鸿军工产业链。所以呢，虽然最终蓝白两党联手通过了7800亿，看似是在1.25万亿上狠狠砍了一刀，但事实上不能够简单的视为是绿营的挫败，而是蓝白两党也受到美国压力妥协下的产物。
3: 此前为了推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落地，民进党当局大肆鼓噪所谓支持1.25万亿元军购就是爱台湾，要求审慎监督就是反防务。那小陈，你认为民进党当局这样简单粗暴的把防务议题政治化，真的是为了台湾的安全考量，真的是爱台湾吗？
4: 爱台湾呢，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像是呢，投资教育、培育人才、提高育儿津贴、改善少子化现象、增加社会住宅供给来抑制房价，让年轻人能够买得起、住得起房、提高医疗开支，让全民健保不给付的便宜药都回来、扩大公共基础建设、更换老旧电线、水管，或者是将流入股市的多余资金、热钱呢，引导回到这个工业生产或者是科技研发上，终止泡沫经济的假象。当然，这些都是照顾台湾老百姓和产业的具体表现。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爱台湾简化为支不支持对美军购，仿佛只要花了这笔钱就是爱台湾，全然不管这么高的防务预算将会严重排挤用在教育、文化、医疗、社会福利、基础建设、科技研发、产业转型的财政预算。我实在看不出这哪里叫做爱台湾。
3: 有报道称，蓝白阵营认为民进党版预算规模过大，项目不透明，尤其大量涉及对美采购，恐怕让台湾沦为美国军工的提款机。我们都知道，多年来民进党当局军购贪腐弊案丛生，也确实引发岛内质疑声不断。那小陈，你认为民进党当局当初提出的1.25万亿元新台币的巨额预算里藏着什么猫腻？
4: 民进党当局不断宣称要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仿佛所做的一切都有了正当性，但事实并非如此。像这次被删除的4700亿，包括了首先是所谓的商购案，也就是要采购 AI 辅助情报决策模块、部队觉知套件、台湾战术网络、垂直起降无人机、可携式无人机反制系统、机动阻绝器材、军备产能新建扩厂以及通用弹药，其次是岛内委托制造，像是强攻中程反弹道导弹，还有海搜战术型无人机、滨海坚贞型无人机、小型自杀无人艇。民进党认为啊，只要打造这个所谓的台湾之盾防空网，发展远距离精准打击、 无人机、C5ISR 等七大关键能力，就可以阻止国家统一的进程。然而啊，这包山包海、洋洋洒洒这么多项目，对应当局条文非常模糊。例如在防务自主的部分啊，只能看见

0: 强化作战、持续量能相关装备，以及台美共同研发的概括字眼，缺乏具体的生产计划。一旦通过绿营版本的1.25万亿军购案，将形成空白授权，钱用到哪里去了，根本没有人知道。还有所谓的商购和岛内委托制造，更有图利青绿厂商的嫌疑。台湾不只会变成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更会变成绿营亲友绿油油的提款机。
1: 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台湾必须展现出所谓的自我防卫的决心。1.25万亿元新台币分8年执行，算一算，平均每位岛内民众每年负担约6000多元新台币。此言一出，更是激起了岛内民众的不满。有舆论质疑，花这么多钱买的武器真的有用吗？那小陈，你认为民进党当局不惜债留子孙向美国交保护费，真的能换来和平与安全吗？
0: 要知道呢，想要降低台海军事冲突的风险，不是一直和大陆进行军备竞赛，而是要通过一次次的协商对话，建立彼此互信，才能从根源上降低信息误判的可能，从而避免战争爆发。遗憾的是呢，绿营和台独分裂势力心中想的只有生意，只想要从中捞钱，于是形成了制造战争焦虑、对美军购、军事力量不足、持续对美军购的逻辑怪圈。我们中国有句话啊，就是见面三分情，有见面就有得谈，能谈就能够避免台海的兵凶战危，让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就要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那样，有决心、有魄力。更重要的是，在承认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与大陆恢复交往，最终能够走向和平统一，而非战争。
2: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1: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还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上看到很多和旅行相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信箱是 qlx@cctv.com。 下面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吧。
1: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林玉去参观晋商博物院里的文物之珍。
2: 两岸微旅行单元跟随总台记者去探寻云南德宏景颇族木脑纵歌出圈密码。
1: 乐游风向标，我们会来关注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2: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走进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江苏省兴化市东罗村，一同感受因水而兴、与水共生的水乡风貌。
1: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晋商博物院不仅是一座建筑与文物的宝库，更是一部商业文明的启示录。从盐商票号到跨国贸易，晋商以制度创新、诚信经营和家国情怀，书写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华章。如今呢，博物院将这段历史鲜活呈现，让今人在青砖黛瓦间感悟商道及人道的永恒智慧。
2: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林玉去参观晋商博物院。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来到晋商博物院。看完这边呢，还要再看一些文物，再介绍一下，有日升昌的印章。日升昌呢为山西的第一家票号，那前身是西玉城颜料庄。那当时在颜料庄呢是在北京、汉口等地都有分号，然后当时是有一个雷履泰呢，他任北京分号的一个大掌柜，逢年过节呢，山西的商人呢为同乡捎带银两，并收取一定的会费，称为内贴。那雷履泰从中就发现了一个商机，于是建议东家李大全出资共同开办票号。那于清道光三年，就是1823年，将西域城颜料庄改组成为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哇，从此呢成为晋商票号的龙头。然后呢，甘美的第一个牛角印章呢就是日升昌的日常用印，还有一个就是光绪九年为太后票号的一个账册。哇，真的来看到账册咯，都有耶。魏太后呢，她是中国第二大票号，那魏太后的大掌柜原来是日升昌的副经理毛红慧，然后魏太后呢也日渐昌盛，逐渐将魏太后、新太后、魏丰后、魏盛长、天成亨发展的魏治武年号与日升昌呢开启一系列的商业竞争，也推动了票号行业进一步的发展。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就是黄花梨嵌符兽纹的一个是灯子，是清朝的灯子，它就是晋商使用的一个度量衡器，就是用以称贵重物品，那个一般是商行在使用的， 打开后呢，就是它会有个小盒子，打开后呢，它就是一个小秤杆，然后会有小托盘、小砝码，然后来那个来做称重。那做工非常的精细，造型独特。那黄花梨千宝的灯子外壳，它就是以黄花梨木为主料，然后正面呢镶嵌骨头、水晶等材料，哇，用料非常讲究，纹饰非常精美，就是电商他们身上都会带一个灯子，随时在做生意，然后开始在称重，这样子很漂亮很精美，就是你就是把它想成一个小秤，小秤，然后它做工非常精细的小秤，也代表这个电商的一个地位。然后还有御书楼，那御书楼呢，就是珍藏皇帝的御旨、批文，还有重要文书资料的场所。啊，御书楼始建于康熙43年（1704年），内藏康熙1703年巡行路过山西驻避太原时，当时时任山西巡抚格里和山西文武官员呢，御书御制诗，还有御书唐宋的诗词，还有匾额对联，通通有在这里。那民国呢，它是读书档案室，然后新中国成立后为省政府读书资料室。那如今呢，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的御书石刻，复建了这个御书楼，还有它的院落，然后复建了，都可以看到，就是很多这边我们有看到的，御碑。御书石刻这样子，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内署院哦，内署院这边也是古色古香的，原为巡抚的内宅，又称为三塔，供巡抚的以及他的家眷呢都居住在这边生活。那民国时期他拆除了内署，改建为两层的木楼，这边就称为四号楼哦，我终于找到四号楼了。对，那他就作为办公之用。然后1990年呢，他被改建为喷泉广场。那如今的内署院呢，就根据了

0: 历史文献记载重新复建的，是一个两进院和东西天院的一个布局，完善了山西府衙的建筑规制。然后后面呢，还有5号楼，主建筑主体是当时很流行的苏式的一个建筑风格，外立面施水磨石，门窗上是设计中国传统的纹饰，有一个时代特色的一个显著的那个建筑风格。然后再来，我们会看到自省堂，又称为梅山会议厅。那它是1919年竣工完成的一个砖木建筑，外部它是西洋式的砖石结构，外廊拱窗仿西洋的一个形制，然后内部呢木质呢承袭了中式传统的一个建筑，中式的装修，还有藻井哦，藻井非常有意思。然后这边也会看到一个富山的手书，可以西辞的一个匾额，还有呢这边呢曾经周恩来和阎锡山曾经有在这边会谈过的。这边的自省堂这一座可以容纳500人的大厅，真的是近代风云的一个见证者。阳光透过窗户呢，把室内照得很通透透亮。厅堂内具有宽阔的空间。哇，自建成以来，自省堂主要用于召开重要的会议和接待高级的贵宾。那1925年呢，它有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接待场所。曾接待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代表，有蒋梦麟、蔡元培、胡适、周作人、徐志摩、陶行知。然后1937年呢，就周恩来曾与阎锡山多次在这个自省堂来洽谈联合抗日的事宜，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仍然是举行重要会议的地方。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在中轴线的最后了，我会来到眉山和钟楼这边。那眉山我原为眉山，这个煤矿的煤，现在是梅花的梅，对。然后呢，是明代巡抚督察院堆煤的一个地方，后来清代沿用。清光绪8年（1882年）呢，山西巡抚张之洞呢，堆土筑成假山，阎锡山。任督军时改为眉山，这个眉改这个眉山就是煤矿的煤为进山，进步的进，意指改进山西，使西山西进步之意。然后并修建了钟楼，钟楼它是属于西式的四层建筑，后来呢改进山为眉山，眉山就是梅花的梅，在眉山的东侧建有碑廊。保存了清代的御碑两通，以及山西巡抚提督题名的，铭碑的碑刻。然后眉山钟楼呢，它作为山西督军府的一个旧址，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后来呢，原地再重建这个钟楼，然后它是仿哥特式的尖塔建筑，钟楼顶部呢有5角星，哇，耸立云霄，是一个太原重要地标。那因为其形式风格和建筑结构有带有近代的西方建筑色彩，也同时保有中国传统建阁风格，有做到一个兼容并蓄，融合东西方文化特点。眉山钟楼，它就在自省堂建筑的后面。然后呢，登高的话可以独立去，就是这边呢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园林景观。然后整个园林呢设计就是以钟楼为中心，然后钟楼呢耸立于园中，旁边呢有起始假山、亭台楼阁，是层层递进的，哇，引人入胜。钟楼整体的外围基座是由假山堆砌而成的，高度大约有4层楼之高，上下各有一个圆拱形的门洞，底层门前宽大平台，顺着台阶而上，游人呢可以由此步入入内参观。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之字形的石梯交错，阶梯很窄，只能留的就是一个人上下钟楼来看。 然后重建后的梅山钟楼的东侧半壁亭建有一排窑洞式的建筑，可分为三层，然后呢与钟楼浑然一体。我们登上了这个梅山的钟楼，它是可以俯瞰我们现在所在的晋商博物院的整个古建筑群。哇，整个眉山呢是绿意盎然，生气勃勃。站在钟楼上呢，真的是可以把晋商博物院的景色尽收眼底哦。
1: 对，登高处。
0: 其实呢，很早以前我就有耳闻晋商博物院了，我只是没有想到里面所展的文物真的很丰富，真的很丰富，真的非常合适喜欢细细品味文物的文博迷们，还有。来看文物，再加上呢，这里呢具有山西特色的中式建筑啦，还有西式建筑啊，都非常合适拍照，拍出的照片效果非常好哦。这边呢还有全方位去展示晋商的传奇以及发展历程，所以呢我大力推荐来太原一定要到晋商博物院，这绝对是一个可以花时间。去深入探索山西的地方。我本来想说，我来这边，我本来是预计1个小时，可是呢，没有想到，我光是看一个展就要看1个小时，所以我就又发挥特种兵了，必须要把它看完，都把它走完。那刚好有当时有一个讲师带，他就。带我们看整个中轴线，所以我们就会很清楚哦，中轴线有哪些东西，有哪些东西要看的。我就觉得哦，非常，这里非常好，而且它还是免费的。
2: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参观晋商博物院里的文物之珍，收听以上内容。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北京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2: 景颇族木脑粽歌，又称粽歌，是流行于云南省景颇族聚居区的传统民族节日。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在这个春末夏初啊，一首源自景颇族木脑粽歌进行曲的二次创作歌曲是火遍全网，不少网友被它的旋律硬控直呼太上头了。
2: 是的，线上的这把火迅速点燃了线下的热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来到云南德宏州。那么木脑粽歌火爆出圈的密码究竟是什么？从震响山谷的舞步到街头巷尾的融入，它又是如何成为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的新表达？
4: 一首歌带火一座城。今天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去探寻云南德宏景颇族木脑粽歌出圈密码吧。
5: 今年以来，这首节奏明快、曲调雄浑的木脑粽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评论区的网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愿望，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粽歌。为了回应这份热情，德宏州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鼓声铿锵，舞步翩跹。但线上的热闹只是影子，线下的奔赴才是高潮。游客李明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来到现场，感受这最原生态的震撼。
6: 来了以后特别震撼，然后他这种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5: 不止在盈江，木脑粽歌的鼓点几乎响彻了德宏。在瑞丽，在陇川，木脑粽歌体验活动已经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景区里，广场上

0: 村寨活动室，几乎每天都有群众自发组织跳起木脑纵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歌舞不期而遇，更能随时加入其中。
1: 在网上刷到了，就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个风土人情嘛，感觉还是很热闹的。然后这些大家一起载歌载舞还是挺好的。
2: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旁观的状态，但我最近刷到它之后，我就想着说，哎，那我自己进去这种状态会怎样的一种？对，然后加进去之后，感觉还是很欢乐。
0: 一首歌可以点燃一座城的热情。这还得从一场跨越千里的二次创作说起。今年二月，生活在北京的独立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于1991年创作的木脑纵歌进行曲。和以爱情为主的传统民歌不同，这首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像重锤一样击中了他的心。在了解了更多文化内涵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纵歌。
3: 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抓耳，节奏感很强。往回回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发现哦，这个歌真的不简单。它不仅仅是说一个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祈福的一个歌曲，或者是纪念先人先祖的一个歌曲，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 DNA 的一个写照。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我花力气去做一个二创，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0: 这次创作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翻唱，而是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0: 德宏州锦坡民族文化工作团原团长石乐干在听到二创版《木脑纵歌》后很高兴，他说改编后的歌词里写的“竹楼半夜风正重，梦往高黎贡，水酒香甜一统统，不忘先祖刀耕火种”都和他原作中想要表达的锦坡族不畏艰难追求幸福的豪迈情怀不谋而合。
1: 真正老孙的他写呢，看他的歌词从火塘怀念到了我们的祖先高黎贡山等等我们迁徙路线的这个把它缩影到一个很短的这个艺术曲子里面的这个锦坡人的故事啊，在音乐上我们想表现的也是这样锦坡这一首改编成一个歌曲，我很感谢他大家都能听懂嘛，各方面都这个推向了一个现代感的这个层次，现代技术呢制作我看还是比较理想的、那个、
0: 从线上的一个创意到线下一座城的共鸣，木脑纵歌带着火塘的暖意走出大山，为德宏的文旅市场带来了强势增长，一首歌撬动了一座城的文旅经济。云南省德宏州文旅局局长刘燕介绍，
2: 德宏锦坡族木脑纵歌二次创作曲目火爆全网，收获了超高关注度，这既是广大网友对德宏民族文化的喜爱，更是对我们边疆文旅工作的鼓励。我们也持续地深耕木脑纵歌等民族文化 IP， 持续丰富文旅融合的业态，优化全域服务配套，讲好德宏民族团结边疆繁荣的故事，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德宏，走进德宏，全力把一时的热度转化为德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红利。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

0: 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0: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3: 不久前，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电影论坛在北京落幕，以电影为桥，以创作聚力，联合创投计划两岸故事同步发布，11个优质剧本脱颖而出，两岸影视人齐聚一堂，让大陆影视在台湾落地生花，让传统文化在光影中焕发新生。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成的报道。
4: 论坛上，两岸嘉宾共识清晰，同文同种，情感相通，影视合作是民心相通最直接的纽带。台湾著名导演朱延平直言，两岸电影人携手就能拍出打动两岸观众的作品。大陆有市场有技术，台湾有细腻有温度，合在一起就是最强影片。从经典合拍到新锐孵化，光影一响就是一家人的默契。
5: 两岸同文同种，同样的语言，表达的方式也一样，欣赏的感动的地方跟好笑的地方都是一样的，交流起来以后相辅相成，台湾的小清新加上大陆的现在先进的技术跟拍摄方法，我觉得可以创出电影一个新的高潮。多一些影片能够引进进来，多一些的演员能够来做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电影一大步。
3: 台湾演员李志熙说，大陆制作影片在台湾广受欢迎，台湾电影擅长人文情感表达，两岸同属中华文化5000年，根本不分你我，携手创作只会加分，碰撞出更多精彩火花。
6: 大陆的电影在台湾是受欢迎的，在大陆的一些戏过来，因为它是很大的一个制作，所以相当相当的好看，确实是这样。那台湾来讲的话，用人文跟心理跟感情的一些小众小小小小聚焦的一个东西，那我相信国文化5000年它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什么你我，完全没有。为什么？语言都是一样，同文同种，还要分什么？所以我相信一起放在一起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一些作品，有很多的火花出来，我相信只有加分没有减分。
4: 台湾青年导演张庭湖携获奖作品《走散的我们》分享创作初心，以两岸情感记忆为根基，融入京剧等传统文化元素，用创新表达吸引年轻观众，始终坚持同根同源的情感内核。影视呢，早已成为了打破信息壁垒、连接两岸青年最有效的桥梁。
7: 我们这个创作的源头是从一些人的情感记忆为出发点去延伸的这个故事。京剧是很重要的中华文化，所以我们才把这个元素放到电影剧本里面。所以我们希望用更新创的方式，包含是结合摇滚乐的方式，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达到可以引起年轻人的兴趣的电影。但我们会主要的架构还是会在同根同源，然后人跟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3: 现场揭晓三大专项荣誉，一批新锐两岸题材作品获得重点扶持，交流会围绕创作宣

0: 分发人才培养深入探讨。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期间，多部两岸佳作在高校展映，进一步拉近青年距离。
1: 光影为媒，文化为脉，大陆影视在台湾持续圈粉，正是文化同源的生动见证。两岸影视人携手同行，必将以更多扎根中华文化、饱含同胞深情的作品，拉近人心，凝聚力量，让两岸情谊在光影中越走越近。
0: 继续来关注资讯。初夏时节，江苏泰州各地玫瑰和芍药进入上市高峰期，凭借着优良品质和农旅融合，绽放的鲜花正在帮助万千农户增收致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泰州市海陵区目前已建成智能温室大棚约30万平方米，各类花卉种植的年产值超过1亿元。当地华岗镇李家庄村的玫瑰种植基地内繁花似锦，香气袭人，花农们忙着采摘、修剪、包装、发货。玫瑰种植基地的负责人陆爱萌介绍，当前的玫瑰订单十分充足，销路稳定，
3: 目前每天产量在4000只左右，之后我们会进行除草、防虫、修枝、施肥、浇水等一些养护，为下一批花做准备，然后9月份会继续上花，一直卖到冬天。
2: 小皇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清代诗人刘开笔下的盛景在泰州的麒麟湾生态园再现了。花农们精心培育的大富贵、芙蓉、沙拉等7、8个品种的芍药花竞相开放，粉色、白色、玫红色的花朵层层叠叠，花瓣饱满丰盈，花姿雍容典雅，淡淡的花香扑面而来。自芍药盛开后，这里日均接待游客5000多人。生态园聘用周边村民进行日常管理、维护等工作。芍药花兼具观赏与药用价值。泰州泰兴市黄桥镇的花农们通过培育芍药，探索中医药致富之路。他们正在尝试将紫苏、地黄等中草药与青菜、生菜、茄子等蔬菜套种，增加亩产效益。花卉种植户楚潘还计划把芍药和地方美食结合起来，推出特色口味的黄桥烧饼。楚潘：
4: 以后的那个发展方向呢，我想把这黄桥烧饼那个馅儿，用我们的芍药花、玫瑰花把它加进去，加上那个羊肚青吧，这样子就是我想把我们的黄桥烧饼呢弄成既有营养还有抗氧。
5: 养生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0: 继续来关注旅游资讯。每年的农历3月12，广西南宁市雍宁区蒲庙镇都会过一个特别的节日——蒲庙花婆节。在蒲庙镇武圣宫广场上，大锅里的白粥翻滚着热气，米香弥漫，人们排起长队接过一碗热气腾腾的花婆粥。大家喝粥、看民俗巡游、听歌谣，四面八方的宾客齐聚蒲庙镇，感受花婆文化中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温情。
1: 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花婆粥滚落落慢慢食。
7: 花婆节这一天也是蒲庙镇开墟纪念的日子。蒲庙镇的得名一般也被认为与花婆的故事有关。相传在300多年前，在8尺江畔的大榕树下，有一位老婆婆每日摆摊卖粥，人们称她为花婆，因为她总爱在头上戴着鲜花。花婆过世后，乡亲们感念她的恩德，为她建立了亚婆庙，也叫花婆庙，以作纪念。婆庙在长溪口语流传中逐渐演变为了蒲庙。自治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月珍：
6: 我们的花婆的传说，花婆就是蒲庙的旗主。我们小时候，我们老妈妈都带我们到武圣宫那里去喝一碗粥，那碗粥呢就是几百家米来煮出来的粥。传承下来就是有几百家米，几千家福，万家都有福，那种意义。那个阿婆就是在 我们的榕江边那里，摆摊卖粥的一个老阿婆，不管路人有没有钱，他都给到他一碗粥。
7: 每年农历3月12日，村民们会自发汇聚大米和善款，在节日当天凌晨忙碌起来，将这份来自各家各户的心意熬成滚烫的花婆粥，逐渐演变成了如今的花婆节。2018年，这一饱含温情的民俗成功入选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月珍。
6: 1731年的时候，阿婆在那里卖粥了，不管人过来吃上一碗，人人都沾上福气。不单是花婆节，每个节庆我们都要做。2月2日啊，3月3日啊，民歌节，5月5日端午节，我们都在做，守护好我们那个花婆的精神。
7: 如今在蒲庙镇，一群现代花婆继承了这份善行，他们走进社区和学校，开展非遗宣传，举办百家宴，组织敬老活动。他们还化身花婆评理团，以谈心事、见信任、讲情理、讲法理的方式调解邻里纠纷，深入居民之中，为群众排忧解难。花婆文化已经融入了蒲庙镇的每一个角落，在新时代焕发出璀璨的光彩。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月珍。
6: 要传承花婆的精神，我都找到很多学生，我们城关一小啊，都有那些学生来唱我们那首歌《花婆粥》。大家都知道，要读好书，要做好事，人要勤劳，要知足。现在有很多学生把我们的白话民谣，也唱出来，记在心里。还有把花婆节里面的内涵啊，做绣球啊，做花灯啊，花婆香包啊，也教会他们。
7: 花婆的故事早已传播到了远方，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被吸引到蒲庙，除了花婆节的粥，还有百家宴、传歌活动、民俗巡游，游客在这里感受古镇的浓厚民俗氛围，体会福聚雍宁的独特魅力。龙岗游客张女士。
8: 花婆节嘛，很多人都懂的，很多美食，这个节日加上游街的一些活动啊，都挺有意思的。
7: 南宁市民李女士。
9: 我从南宁市区这边过来的，想过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这个气氛，这里好热闹，然后还有这个花婆粥喝。
7: 花婆虽然已经远去300年，但她留下的善行精神，在每一碗热粥、每一个微笑、每一个伸出的援手中，永远活在蒲庙人的心间。从施粥行善到社区治理，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在新时代仍然不断地被讲述。不妨来蒲庙赴一场与百年善缘的约会，品尝一碗满载温情的白粥。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这里是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
2: 大家好，在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走进有着600多年历史的东罗村，一同感受因水而兴，与水共生的水乡风貌。
3: 走进东罗村，古朴与时尚交融的气息扑面而来，青砖黛瓦、河岸步道与创意壁画、咖啡书屋相得益彰。村落东邻因油菜花朵田景观而闻名的千朵花海，西接里中水上森林公园，水乡古村的诗情画意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
4: 我们专门来拍点新农村，也当地人介绍的嘛，哪里比较好嘛，我们就到哪里去看看。
5: 自由惬意，风景美丽，看着挺美的。
3: 今年36岁的高庆英是东罗村一家村咖的主理人。2022年，他回到家乡，将村里的民居改造成了咖啡馆。敞亮通透的店面里，咖啡香与当地特产龙香玉的香气混合在一起，扑面而来。高庆英说，他自创的龙香玉拿铁是店里最热销的饮品之一。
6: 我在上海工作了10年，每次回来都看到家里面越来越好了。2022年，下定决心回到了东罗。在老宅里面开了一家咖啡店，经营了一段时间，发现大家都喜欢喝美式，我就想到我们东罗的阳光玫瑰跟龙香玉比较有特色，就把咖啡里面加了这些元素，然后游客也特别喜欢。
3: 返乡创业让高庆英与家人能朝夕相伴，满满都是幸福感。更让他自豪的是，村里不少乡亲喝的第一杯咖啡就出自他之手，
6: 就最多的时候一天也可以做个80、90、100杯。我也没有想到在家门口能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幸福指数我感觉比以前要高很多。
3: 和高庆英一样，大批外出打拼的年轻人纷纷返乡，把文创商店、茶咖、烧烤、露营等新业态带回村里。赵云祥就是其中之一。
7: 一直在外面工作了大概12、13年吧，看到家乡变化如此大，对家乡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再加上朋友的推荐，然后我就回到村里面发展。目前在村里面经营一家文创店，还有茶咖店。
3: 赵云祥和伙伴们正在筹备自助烧烤加露营的新项目。他说，这个项目与当下人们追求舒适、自由、惬意的生活方式一拍即合。
7: 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吧，前景市场嘛，抱有很大的信心的。一个就是村里面多一些经营项目，也能多吸引一下游客，本身就是本村人，我们也希望生活在村里面，村里面的娱乐项目更丰富，也能吸引到年轻人回来，更愿意待在村里面。
3: 年轻人纷纷返乡，古村焕发新生机。谁也想不到，10多年前东罗村还被称为锅底洼，转机出现在2017年6月，那时江苏启动了特色田园乡村建设。2017年8月，新化市政府东罗村与一家房地产企业携手，以地方政府加社会资本加村集体的创新合作模式，打造碧水东罗旅游 IP。 村里昔日闲置的校舍变身民宿，老庙改造成可举办演出的村民大礼堂。东罗村旅游项目运营负责人刘真说，
8: 这种三方合作的模式在我们现在看来依然是非常适合东罗村的发展。在东罗村实现真旧式改造呢，一方面呢，保留了这个东罗村原有的村史风貌风骨，同时呢，又为东罗村注入了新的生命、新的活力。
3: 风骨依旧，肌理焕新。一场持续9年的真旧式微更新，让东罗村完成了从美丽乡村到魅力景区的蜕变，从一季花海延伸至4季花景，白天游花海，晚上住东罗，这样的体验让更多游客愿意慢下来、留下来。
9: 一边走一边玩，是吧？看到了这里头美化的特别好，住到旅馆里吧，这人服务态度也特别好，希望大家都来这块玩。
10: 整个看起来的话就很灵动，很飘逸，很漂亮，很喜欢。
3: 得益于乡村旅游，这些年东罗村陆续开办了7家农家乐、9家民宿，带动了全村10%的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依托生态优势，村里请来专家指导村民发展有机农业，并创立自有农产品品牌，形成新化大米、新化大闸蟹等系列产品。东罗村党总支书记罗国康说，发展的红利正一笔一笔写进村民的账本里。有湖有田有古村落，过去先民们在这片沼泽湖荡浅水区开挖沟渠，垒土成垛，趟出了一条生存之路。如今咖啡、文创、露营等新业态在此扎根。罗国康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方水土必将更加生机盎然。
11: 目前呢，我们还规划了8个特色店铺，这也是完善我们旅游产业链、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举措。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推动乡村旅游从季节型向全季型转型，把东罗村打造成全国农文旅融合示范标杆，吸引更多人才回流，让千年水乡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
1: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2: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再会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2: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是中央赋予福建的重大使命。十五五时期，福建将进一步拓展闽台产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今天节目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1: 福建漳州南靖县作为中国兰花之乡，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兰花集散地，更是台农创业兴业的沃土。近年来，一批批台湾兰农跨越海峡，带着技术与初心扎根于此。台农张哲祥正是其中的代表。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创业故事。
2: 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在湖北武汉，一位来自台北的青年王天山，正以产业化、数字化的方式探索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登陆生活，走入他的故事。
1: 有房企近日在江苏的苏州发布主动现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让顾客看过再买，推行现房销售。哪些关键因素是不容忽视的？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有房企呢，近日在江苏徐州发布主动现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生活乐分享，我们会为您带来详细报道。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节目吧。好，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是中央赋予福建的重大使命。十五五时期，福建将进一步拓展闽台产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前不久，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有关情况。
1: 其中明确，将在经营主体、合作领域、平台载体三个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闽台产业合作走深走实，让台胞台企在福建干事有舞台，发展有支撑，成长有奔头。请听总台记者吕贝娜的报道。
3: 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赵龙在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立足这一基本定位，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部署，描绘了未来五年福建省发展蓝图，有牢记殷殷嘱托、突出奋勇争先、彰显特色优势三个鲜明特点。赵龙表示，纲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提出了七个新的发展目标，其中包括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赵龙表示，
4: 将党中央赋予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生态文明试验区等重大使命 落实到规划中，传承弘扬创新发展进程经验，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进一步部署了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为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先试、探路破题。
3: 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闽台经贸合作持续热络，新设台企户数和实际使用台资规模连续四年居大陆首位。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姜尔雄在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期间，福建将以落实好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为契机，从经营主体、合作领域、平台载体三个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闽台产业合作走深走实，让台胞台企在福建干事有舞台、发展有支撑、成长有奔头。首先是支持台企发展，姜尔雄说，
5: 福建啊是台商的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台湾地区综合排名百大的企业已经有60多家呢在福建直接投资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一步的放宽台资准入，特别是要在扩大台资资质认证采信范围呢，支持更多的在闽的企业来参评啊，包括比如说福建老字号啊等等，让台资的品牌啊真正的在大陆在福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同时，福建还将积极争取推动设立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基金、创新发展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台资版，积极支持优质台资企业上市融资，让台企在福建发展无后顾之忧。第二，福建将深耕重点领域，姜尔雄介绍说，
5: 闽台产业是高度的契合，那么这些年啊，在电子信息、石油化工这些领域应该来说都已经有了非常良好的合作基础。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实施一业一融合的行动，因业施策创新方

0: 式，既要呢巩固传统的优势合作领域，那么支持比如说新型显示、半导体、石化等台资项目的建设，推动合作模式呢向联合研发共创品牌来进行转型升级。那么同时我们还要拓展更多的新兴赛道的合作空间，锚定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旅游康养，这些都新的赛道、新的领域，来推动闽台协同突破、共同发展。
1: 此外，福建将在台湾农民创业园上下更多的功夫，以闽南文化为纽带，整合优化台商投资区，联动两岸的人才、资本、产业资源，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第三，福建要打造重要平台，江尔雄介绍说，
0: 福建已经建成了超过30个的闽台产业合作园区，那么成为台商在福建发展的重要的平台。我们下一步呢，要进一步的持续的来对这个台商投资区进行优化整合，台湾农民创业园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要加力扩容，那么真正的来助力的台商台胞呢，扎根福建，在福建的共同的发展。
1: 闽台亲上亲，合作向未来。江尔雄表示，15/57，福建将以更实的举措、更暖的服务，让更多台胞台企共享发展机遇，欢迎广大台胞台商多来福建走走看看，共叙亲情，共商合作。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1: You're fired.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1: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1: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海峡之隔挡不住两岸融合发展的脚步，幽兰芬芳架起闽台产业协作的桥梁。福建漳州南靖县作为中国兰花之乡，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兰花集散地，更是台农创业兴业的沃土。近年来，一批批台湾兰农跨越海峡，带着技术和初心扎根于此，台农张哲祥正是其中的代表。
1: 看好大陆庞大的市场潜力和便捷的电商渠道，张哲祥来到南靖，借力当地政策扶持与产业优势，深耕兰花培育与贸易，在闽台兰花产业融合的浪潮中闯出了一片广阔天地。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听他在大陆创业的故事，一起听总台记者吕月松发来的报道。
3: 5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彬彬有礼，这是台农张哲祥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张哲祥时常跟人分享说，他与南靖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
4: 我们是在从18年过来这边，然后在南靖这边南园，那我觉得说当地政府对我们台商特别的扶持，给我们这些环境的机会，尤其是南靖这里是一个全国兰花的集中交易中心，那我们刚好又身处在市公里这个闽台兰花产业园区的风口上。
3: 创业之路，政策护航，南靖县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出台一系列惠台利民举措，从财政补助、土地保障到金融支持，为台农创业保驾护航。这一切让张哲祥信心倍增。
4: 然后我们台湾以前对异草的一些养殖经验、养殖经验跟优势，搭配南靖这里有用科技坊、用智能的科技坊，把这个兰花的效果、养殖效果跟产品已经提升到我们可以到非常大的产值。
3: 2023年，张哲祥凭借深厚的专业造诣，牵头划分异草等级，推动这一新兴品类走向标准化、规模化。
4: 23年的时候，我们在云南

0: 开了一届兔耳兰展，那我是刚好很荣幸的，我们是20个评委，我是主评，我们去把这个异草的等级划分出来。其实它这个东西以前在山上它是不受重视，哦，它是很便宜的，可能大概5年前、10年前它是非常便宜的，大家不重视。
1: 在张泽祥及众人的努力下，一株普通的兔耳兰可以卖到几十元，优质变异品种身价飙升至数万甚至十几万元，创造出一株草成就一份业的传奇。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张泽祥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兰花是中国特色的优势产业，许多品种在国外稀缺，市场潜力巨大。张泽祥。
0: 因为毕竟

0: 携手共进。在他的带动与推介下，越来越多台湾蓝界精英跨海而来，扎根蓝境投资兴业。张泽祥：
1: 我们互动非常好，现在他们慢慢过来这边的时候，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微信支付，如何使用支付宝，如何使用快手，如何使用抖音。我们已经用线上的这些 APP 已经联系到基本上就是零时差、零地域差的一些交流活动了。
0: 从台湾到蓝境，从创业初期到产业深耕，张泽祥用八年时光在海峡西岸续写蓝香传奇。他既是惠台政策的受益者，也是闽台产业融合的推动者，更是两岸文化交流的践行者。如今蓝境的蓝花不仅是带动征收的致富花，更是连接两岸同胞情谊的连心花。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

0: 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断焕发新的活力。在湖北武汉，一位来自台北的青年王天山正以产业化数字化的方式探索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
3: 从道地药材种植到数据化监管，从产学研合作到新药研发，他的实践不仅体现了中医药产业升级的方向，也展现出台青在大陆广阔舞台上的发展机遇与责任担当。请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5: 在华中地区，一座集现代农业科技研发与产业应用于一体的中药产业园区，这里不仅是中药材种植的基地，更是融合科研数据与产业链条的重要平台。台青王天山正是这一项目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台青王天山。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的王天山。对，这是我们的华中药博园现代化的农业基地，为我们人类健康做出积极的贡献。
5: 走进园区，可以看到标准化规模化的种植模式正在改变传统中药材生产方式。在王天山看来，中医药的现代化首先要从源头抓起，确保药材的品质与稳定性。台青王天山。
6: 我们看到现代化的中药种植技术，最重要就是要看它的这个道地药材的从哪边过来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中药的这个纯度，它的有效成分跟药理怎么样，如何让它可以稳定的生长。在提取的过程中，一定是要用我们讲现代化的设备以及尖端的萃取技术来相呼应的结合，以后再进行一个临床的测试，才可以达到我们要的一个药到病除的效果。
5: 不仅如此，王天山还尝试通过数字化手段对中药材的种植、加工、检测全过程进行监控与分析，实现从田间到市场的全链条可追溯。这种模式也离不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深度参与。台青王天山。
6: 与此同时，我本身也在事业发展的上升阶段，所以也希望说能够结合更多的学校的资源、研究院的资源，所以我们当时就找到湖北中医药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厦门的清华海峡研究院进行深入的合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合力下，我们在东西湖的这个华中药博园，我们就开始建置所谓的前台的所谓的种植监控全程履历、全程的一个中药材的药效的一个监管监控，后台就是进行一个数据的分析、药理的分析，还有包括药效的一个稳定性，以及药品到最后上市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建立。然后我们有这样的数据模块提供给各大药厂来合作，然后同时赋能于各大的种植产区。未来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服务去服务大面积的去做现代化的农业科技的一个服务，那我们就可以把整个面打开，这对我们企业，然后同时我们在新药的领域能够拿到这个上市的这个准字号，那同时让更多的人用更低的成本 去解决我们所谓重大疾病的问题。
5: 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王天山也关注青年人才的培养与成长。他希望通过企业平台，将更多两岸青年引入中医药创新领域，实现知识与实践的转化。台青王天山，
6: 像我们中药创新计划里面，他能够把他的这些在学习的过程这些知识，我们透过产学研的一个结合，让他发挥出来。所以应用在不同的场景，就应用不同的我们说的台湾创业青年或台湾就业青年，就在公司或在公司平台里面去酝酿、去孵化、去孕育他们。我们都随着时代的脚步在进步，产业也在进步，技术也在进步，所以我们思想要进步。我们要面对的是未来的现代化、国际化、产业化整体的发展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要的一个民族品牌，这就是我们要对全球发力的一个民族品牌。
5: 从传统经验走向科技赋能，从单一生产走向全产业链布局，王天山的探索正是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融合创新资源，提升技术水平，才能让中医药这一古老智慧在新时代焕发更强生命力，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有房企啊，近日在江苏徐州发布主动现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让客户看过再买。旗下以改善型楼盘作为该战略的首个全国试点项目，以一次性整体开发、全实景呈现的方式亮相，不仅针对房型设计出全周期可变户型，还拥有全龄友好的会所配置、全民车库、篮球馆、宠物寄养、社区理发等一应俱全。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住房城乡建设部近年来多次提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近年来，全国不少楼盘都打出现房销售标签，响应国家要求。那么该房企推出的主动现房战略究竟是什么意思？推进现房销售，哪些关键因素不容忽视？请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目前项目是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了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6: 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实景展示后再销售。
5: 因为房子是家，我们不希望或者说它不应该变成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这个项目所有的这个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这个图纸和想象买单，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6: 过去的20-30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版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徐磊说，虽然这些问题在他们这里并未发生，但他所在的房企由于发轫于制造业，所以想得更多。
5: 这个是我们在全国落子的首个主动现房战略的项目，

0: 是在没有任何政策强制下，企业战略的自主选择。我们承袭了58年的制造业基因，集团是希望把产品主义逻辑移植到地产开发上。我们也在思考，房子能不能像汽车或者家电一样，让客户先体验再购买。能不能让客户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未来的家，再做这个决策？我们是在2025年年初拿地之前，实际上内部就已经决策过了，去做这个主动现房。
1: 如徐磊所说，除了说明是企业的自主选择，主动二字还意味着更多。近年来，不乏一些打出现房销售标签的开发商，是由于产品力不足，房子卖不动后，被动剩下来，把期房拖成了现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真正的现房销售原本就应该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规定好该项目是现房销售，或者对已建成未销售项目整体进行现房销售。而期房没卖完，硬生生卖到项目完工的现房，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现房销售。
2: 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表述来看，现房销售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先将房子建好，达到了交付条件，通过了政府验收，再进行销售的制度。我认为如果说原本是期房卖成了现房的这种楼盘，那其实就不是主动防范规避交付风险，或者说主动完善开发融资销售制度，而是被动成了现房。而真正的现房销售应该是类似于江苏徐州这个案例一样，从开发商拿地时就明确自己的项目是现房销售，包括楼栋、园林、配套完工以后再去销售。
3: 房地产属于重资产行业，前期开发投入高，建设时间跨度大，资金回笼周期长，也因此预售制一度大行其道。在预售制实行这么多年的当下，面对现房销售的新要求，对房企来说，转型容易吗？房企是如何考虑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那以前是先想怎么卖出去，现在是先思考怎么造好它。但是呢，
1: 如徐磊所说，对房企而言，现房销售时刻要担着菜都做好上桌了，人可得坐满啊，这样的担心。更何况，房子也不是菜品那么简单。开发一个楼盘，动辄是上亿资金涌入，再加上现房销售更考验楼盘的产品力，房子没有打动消费者，市场肯定不会用真金白银买单。徐磊说，正因如此，他们几乎把原本花在营销包装上的钱全部砸进了房子本身。
0: 我们不做临时的示范区，也不做华而不实的包装，坚持实景后再开放。在这个产品打造和设计初期啊，就梳理出来108项这种居住生活痛点，每项痛点都对应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比如说针对车库阴暗潮湿，那我们做了抬高式的全民悬浮车库。那针对于邻里噪音呢，我们做了6大静音体系住宅。针对会所闲置啊，我们做了可运营、可全龄化业主使用的会所配置，包括社区食堂啊、国际赛事级的专业篮球馆、图书馆、宠物寄养、社区理发等等，组建了由项目总、设计师、工程师还有超级管家组成的专业天团，打造了行业首个线上现房销售的专属小程序。施工进度啊、工程节点、工艺材料参数是可以追溯可查的，那让客户自己看见整个开发的过程。
1: 桩桩件件无不考验着现房销售模式下开发商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倒逼房地产业回归产品本质、用户需求、专业价值。而除了对产品有着基于用心打造而来的强烈自信，徐磊也坦言，之所以敢于提出主动现房，也是由于他所在的房企有主业为制造业的基本盘，多元产业协同赋能，整体资金稳健，财务结构健康，抗周期能力强。同时，企业已深耕徐州16年，布局了28个楼盘，服务11万业主，有着良好的口碑和信任基础。那么，现房销售意味着房地产业只能是优等生的主场吗？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现房销售模式下，不是只有大房企才有机会，中小企业同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2: 中小房企项目对本地居民的居住习惯、消费的属性是非常熟悉的，能够做出更加定制化的小而美的产品，这在现房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房销售模式对企业而言，更多的意味着要从追求规模为主，转向单品打造和精细化打磨为主的高质量的运营。同时，现房销售下拿地到销售的周期拉长了，开发商呢也要注重从拿地到设计、规划、报建、开工、销售等进度的把握，强化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和协作程度，强化对未来住房需求趋势的预测和特征的判断，尽量的缩短建设的周期，降低管理和财务成本的同时啊，房子还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另外呢，还要注重对潜在客户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比如在设计阶段呢，就能锁定一些潜在的客户，了解他们在装修、户型设计方面的差异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李宇嘉认为，有序二字也体现着国家对这一命题的深刻考量。去年底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继续实行预售的规范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李宇嘉说，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房销售实行一刀切，有的地方预售还会存在，但在存量时代，房地产

0: 预售制或
1: 越来越看重交付的情况，与购房时样板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现房呢，可能更加符合居民对于好房子的标准，而且新房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这也为现房销售创造了需求端的基础。同时，对于继续实施预售的城市，在严把预售申请的门槛和预售资金监管的同时，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比如形象的进度。以后新房项目出地面就能卖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了。现在新房告别快周转以后，加上居民买房从决策到最后购房的周期拉长，新房销售的速度也降下来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我们都共同致力于为身心障碍者创造更友善、更自主的生活环境。从脑机接口轮椅到智能助盲眼镜，从外骨骼机器人到社区租赁服务，应该说，科技正为残障人士的生活打开一扇扇新的窗口。
2: 是的，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经突破7300亿元，产品超万种，让高科技辅具不再遥不可及。那么面对不同残障类别、不同经济状况的多元需求，未来如何让这些硬核科技真正落地，织密一张覆盖城乡、精准可及的康复辅具网络、服务网络，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4: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科技助残赋能生活体验专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无需动手，不用摇杆，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5: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4: 爬楼不再费力，残障人士也能健步如常。曾经这些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场景，如今借助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已成为现实。在青岛儿童福利院，13岁的彤彤由于身患先天性疾病卧床不起，穿戴好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后，他开始下地独立行走。这个变化离不开青岛打造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青岛某企业智慧康养产业政企事业部运营总监丁斌表示，
6: 他每天戴多了之后，他还可以奔跑起来。现在我们新的这个用了碳纤维的这个第二代产品，就是更轻一些，能够在3公斤左右了。也就是能够适用于全龄的这个人群，比如说我们儿童、成人都能用。
4: 这个平台总面积9600平方米，仿佛是一座机器人特训营。在现场，记者看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在这里，企业不用闭门造车，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直面研发提需求，用户成为产品最真实的评测官。
7: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训练、验证、康复、转化、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4: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随着产业的快速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种类日益丰富。
8: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4: 当前一些地区正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江苏省无锡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蔡坤强表示，社区租赁服务涵盖个人移动辅助器具、生活自理防护辅助器具、智能沟通和信息辅具等5大类产品， 还将重点引入外骨骼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凡是符合条件的无锡户籍老年人，租赁相关目录中的康复辅助器具，且单次租期为2个月或3个月的，可享受一定比例的租赁补贴。
9: 我们80周岁的老年人，到了年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补贴，这个补贴是享受50%的补贴，最高3000块钱啊，按年度来算。啊，另外一类是60岁到79周岁的老年人，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是要经过我们民政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达到3级，也就是重度失能及以上，那么就可以享受我们50%，一年内最高3000元的补贴。
4: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共享辅具试点服务站，更是实现了康复辅具免费借用。服务站里配备了轮椅、助行器、拐杖、护理床等15个种类的康复辅助器具，用于满足周边残疾人、老年人、伤病人的临时和短时间的应急需求。这位石家庄市民张华解了燃眉之急，他的父亲在5一期间腿部摔伤，短期购买轮椅并不划算，而租借轮椅对他来说最合适。
10: 邻居跟我说，他们在新华区残联共享辅具服务站借到过拐杖，有电话，我就打了个电话问问有没有这个轮椅能租借。哎，这工作人员也告诉了我需要带哪些材料，然后当天下午啊，我就带着材料过去，在这个共享辅具服务站就把这个轮椅给领到了。
4: 各地的探索尽管模式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康复辅具更贴近百姓需求。民政部表示，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整合资源，设立康复辅助器具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群体提供科普展示、信息咨询、配置评估、租赁销售、跟踪评价等一站式服务。
8: 民政部呢，会同相关部门一共分2批，共遴选了34个地级市，开展了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同时呢，又遴选了13个地级市，开展了社区租赁的服务试点。那么各试点地区呢，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政策措施、发展模式和服务经验。应该说产业急剧发展的格局逐渐的形成了，服务网络也是初步建立啊，应用场景呢也是不断的拓展。
4: 试点打好了基础，未来如何更进一步？焦嘉玲透露，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应用示范、产业优化、创新能力、政策效能、市场环境、人才队伍6大方面部署实施一系列重点任务和配套措施。
8: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王菲的声音一直都是让人沉醉的好声音。早期用王靖雯为名发行的专辑，虽然在当时没有大红大紫，但后来传唱度也很高。后来更名为王菲时的歌曲更不用多说了。这首《梦中人》是王菲梦游演唱会系列中的主打曲目，整体旋律有一种自由飞翔的感觉。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令人沉醉的好声音，继续听到韦礼安带来的《女孩》。

听到的是来自 Solar 演唱的《不息的火花》，怎么样？听着是不是十分带感？这是一对双胞胎兄弟歌手 Solar 之所以拥有太阳双声道绰号，就是他们两个的声音搭配起来真的很优秀，一个清澈通透，一个辅以低音镶嵌，堪称完美。继续听到的是王诗安演唱的歌曲《明天》。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Can you smile?
1: 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我是逸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袁娅维演唱的《浅蓝色》，那这首歌是由袁娅维和台湾著名的音乐人易家扬共同填词。易家扬的词向来给人是以轻快的这种感觉，而且很轻盈，让人心情非常愉悦。这首歌最亮眼的部分就是袁娅维的作曲，不得不说娅维的确是一个非常有音乐才华的音乐人。那继续来听到的是吴卓源演唱的《波街》。

0: 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曲，李健在编曲时力求唯美，在风格上借鉴了电影配乐。李健坦言，其实将一首歌编配的唯美是很难的事情，《风吹麦浪》这首歌就是这样。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令人沉醉的好声音，即将要出场的歌曲是由来自牛奶咖啡演唱的《明天你好》。

光是孙燕姿首次尝试舞曲风格的歌曲，是一首很活泼、跳跃且振奋人心的歌曲。歌曲曲调欢快，融合了踢踏舞的节奏风格，可以说是在当时开创了一种新舞曲风格。歌曲前奏充满了异国风情，让人耳尖一亮。虽然歌曲大部分的节奏轻快，但中间部分舒缓的节奏增加了音乐的层次感。那继续来听王若琳演唱的《You and Me》。

0: 好，听到的是刘惜君演唱的《拂晓》。这首歌是音乐制作人李荣浩为刘惜君量身创作的一首歌，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希望”这个词。那些人们成长路上必经的艰辛，对自我的未来所抱希望的坚定信念。同时，这首歌的创作也意味着刘惜君经过长久的辛勤努力，终于要开始发光发亮，迎接美好的未来。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收听周慧演唱的《约定》。

期感是张靓颖作词的一首歌，录制过程当中张靓颖也是延续了一贯的严谨的音乐态度，那全程参与了从编曲歌词到混音的所有制作讨论中，都力求将每一个细节极致化。而且张靓颖想用这首歌鼓励人们勇于超越过去的自己，坚定自己所认定的梦想，时间将会在对的时刻给予你更丰盛的生命。好，看看节目已近尾声，最后要送出的歌曲是金玟岐演唱的《痛快》，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心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仔，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那是讲啊，都用心机来收听阮的节目，也未够关开，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另外，阮有两个小号，伫用视频，一个是两岸好生活，另外一个呀是闽南风。内底啊有真侪丰富的两岸生活资讯，甲咱乡亲来分享。也另外，新媒体小号看大海，各大平台顶面啊拢有转播，也当找到，也欢迎乡亲来关注。那今仔日的节目呢，用个讲啊，真介丰富。那首先是资讯，咱来关注福建平潭举办2026年平潭甲台湾的主家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美食单元呢是要行入到景陵来感受景陵即个美食啊，有即个真好。

遮个鸡肉美食、吼、哦、兔仔肉美食等等，那看完咱就带着记者吼、哦、到现场啊来去感受一下。也第三部分是广告部分，讲天说皇帝。今日想要为咱乡亲来开讲的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叫做《食饱干领云》吼、哦，来听头一集。那下边乡亲，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日的节目。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我的节目。那另外呢，我也有两个小号，用视频，一个是万南风，一个是两花好生活，内底有真侪新鲜趣味的资讯，也欢迎乡亲到店来关注。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资讯部分。那要来关注的这个所在呢，是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哦，应该讲这个所在啊，即满是吸引咱真侪台湾的优秀少年啊，来这地打拼创业。

0: 那为了丰富咱两岸少年家的生活呢，就伫个最近啊，这场活动叫做“弘扬冰潭甲台湾的这主家文化”，吼、哦、啊，推动这相关的技艺创新发展。实验区呢来举办2026冰潭台湾主家行业浙江职业技能大赛。那赛事吼，员工推出来也是得到大家人的热烈欢迎。拢共啊是吸引50多名的选手来报名比赛。那这50多名的选手内底呢，就包含6名台湾同胞。大家人呢，是通过煮食吼来煮美食，来交流这做菜的艺术，也助力两岸餐饮文化深度来融合。那活动呢，吼、哦、咱来了解到的是，拢共是2日的时间。这内底就包括理论知识，也够实际操作吼、哦、2大班底，全面来考察选手的这专业素养，也够综合的能力。那伫实际操作的环节当中呢，选手就精准来把握吼、哦、咱这煮食的这火候，巧妙的来搭配食材吼、哦、啊，煮出来的一道一道美食吼，拢是安尼一方面啊有创意吼、哦、啊，另外这风味也是真个袂歹吼，这味素也真好。那经过剧烈的比赛吼，应该讲，大家人也是公认的来评出了金奖、银奖，也够铜奖，含甲优胜奖6冠名。那这内底吼，咱的记者就采访到即马伫冰潭来拍拼的台胞王秀云。
1: 我这个自选的菜呢，是我们福建冰潭的这个紫菜。然后还有平潭养殖的这个小馆，然后我想说借由一些台湾的味道，然后融合，可以希望在这个美食的这个当中能够有一些新的碰撞。
0: 那这场活动的主办方哦，应该讲也是做了真多的安排哦。施坤华先生啊，在接受采访的时阵就讲到，讲这个、比赛吼，下摆也阁会继续，会来争取讲产生更加好的效果。
2: 透过这样子的比赛，去提升我们平潭当地的一个餐饮的一个，让菜肴品质有更好的提升。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大赛呢，让我们平潭的餐饮从业者，能够学习到更多。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说到来呢，咱就进入今日的美食单元。那要来关注的呢，哦，是一道虾作的这个山乡美食，哦，就是讲啊，以鸡肉作为食材的鸡肉宴。那讲到景陵呢，哦，这个是咱国家吼唯一的虾作主题馆，就伫个浙江西南的这深山内底。啊，这台应该讲是好风水、好地理，山水灵秀当中，就有了独特风味的鸡肉美食。那应该讲这台美食吼，依托高海拔的生态优势，按当地山养的这土鸡吼，也够有这个食五谷杂粮，也够有山野的这草塘的吼，这款原生的鸡肉吼来做成做美食吼，就是讲讲究鲜、补，也够有纯。鸡肉料理吼，应该讲，也是正解突出这个特色。有人讲啊，这叫做虾香十大碗的招牌菜哦，也是人客来吼，正解高档的这个接待宴。那这个就算人讲家用的哦，农家的土鸡啊配上蒜，慢慢啊炖，慢慢啊滚吼，滚出这个金黄色的哦，这款正好正香又够正补的这汤吼。啊，另外吼、配中药哦，来产生一个正好的效果。啊，当然呢，吼、就讲、是、这个景陵鸡肉美食吼，应该讲是虾作啊，伫自然的这饮食当中智慧结晶，是深山生态这鲜活的缩影。也每一道菜吼，拢是蕴藏着山水清韵，也佮有虾作的温情。品一嘴吼，感觉正好食。啊，食一碗也感觉讲啊，想要阁食第二碗，这就是虾作啊，正解好食的鸡肉宴。也下面呢，咱就带着美食调查员孙贤来到现场啊，来感受一下。
1: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省丽水市的景宁畲族自治县，这里的畲族美味独具风味。想要一探究竟呢，就得先跟着我去找一位畲族大叔。据说啊，他掌握着一种传统畲族味道的神秘手艺，到底是什么呢？赶紧跟我去看看吧。哎，蓝大叔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哦，
1: 这忙着呢。这个是做什么呢？这个？
2: 大鸡冠，
1: 大鸡冠，
2: 对，
1: 为什么叫大鸡冠？
2: 这里地名就叫大鸡
1: 啊、哦，这个地儿产的这个罐子，所以叫大鸡冠，
2: 对，对，对，对，对，对。
1: 热爱国画艺术的蓝大叔，如今把国风画到了罐子上，希望用这种方式寻找儿时的味道。作为畲族同胞的传统烹饪神器，大鸡冠里可是藏着能将食物做得更香的门道呢。哎，我看您跟这位师傅用的这个泥好像颜色不太一样哈，这是红的，
2: 这个猪肝泥。
1: 猪肝泥啊？
2: 对，这个叫白象泥。
1: 这俩区别在哪？
2: 那个做主要花瓶啊、花器啊之类的，这个主要是做在厨房里，那灯锅啊，这熬稀饭啊、熬猪脚啊，这个特别香。
1: 哎，还真是哈，就是你通过这个触摸，你能发现，是那个红的，好像感觉颗粒是不是要粗糙一些？
2: 对对对，
1: 相对来说，
2: 对对，
1: 这个好做吗？
2: 这个有点难的哦。
1: 我能试试吗？
2: 可以啊。
1: 其实是让它转起来。
2: 对对对，哎呀，对对，太快了。
1: 这光就光控制脚这一个就够学半天了，我觉得是不是？
3: 大蓟乡海拔在1000米以上。蓝大叔说，这里的陶土含有丰富的铁、磷等元素。早在1000多年前，当地人就因地制宜，掌握了土陶的烧制技术。那么，这个罐子里究竟藏着什么能让食物好吃的秘密呢？蓝大叔说，先去抓到食材再说。
1: 大叔啊，这有大有小的，我抓什么样的呀？
2: 1斤9。2斤那种差不多，公鸡。
1: 1斤9到2斤，
2: 对，
1: 那我还得拿个秤称一下。
2: 那不用。
1: 下着雨，那鸡真成落汤鸡了，都不带动。我就好好挑，我可以看看哪个1斤9，哪个2斤。来吧，投罗网。哎，大叔，这只怎么样？
2: 哦，可以可以。
3: 我在这边抓小鸡不费吹灰之力，蓝大叔那边已经开始剁上羊肉了。他会用大鸡冠如何烹制食材呢？
1: 哎，大叔啊，咱们今天要用这个罐子做什么菜？
2: 哦，先不能做，先要开罐。
3: 啊，开罐的意思就是它是新罐。
2: 对对，新罐，用米汤来进行开罐。
3: 啊，为什么要用米汤呢？
2: 这个米汤，它有个吸附力在边上，
3: 防它漏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3: 就等于它吸附进去了。
2: 对对对，
3: 是不是就跟我们家里头那个砂锅哈、啊，用之前好像也是用那个米汤来开一下锅？
2: 对，
3: 是
2: 用泥做的都要开一下。
3: 咱们就往里加是吗？
2: 连米带汤一起倒。
3: 哎，
2: 慢点。
3: 就这样。
2: 还倒进去。
3: 好了。蓝大叔说，粘稠的米汤能堵住大剂罐里细微的孔隙，从而延长使用寿命。蓝大叔告诉我，将大剂罐里的米汤煮开倒出后，还需要等待罐子内壁上的米汤彻底晾干，罐子才能被再次使用。大剂罐就位，等待凤鸟公鸡驾到。

0: 要放到鸡的肚子里面，整个鸡就吸收了。
1: 景宁种植黄精的历史已有100多年，当地的畲族人久居深山，黄精就是唾手可得的煲汤食材，滋补佳品。为了让凤鸟更具滋味，蓝大叔还特意安排了熏肉和虫草花来助阵。不过，如何能让凤鸟的入味程度更加充分，蓝大叔有着自己的先后顺序。
2: 咱先放哪个，后放哪个有讲究？
0: 先放生姜片，
2: 先放两个。
0: 这样的味道就是往上的，它这边是开的嘛，这边没开口的嘛。然后把黄精塞进去。
2: 现在这一大把黄精都要放进去。
0: 都要放进去，哎，塞到满了差不多了，这样子。然后呢，把这个
2: 留点空间放这个
0: 熏肉。
2: 啊，这一块熏肉放。
0: 对，熏肉，哎。
2: 哦。还挺香啊，这是咱们自己家熏的、啊、
0: 对，自己家熏的，
2: 就是那种火腿那个味儿哈。
0: 对，但是它有烟熏味。
2: 对，
0: 把这个
2: 虫草花，
0: 嗯，哎，塞封到口上去啊，
2: 这个放在最外面。
0: 对，
2: 很有讲究先后的啊。
0: 哦，
2: 这个要口要给它缝起来吗？
0: 口要缝的，用那个棕榈叶把它搞起来。
2: 哦，
0: 那这个把它折过来。
2: 把这个鸡脚还要折的，塞进去是不是？
0: 对。
1: 黄精凤鸟是蓝大叔的拿手菜，也是他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道。淋上自家酿的红曲酒去腥，但凤鸟要想在大祭罐里重获新生，还得要蓝大叔的特殊设置。
0: 水加到这个鸡的一半。
2: 一半呢、啊？
0: 咱们
2: 一般炖鸡不都得没过这个鸡吗？
0: 用陶罐的话，它只要一半，它蒸发的水的蒸发少
2: 啊，等于它密封性比较好，所以就不需要这么多水。
0: 对，
2: 哦，
0: 盖上盖，然后要把它封起来。
2: 用这个面团封起来。
0: 对。
2: 哦，我知道了，因为其实这个就相当于起一个密封的作用。
0: 对。
2: 最后这个面还能吃，是不是？
0: 这个面我们小时候，来就等着这个面吃，这个面拿来就吃。
2: 这整个都封上吗？
0: 这个口子不能封，这个要出气。
2: 啊，出气的这个孔，
0: 对，
2: 其他都封上。
0: 对，现在呢，棕叶把它要、这口子要封上去。
2: 啊，这是棕榈叶。
0: 对，那封
2: 结一段，为什么要封在那？您不是说得留着吗？
0: 留着是对，它棕榈叶会有弹性嘛，它里面气多了，蒸的多了，它会
2: 往外。
1: 蓝大叔用面团把盖子封严，蒸汽在罐中蓄力，持续为食物加温。形成的水滴最终融为鸡汤的一份子，鲜甜而清亮，而棕榈叶则充当了自动阀门，保护着大祭罐的安全。除了炖制鲜美的鸡汤，大祭罐还能对付带有膻味的羊肉，而且自带去膻功能。此时蓝大叔直接盖上盖子不管了，这炖鸡和炖羊的待遇差别也太大了吧。
3: 尝尝。
2: 这么烂呢？
0: 香啊。对呀、
2: 我以为得嚼两下呢，扔一口进去都恨不得一抿就能化了那种。
0: 太好吃了。
2: 哎呀，真的是这个羊肉确实是打破了我以前对羊肉的成见，可能是就完全没有膻味儿。
1: 蓝大叔说，羊肉膻味大，所以大祭罐不需要任何装饰，让膻味随着蒸汽一起散发掉。没想到同样的罐子，结合不同的使用方式，就能因材施教，烹出食材各自的味道。
2: 哦，哎呦，哦，这个香味出来了，先尝一口汤吧。非常入味儿啊，就比我想象的那种鸡汤的味道要浓郁很多。是不是因为这个密封做得好，所以它所有的那个香味儿都锁在里面了？
0: 对吧？
2: 我现在特别期待啊，用这个面蘸一下这个鸡汤哦，就这样蘸一下。其实这个面它现在是那种干干的，有点焦香的那个味道，但是它一下子吸收了那个鸡汤里面那个精华，这个才是最精华的，是不是？
0: 小孩子，我们以前小孩子吃的，
2: 对，我也是小孩子。
1: 无论是炖鸡还是炖羊肉，当地人对大祭罐的巧妙使用，都闪现着生活智慧。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节目的第三部分，讲天说皇帝。那为今仔日开始呢，熊阿弟节目内底呢，会为咱乡亲啊来开讲新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啊叫做《假包》吼，甲领文。具体是安怎呢？下面啊，咱就赶紧开始。
1: 出征立招巧处甲，假地化险爽几百。
2: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讲天说皇帝，讲国讲家里，我是熊啊！我今仔日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叫做假包甲领文，嘿，咱化声师头尾字啊，咱就开始。话讲啊，伫真久真久，也阁真久真久，也阁真久真久以前啊，伫咱泉州府啊，啊出了一个真出名的县令。这个县令呢，姓钱哦，咱这金文财宝这钱啊，啊名叫欣欣啊，就是三字金吼。啊，塔做伙迄个心啊！啊，咱俗话毋是讲啊，讲吼好呆看面就会知，也贪财啊听名就了解。这个钱心心呢，就听吼啊，讲先拢是钱啊。迄是安尼，目睭一个睇，钱就来。嘿，嘴一个开啊，啊你啊，迄银票无来袂得啊。啊，咱讲吼，这个钱心心，伊为了当这个官令啊，迄毋知是甲致富吼。下水偌侪物件，啊！即满当着官令了吼，迄每日啊，伊就算讲唔食糜啊，唔困啊，伊一定爱做三件代志。啊，这三件代志是啥物呢？头一件代志啊，啊，就是讲吼，迄下骹手啊吼，你哦，专管吼，甲我当顺境啊去洗啊，迄看倒一个财主吼，甲倒一个地主啊，啊，两个咧相拼，啊，就是啊。看啥人吼，甲啥人啊，迄两个人有矛盾啊，需要拍官司，还是讲吼，哎，倒一个地主啊，因家的物件去，哦，倒一个原话给退去了吼。按这消息啊，拢是安尼探听个真好势，啊，报告官令这地，啊，咱乡亲一个听，可能会想啊，这个官阁是袂歹呢，啊，阁当安尼体察民情民意啊。其实乡亲，我跟你讲啦，唔是啦，迄伊探听讲啥人甲啥人咧袂好势吼，啊，袂好势，你就拍官司啊。啊，拍官司毋是讲啊，大门艺门向南开，迄要拍官司就提镭。啊，只要吼有人来拍官司啊，啊，这个钱官令啊，迄就是讲啊，伊讲吼啊，官司啥人丢吼，迄就看啥人啊，落地啊钱较饱呢。啊，就是啊，迄原告的钱啊，伊也收；啊，被告的镭啊，伊也提。啊，啥人交罪吼，啊，就是啥人赢啦。啊，这个拍输的这个啊，啊来找伊吼，找钱官令啊，讲，官令啊，啊你，我的钱给你啊，你敢无安排我赢啊？迄个钱官令啊，佫会大声骂呢。啊你吼，一点钱拍四十八个角啊，迄滴啊钱啊，互人洗喙齿棒嘛无够，你敢倒去？啊，咱讲这拍输的人啊。有了镭吼，啊又搁拍输啊，真正是安尼下狗的食黄泥啊，迄有苦甲无地讲。啊，这件代志啊，就是钱官令啊，迄每日拢着做诶。第二件代志啊，钱官令吼，伊每日啊，拢会安尼来掀这古册啊，掀起看啊，来看这个先贤啊，看先贤吼，较早做过啥物好代志吼，甲学习落来，讲起来吼。阁是一个爱学习的这官令呢，但是乡亲，你听我继续讲落去，这个钱官令呢，迄经常会甲人讲啊，讲我伫背负的吼，是古早时啊，泉州府东安县的一任官令，迄这官令安怎啦？这官令吼，迄头壳真好用啊，真尖啊，迄安尼，迄阵拄啊皇帝啊，拄登基的时阵，啊伊看安尼时机下下吼，伊就安尼。笔夹起来吼，啊写一个奏章啊吼，一级一级向顶传啊，啊写什么呢？写讲啊， 皇上，你这么登基啊？啊，阮同我即个时吼，百姓拢是真欢喜。为了庆祝你登基呢，嘿，阮要来建一座桥啊！啊，这座桥吼，皇上我跟你讲啊，嘿，徛伫桥头啊，你安尼颔棍吼，互你一直拧，一直拧，一直拧啊，嘿，拢看袂到桥尾啊！啊，这皇上啊，咱讲初登基吼，啊，即满也感觉真欢喜啊，讲哇，同我要建一座这么长的桥啊！咱做皇上的支持呢，所以讲啊，一口气吼，就拨银啊50,000。啊，咱讲这同我这官吏啊，嘿，就真欢喜咯，啊，就开始来起桥咯。但是乡亲啊，咱讲吼，咱电视机前的乡亲有可能是老同我啊，那老同我就知影吼。咱东安县啊，迄90年代之前啊，这东西溪顶头有一座桥啊，叫做南门桥。这座南门桥呢，咱讲长是无长啦，啊，差不多是50米左右啊，这宽度50米。但是伊啊，是一座弯弓啊桥呢，就是安尼啊，啊，爬去吼，过来啊，啊，这座桥啊，真正是安尼，徛伫桥头吼，你看袂到桥尾。啊，东安县迄任县令啊，伊就是讲要起一座吼，嘿，徛伫桥头啊，按怎看拢看袂到桥尾这座桥啊，啊，其实是一座弯弓啊桥啊，嘿，开开就是几千两的银两，但是皇上啊，这个会变去啊，伊想讲吼，嘿，徛伫桥头看桥尾看袂到啊，嘿，桥就偌长咯，人讲这县令啊，嘿，用几千两吼，啊，这座桥个做会好啊，其他的钱是安尼，哎，啰嗦，哈哈。总入了这县令吼，伊的这个落地啊来对啊，啊这个前县令啊，伊讲伊真佩服较早时同我的这个县令啊，啊伊吼就是要来学这个县令，啊当然呢，咱讲啊，前县令嘿伊功夫也是真好，经常啊吼，你抓鱼的啊，抓鱼的你这鱼势就来啊，吼啊你做田的吼，啊每年交淡薄看头钱啦，啊甚至讲吼，感觉讲这盐的生意真好做，阿姨就讲啊，盐这个生意啊，本官感觉讲吼，这某物人做真好啊，安尼咱县的所有的这盐的生意啊，全部可以做。啊，这个人是啥人呢？这个盐商啊，其实吼，就是前官令引导的人啦。啊，这个专官吼，盐的生意拢可以做啊。嘿，你讲啊，嘿唔补吼，嘛肥死。

啊，再个讲吼，钱关灵也够有第三个撇。有时咱也想无呢，有个人钱遐尼霸吼，啊，讲你唔知为虾米看到钱伊就欢喜啊。钱关灵就是安尼先，迄每日到暗暝啊，就提一。

一播出来吼，啊，今仔日烤来原料啊，去边头啊，搁摕起来，每一块原料啊，嘿，伊拢着安尼家己切嘞好势吼，啊，切甲安尼金当当啊，伊才会满意啊。啊，若讲无切嘞原料啊，嘿，暗暝伊是临困困未去。啊，咱就讲啊，这个这么贪财的官吏吼，啊，伫这地咧治理因这个云南官啊，嘿，云南官吼，百姓嘿哪有好的日子通过啊？啊，百姓吼。就讲这个钱官令啊，各个好了一个名，叫做钱得乐，钱得到就快乐。啊，咱讲吼，这个官令所治理的啊，伊这个云南官啊，但讲起来吼，也是算讲袂歹啦吼，就是风调雨顺，也百姓修行也可以。所以讲有时百姓吼，啊，互伊官令口吼，啊，甲骂几句啊，啊，无安怎啦。但是吼，咱讲唔是有一句话啊，叫做三年一轮，迄好歹就照轮。迄你有这个过五关斩六将啊，迄正大业啦。啊，你嘛有走未成的时阵啊。啊，这个云南关呢，这一年啊，咱讲代志大条咯，连续吼四五个月，迄是无落雨啊。啊，无落雨，百姓你就无收成咯。啊，一寡百姓吼出海去掠鱼啊。因为掠鱼的人太多，啊，你嘛无办法啦。人多鱼掠就少啊，佮加上无收成啊，啊，即满吼日子迄就开始歹过咯。啊，这个钱官令啊，迄坐伫因家迄太师椅吼，伫遐啊，就安尼忧愁愁，目眉蒙是佮拍个球啊。伊咧烦恼甚物啊？迄唔是讲烦恼百姓伫死啊活啊吼，迄甲无关啊。但是你百姓无收成啊，啊，我要来靠甚物啊？我要食甚物啊？迄钱官令吼，钱得落，钱险险，钱落也伫遐，唉，都好听，咱要怎办呢？咱讲这个时阵啊，啊，嗰是边头吼，迄、那个苏爷，迄、那个较大爷啦，老爷，你免烦恼啦，我甲你讲吼，你着安尼，安尼，然后啊，接落，接落，老爷，你看安怎？迄钱老爷一个听，会使会使，安尼啊，啊你吼赶紧啊去晋江找迄牛叔老爷，叫伊讲就甲咱欢迎啊。咱讲这苏爷吼，伊就讲啊，大人啊，这代志啊，我其实早日啊已经替恁烦恼了。迄钱官令一个听，迄真欢喜，苏爷，下摆吼有好处啊，迄本官啊一定会记得你啊。咱讲是安怎啊？这个苏爷呢，还是去拜托吼隔壁关这晋江关啊，晋江关这牛叔啊，啊就讲啊，讲赶紧向朝廷啊，啊就写这个奏折啊，讲云南关这个所在啊，即满是安尼拄着大苦旱啊，啊你吼朝廷就紧拨钱啊来救灾民啊，啊这牛叔啊，咱讲收了这苏爷的好处啊，迄肯定的啊，赶紧三步做两步行啊，低头吼。召集一个就透惊啥啊！啊，咱讲这日啊，皇上坐伫金銮殿顶头啊，上早朝，众位爱卿，臣了解到泉州府云南关即满百姓啊，拄着大灾难，也众爱卿吼，有甚物办法通来排解啊？咱讲啊，皇上拄啊讲这个啊，嘿。下骹吼，文武大臣其中有一个啊，这个人呢，生甲吼是安尼面啊白滋滋，身材甲瘦二二，读册面一支，迄位顶到下，位下到顶啊，拢是书生气。迄这个人一个听呢，一听到两字啊，泉州，泉州这所在啊，阁是好所在咧，听讲这景致真水啊。迄这个人啊，马上就冲出来啊。启禀皇上，臣认为讲啊，要拨咧十万两银，赶紧啊来救泉州因云南这所在百姓。皇上一个听，爱卿，你讲的这个啊，点啊想过啊？你看派啥人去吼，较好势。皇上，臣愿意前往。这个人是啥人啊？咱讲这个人吼。伊姓罗，
还是灯条啊，或者一片的

官。应该讲，这个人呢，迄皇上也知影吼，这个人啊，叫做做官清廉，迄是食饭骄严。虽然讲一品的大官吼，迄厝内家伙也无啥物啦，所以讲皇上心内就想啊，这个爱卿啊，倒是可以，啊无吼，我就派伊来去。安尼爱卿啊，就辛苦你一撮吼。皇上，你放心就是，神啊，一定会甲做好事。吼、哦，这个姓罗的这个一品的大官啊，其实吼、哦，咱俗话毋是咧讲啊，讲人有72情，啊那广告的我来讲啊，迄做人有73情啊，其中搁一情啊，迄是伊家毋知影。这个罗钦差啊，迄自细是读圣贤册，啊伊知影讲吼，咱做官一定爱清廉，但是其中啊有一情啊。迄职情真歹过啊，就是这个罗钦差呢。迄自细读册发现讲吼，吟诗啊，看景致啊，这伊是真喜欢。啊，伊听到泉州这两字啊，伊想到的不是泉州的百姓，伊想到的啊是泉州好景致。啊，我这摆吼，来去泉州来做工课啊，顺便看一下泉州的这好风景啊，啊是毋是真好啊？所以讲伊啊，就安尼主动清明吼，讲要去泉州一转。啊，这个代志呢，咱讲吼，这钱险险，钱跌落钱落也钱关灵啊。迄一早就派人啊来探听咯。哦，这摆吼、是要这个大钦差来啊。啊，咱不是讲啊，讲唔惊头家啊爱钱啊，只惊头家吼无爱好啊。啊，这件代志呢，迄钱关灵啊早就准备变咯。

一万两啊。迄罗金车伊就带着这十万两的银两啊，就到了这云安关啊。这日，哎，钱官领啊，迄看到金车老爷来了吼，赶紧就出来迎接吧。哎，金车啊，欢迎欢迎欢迎，行，咱先来吃一顿吼，啊，再好好啊来处理这向百姓发银两的代志。啉烧酒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钱老爷迄目色正来啊，一听吼。罗钦车，迄问的唔是讲百姓倒一位袂好势，啊，倒一位需要帮助啊，迄拢是咧问讲吼，官令啊，我看恁这个所在景致袂歹呢，钦车大人啊，我咧讲吼，那是讲看景致啊，迄来阮泉州府，哦，泉州府啊，唔限定讲阮云南县吼，泉州府才来你就丢了吼，我甲你讲，阮泉州府啊。有东西塔，有洛阳桥，有九列山，迄风景是真多啊！咱讲这个罗金车啊，迄一个听吼，迄听甲入袂去啊！哎呦，官英啊，我前早就听讲咱泉州好景致呢，即摆本金车啊，佮有一个任务啊，就是讲皇上啊，毋捌来过咱泉州府吼，我想讲啊，我先替皇上啊，来去这景致行一逝吼。下摆发现讲倒一位好佚佗啊，我才请皇上过来。你看安怎？钱官领心内一个听啊，我就是想要让你去看景致啊，你进去。好好好，钦差老爷，你真正是真辛苦啊，又搁为咱百姓，也又搁为皇上分忧啊。嘿，我代表全关的百姓啊，感谢你，感谢你。咱讲安怎呢？就是这日啊，到了云南关的第二日。迄路钦差啊，迄条几路的这个当地的这官啦吼，这个兵啦，师爷啦，伯吼，就去看风景咯。这个向百姓来发银两的这代志呢，这个代志啊，就全部啊交予钱官令去处理咯。啊，钱官令呢，迄只老古钱啊，迄三加五独立啊，迄摕了两三百两银出来，百姓小本的吼，其他的钱呢，代志就跌了。再个讲啊，迄罗钦车伫泉州啊，迄佚佗了半个月吼，应该讲所有的景致啊，迄拢看一遍咯。看了呢，这个钱官令啊，捐出几样这个真好的好酒啊，要送钦车啊。钦车伊讲唔啊，嘿，做官袂用个摕你的酒的吼。伊又搁要送银两啊，送银两啊。罗钦车同款啊，钱官令啊。你做官无容易啊！咱做官就清廉吼，唔通佚佗啦吼。我要倒去找皇上复命了吼，就安尼告辞咯。钦差大人吼，你慢行吼，下摆啊有闲再过来咱泉州吼，来咱云安啊来看风景。好势好势。咱讲啊，罗钦差这个吼就倒去京城去找皇帝咯，去交令咯。皇帝吼，问伊啊。你这银两啊，是不是拢发了咯？是啊，皇上啊，我按这银两吼，拢发予这受苦受灾的百姓咯。安尼正好，你吼爱卿你辛苦咯，你倒去休困吼。咱讲就是过过了安尼十几日的时间啊，但是京城吼出现了大批的啊，这土家的乞家，一个问你，恁位倒一位来啊？大人啊，阮是为泉州云安迄角市来的啦，阮几路日无食饭咯，你今吼，予阮淡薄面头通食啊。咱讲为什么啊？迄一个探听吼，泉州云安的百姓啊，迄无啥人讲去领着银两啊，同款是安尼腰杆饿啊，迄腰死真侪人啊，有诶不得已吼，碰着这个破碗啊，讨食到惊啥咯。嘿，皇上了解到这个消息啦，嘿，就按这个罗的吼，这个大官就叫来了，讲：丁问你，十万两银，到底为倒一位去啊？咱这个呀，罗大官啊，心内伊也无数啊，因为伊是和这个钱官令啊退一发的，神兵皇上神也唔知影，咱讲这个呀，嘿，皇上是大受气啊。

就下令罗钦差，你办事不力，丁啊，按你的官职全部免杀，贬作庶民。啊，这个罗钦差啊，真正吼、哦、是因为你加佚佗两日吼、哦。

0: 招呼云南迄角时，即满百姓也搁咧摇棺椁。顶一摆啊，这个罗钦差办事不力，啊就吼按这十万两的银啊，唔知胖见位倒位去了，唔知倒位爱卿啊，愿意过去云南一抓，定位国库，搁拨十万两银。皇上话话都讲了啊，迄满朝吼金銮殿顶头的文武百官，迄你看我看你啊，迄大家人心内淡淡咧想啊。看谁这摊阁是歹趁食咧，要怎办啊？看谁唔通，迄来去吼，万一分无好势啊，迄头壳顶头这点乌色无去吼，啊，毋是真是咧食饱换枵啊！咱讲就伫皇上啊，坐伫顶头啊，看来看去无人要出来的时阵啊，临尾时啊，迄金銮殿顶头就亲像炸了一声雷，
1: 皇上，臣愿意来去。
0: 哎，皇上，这个看，
1: 哎，
0: 哈哈哈！啥人拢唔来啊？原来是你啊！这个人是啥人呢？哎，咱就讲者吼，这个人啊是生个安尼啊，一支面啊是红中带乌，两条目眉那梳啊过，目睭是个透，啊是咸心肝牛八肚，迄一看啊就是一只庐山的猛虎。这个人啊，正是皇上因隔壁阿兄。啊，这个人呢，迄皇上心内也知影，阮这阿兄吼，迄因家啊，什么拢欠啊，就是无欠钱啦。啊，伊吼平时唔爱钱，啊唔爱这水查某，独独啊，迄爱练功夫啊，每日就是安尼，迄功力咧练功夫啊，啊，佫经常甲人讲啊，迄讲伊这目睭吼，有这个隔目不忘的这本领啊，就是讲啥人吼，啊，可以看一下啊。嘿，伊现的记啊！嘿，下摆吼，过来吼，拄着伊，阮知。啊，我这个吼，派阮这个阿兄来去啊。嘿，每一个来领银两的这个灾民啊，嘿，阮阿兄一个看吼，看了换一个，看了换一个，嘿，绝对是无代志的。所以讲，皇上啊，这个吼，就按真爽快的讲啊，讲，安尼皇兄啊，这件代志吼，就拜托你啊。哎，臭水，你放心啦、啊！不，唔对吼、哦！皇上，你放心啊，神一定按这个代志啊，给发落个正好。咱讲啊，皇上又搁为国库啊，第二摆，迄搁再拨了十万两的银两，啊，就交予伊这个伊的皇兄啊，就是讲这个皇上的隔壁阿兄，迄装着十万两的银两啊，这个、王爷吼、哦，伊也唔坐轿啦，伊讲吼。啊，为了要救这百姓吼，大家人缀我坐马，咱赶紧吼出发云安关。乡亲啊，啊，咱讲故事吼，刷落去又搁会按怎来发展呢？今仔日啦，咱就先讲到这，听阮的广告，较好咧食补。下集啊，咱再搁继续来连线卡酷。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江，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岸斗三江》。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逐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岸斗三江，咱头先要来关注的，这是前一段时间的办的2026海峡两岸厦门汉后嘉年华，甲头一届海峡两岸花雕盛典，吼，这个相关的代志。今天两岸斗三江，咱们过来分享一位台湾青年的故事，吼，叫做王胜芬的故事，吼。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斗三江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咱就接点到两岸斗三江的详细单元。前一段时间，2026海峡两岸厦门汉后嘉年华，甲头一届海峡两岸花雕盛典，伫个厦门举行。一百外位两岸汉后的爱好者到阵吼，啊来参加这边的盛典。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1: 两岸100多名汉服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国风盛宴，在衣袂翩跹间，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现场古风舞蹈、传统乐器合奏等节目轮番上演。古韵声光影交织，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视听享受。其中十二花神情景秀尤为亮眼，两岸汉服爱好者身着唐宋等历代经典服饰依次登台，生动再现了传统花朝节的唯美风雅。汉服爱好者台胞敏豪
12: 是一个荷花花神啊，周敦颐的角色。对，那周敦颐就大家都知道爱莲说嘛，那就是希望透过就是出淤泥而不染来呈现出那种高洁的一个象征。很希望说两岸之间可以有更多关于汉文化或是汉服的交流。
11: 汉服爱好者台胞雪姬
13: 参加这个活动觉得非常的开心，很喜欢古装这种服饰的感觉，穿起来感觉比如说有时候会让你觉得很温柔，有时候是很有气势的，或者是有时候它会给你不同的感觉。认识了蛮多就是一些大家都喜欢汉服的朋友们。
11: 据主办方介绍，作为厦门深耕两岸文化交流的特色品牌，海峡两岸厦门汉服嘉年华已连续举办多年，今年同步举办首届海峡两岸花朝盛典，活动融合两岸汉服文化特色，打造兼具传统底蕴与青春活力的两岸文化交流平台，配套举办鹿岛花神赛、两岸花朝市集、花神巡游表演等，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海峡两岸同胞情感交融。汉服爱好者台湾青年吴明义
14: 扮演的是我们的16花神，而代表人物呢就是我们的张骞。我看到张骞出使西域的那种一个画面，让我深深感动，就想说这次来的话，我也想要体验一下，就是那种意境跟整个那个氛围，也是推广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11: 汉服爱好者大陆青年李嘉玲
15: 在这个比赛里，我可以结识到很多的汉服爱好者，然后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分享这些妆造啊，还有一些文化的知识。
11: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郭维，
16: 我们打破了传统的观影模式，为市民准备了可观赏、可玩乐、可带走的体验，让市民能够沉浸融入在其中，以汉服文化作为载体，在活动当中能够切磋才艺，共庆花朝。
11: 继续，未来厦门还将举办汉服核心研讨会、汉服同袍寻根之旅、两岸汉服模特秀等活动，串联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文脉，推动两岸在汉服产业、学术研究及文创研发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与联动。汉服爱好者台湾自媒体博主钟淑莹，
17: 我做自媒体2-3年的时间，去参加一些活动，然后拍一些短视频，介绍这边的风景，给我们的一些乐趣，看到这些传统文化配上那些花的风格，我觉得蛮可爱的。
11: 福建省汉文化促进会执行会长周良能，
18: 两岸是同根同源，都是继承我们中华的一个传统文化，所以我们通过自己的文化最能够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的一个自信，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天的现场。为这个台湾的款样到三片受到台北的介意，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关的松溪爱丁豆腐皮专业合作社吃着两花农业交流的行动的一个样本。也每一天透早三点松溪镇的百姓就还在睡呢，咱爱丁的豆腐皮工作室已经没用气气了。那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啊，用十多天的时间，将一间简单二十多万启动资金的小合作社，做成了年产值超过八千万、产品销到海内外农业产业化大企业。好，下面的时间，咱来听伊的故事。
1: 2009年3月，蓝爱珍联合几个豆腐皮生产大户，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每个社员出资，人人都是股东，年底按产量分红。这个模式的灵感来自他对岛内合作社和农场的学习考察。
2: 我也认识很多在台湾，
3: 他们很好啊。
2: 我们这个合作社呀，就是到台湾学习，
3: 哦，是啊，
2: 一起学习，一起交流。对呀，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早期的这个合作社呀，农场啊，做得特别好，
3: 大家互相学习啊，我觉得很好。
1: 这种借鉴并非照搬，合作社成立后，结合当地实际，确立了统一原料、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五个统一模式，采取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运作方式。合作社成立第一年，社员收入便实现翻番，生产规模增长 1.5 倍。如今合作社发展已实现规模化生产，拥有169个标准化作坊。蓝爱珍说，
2: 目前我们合作社的社员啊，已经有169户，我们带动了3000多户的农户，从事豆皮行业的发展。我们在2025年的这个产值啊，我们达到了8300多万元。
1: 在2012年、2013年，蓝爱珍多次到台湾学习交流。他走访了台湾各地的合作社和农场，深入了解其组织运作、品牌营销、精细化加工等经验。蓝爱珍说，
2: 我们就有很多的台湾朋友，我们在一起，大家都觉得也为我们这个豆皮提供了很多，比如说在包装啊、小包装设计啊、精细化加工啊等等的好技术。而且呢，我们台湾朋友也特别喜欢我们家的豆皮。
1: 这些来自台湾的金点子，帮助清流豆腐皮从传统的散装销售逐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两岸的交流不止于蓝爱珍走出去，更有台湾同胞走进来。近年来，多个台胞参访团专程来到清流县松溪爱珍豆腐皮专业合作社，参观豆腐皮制作技艺，品尝新鲜出炉的豆腐皮。今年三月，蓝爱珍就接待了从台湾南投县来到清流参加海峡两岸清流樱花文化季的台胞朋友。他热情地为台湾同胞介绍合作社的发展历程和豆腐皮制作工艺。台胞们对清流豆腐皮赞不绝口，并在现场纷纷购买。
2: 它不会油光花亮，是大豆的本色、本香、本味，就蛋白含量高而已，可以吃。这尾巴特别好吃，越嚼越香甜。来，大家可以尝一尝。
1: 作为清流豆腐皮非遗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蓝爱珍把技艺传承放在重要位置。合作社建设了松溪豆腐皮传统制作技艺传习所和清流豆腐皮文化展示中心，每年通过理论培训、基地实操等方式免费培训超600人次，累计培养技艺骨干320余人。蓝爱珍介绍说，
2: 我们清流豆腐皮是传承了800多年历史的一个非遗工艺技术，它最重要的就是煮浆，其实醒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首先选要选上等的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大豆，那只有醒好了原料，我们再把控整个关键控制点，那么我们才可以出最优质的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还要做气壳、煮浆，煮浆煮开了之后再煮多久，这个度要把控得非常好。第二呢，就是到接皮，接皮的过程当中，每一张皮上的均匀度决定着它在出烤的过程它的品质的同性。然后在浓浆，我们清流豆皮有浓浆的工艺，所以浓浆、果浆和上烤这几个工艺啊，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每个的关键控制点的重要节点一定要掌控好，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出色香味俱全的非遗工艺特色的产品。
1: 蓝爱珍注意到，台湾同胞对传统工艺无添加食品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们不仅现场购买各种豆腐皮产品，还十分关心

0: 能否在台湾购买。蓝爱珍也期待未来清流豆腐皮能在台湾销售。两岸同根同源，口味相近，理念相通，农业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清流的豆腐皮合作社不仅是一个带动农民致富的样板，更成为两岸农业交流合作的一个生动缩影。
1: 头多个文雄信息段收听到，这是两话到三更。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屏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再线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为台湾高雄到福建厦门，一位少年的设计师跨越海峡，在新婚的城市开始属于自己的创业路程。也一开始也是帮助他的阿爸来经营餐店，也到独立开店，不断的试新的业态。他用一边又一边零的开始的选择，来探索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厦门这边的大社村，台湾青年王胜芬不限定见证一位传统村落的更新和变化，也用自己的方式参加入去，让更多少年家来到这地停留下来。他的故事是台湾青年用入大陆发展农田的一个缩影，也是一段关于勇气选择和创造的行动的代志。好，下面的时间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在厦门的集美大社村，一排排融合传统与现代风格的小店错落分布，咖啡香、面包香与人生交织，这里正逐渐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地。而这片充满活力的空间背后，也有一群敢于尝试、不断创新的创业者，其中就包括来自台湾的王胜芬。初到厦门，他的身份并不只是创业者，更是一个带着好奇与忐忑踏上新旅程的年轻人。台青王胜芬，
2: 我是一个设计师，
3: 我是一个餐厅老板。
2: 我叫王胜芬，来自台湾高雄，现在在厦门集美这边经营餐饮。2016年年底的时候，我爸那时候在大陆想要自己弄一个餐饮品牌，然后就叫我过来这边帮他忙。我那时候其实觉得，要不就试试看吧。
1: 从试试看的心态出发，王胜芬逐渐在厦门扎下了根。他与父亲一起开设了第一家店，也在不断实践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从第一家店到第二家、第三家，甚至不断开启新的尝试，他的创业轨迹并非一条直线，而更像是一场持续的探索。台青王胜芬，
2: 这个位置就是我跟我爸一开始来厦门的时候开的第一家店的位置，现在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这里就是我开的第二家店，这个小小的面包店就是我们开的第三家店。
3: 当初就是会来这边也是想要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才跑到大社这边来，然后经历了第二家、第三家店之后呢，又选择开了第四家店。身边的人都觉得我是神经病，就觉得你这个人为什么在刚好这些店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然后也开始要盈利的时候，你就选择离开。那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在想的是，像我这种人呢，就是爱瞎折腾，就是想要创造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1: 正是这种爱折腾的性格，让他不断突破既有模式，也让他成为最早一批走进大社村创业的年轻人之一。最初的尝试逐渐吸引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入，一种新的社区氛围也随之形成。台青王胜芬，
2: 我们算是第一个进到这个村子里面开店的一群年轻人，后面陆陆续续吸引了一些跟我们比较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进来开店。哇，你也太夸张了，你今天这么早卖光？
4: 对啊。
2: 你是开始做广告了吗？
4: 没有啊。
2: 那为什么会卖光？
4: 我也不知道，因为他今天来的人比较多，就是中午就开始来人。
1: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到来，这个原本安静的传统村落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老房子与新业态共存，烟火气与文艺气息交织，成为城市更新中的一个生动样本。台青王胜芬，
2: 现在整个大社非常有活力，你一进到这个村子里面，就会发现新旧融合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平常根本不可能走进村子里面的年轻人愿意进到这个地方来，坐在这里一整天，在里面吃吃喝喝，然后聊聊天，泡个茶，喝个咖啡。我就觉得这件事我们的确做对了。
1: 在王胜芬看来，创业不仅是经营一家店，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从空间设计到产品呈现，从人与人的连接到社区氛围的营造，他把美融入到每一个细节之中。台青王胜芬，
2: 对我来说，美是一种生活，是用心打造的美食，是好友相聚时的笑脸，也是从传统村落中生长出来的新希望。我希望我走过的地方都能带给大家美好的享受。我是王胜芬，欢迎大家来集美。
1: 从台湾到厦门，从设计师到餐厅老板，再到村落更新的参与者，王胜芬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一段跨越海峡的青春故事。在不断尝试与变化中，他不仅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也让更多人看见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立夏过后啊，各个所在的真侪亲戚的青菜果子啊，吼都已经上市啊。科技现实啊，是伫个咱农产品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吼，有发挥真重要的作用。慢调和农产品的产量要较大，品质要较高，也当吼咧修行的这个过程啊，更加简单，更加便捷。今天日咱就要带大家为产横到产的来感受这份科技守护下底的亲戚。也讲到初夏的季节哈，真侪人头一个欢迎的是想到樱桃。那今天日咱头一站。都是来去山东烟台的福山区，这个所在有5000亩的大坪，吼，这来对种着樱桃，也开始咧修行，吼。下边的时间，咱带记者同您来去看卖吧。
1: 凌晨3点，山东烟台福山区门楼街道智能化设施樱桃大棚内灯火通明，果农们穿梭在大棚枝头之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打包。采收备货节奏紧凑高效，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当地果农周阳告诉记者，目前棚里主栽樱桃品种为梅枣，亩产在1500斤左右。
2: 现在正是采收旺季，凌晨3点采摘，这个时候温度低，樱桃口感最脆甜。
1: 近年来，烟台福山区通过推广智能温室管控技术，利用温湿双控系统和地下 PE 温控管网，调节樱桃不同生长阶段所需的温度、湿度环境，为错季上市和品质提升提供支撑。烟台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李方东介绍，在开花坐果期，智能系统可以将白天温度控制在22到25摄氏度，湿度保持在60%以下，提高授粉质量和坐果率。进入果实膨大转色期后，通过拉大昼夜温差，严格控制湿度，促进糖分积累，减少裂果。
2: 环境稳定了，授粉就均匀，我们坐果率也能够提高到20%到30%，果形更整齐。到了果实的膨大到转色期，就需要我们拉大这个昼夜温差，温差大了呢，就有利于我们糖分的积累，果实糖度啊能够普遍达到这个20以上。另外，湿度啊也要保持稳定，这样就有利于我们这个果实的硬度的增加，也就更饱满和更均匀。
1: 依托智能化设施农业技术，福山区实现了大棚樱桃早熟、露天樱桃晚熟的有序衔接。大樱桃上市期可以从春节前夕一直延续到7月份。上市周期拉长后，果农和企业的销售节奏也发生了变化。大棚樱桃提前上市，避开了露天樱桃的集中上市期，优质果的价格优势更加明显。烟台市一家农业公司负责人张怀燕说，现在的樱桃订单也从成熟后再卖逐渐转向未熟先订。
3: 今年大棚梅枣樱桃统一市估价呢，一般在35到45元一斤，精品果能卖到50到60元一斤，价格能高出2倍多。销售情况的话，在3月底4月初，一些电商平台还有全国各地的水果批发商就都过来提前锁定货源，目前预订量我们已经突破了120万斤。
1: 张怀燕介绍，采摘后樱桃还要经过分拣、预冷、包装等流程，再通过冷链发往全国各地。为了保证鲜度，当地一般在当天早晨6点前完成分拣，随后进入预冷包装环节，配套冰袋和保鲜盒进行运输。智能设施农业拉长了福山大樱桃的上市周期，也让果农在错峰供应中获得更稳定的收益。
3: 我们都是当天现摘现发，早晨6点之前呢，就得全部分拣完成，接着2小时内快速预冷，打包装箱，配上冰袋和保鲜盒，这样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大部分城市基本当天发，第二天就能收到。
0: 现时啊，伫海拔要到2000公尺的青海海东绿岛区啊，吼、哦，这个所在也有真侪真亲切的青菜果子呀，吼、哦，因为这个所在温差大，生长的周期长，吼、哦，所以讲这个所在的青菜口感吼、哦、真甜真脆。今年啊，当地重点打造6000亩的智慧农业基地，用科技拍通为产横到产地的48点钟新鲜功德，为全国夏季的菜篮上就高原的初夏的味素。
4: 初夏的禾荒谷地绿意舒展，海东市乐多区的连片大田里，娃娃菜、西兰花、菠菜、莴笋等蔬菜长势正旺。工人们正穿梭在整齐的田垄间，熟练地打开水泵，将水肥一体溶液喷洒在大田里， 海东市乐都区蔬菜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刘海平介绍，由于高原昼夜温差大，蔬菜生长周期长，这里的大地冷凉蔬菜形成了脆甜口感、浓绿色泽的独特优势，在全国高端蔬菜市场脱颖而出。
5: 本地的优势主要是我们当地是一个高原地区，对打造有机绿色蔬菜有着优越的条件，所以说我们正好利用我们乐都的这个冷凉气候，种一些这个反季节的、还有温度低的这些蔬菜，补内地冷凉蔬菜的一个市场缺口。
4: 科技赋能让高原蔬菜的品质和效益双提升。近年来，乐都区引进40余个蔬菜品种，通过科学品种比较，筛选出最适配高原气候的优良品种。今年，当地还打造了6000亩大地冷凉蔬菜标准化种植核心区，全面推广智慧化种植模式，大幅提升了种植效率。刘海平，
5: 通过这个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它这个节水能够达到65%，还有这个水溶肥的这个推广，基本能够达到就是节肥是50%。以香菜为例的话，它那个产量比就是传统的那个种产量能够提高到10%。
4: 为了锁住高原蔬菜的第一口鲜，乐都区构建起采、储、运、销全链条闭环冷链体系，从田间采摘到终端餐桌的全流程都在低温环境下完成，打通了高原蔬菜走向全国市场的最后一公里。青海一家农业公司负责人马文斌：
6: 我们这个菜从采摘1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到冷库里面去运冷了，运冷以后工人打包分拣，6个小时之内就装到车上了，然后我们从青海到深圳48个小时之内是可以到深圳这个市民的餐桌上来，就还有一些我们就走那个航空，也是48个小时都可以到达这个港澳这边。
0: 是讲青海拍通的是长距离运输的保险的拦断，也何况也就是伫个底盘经经营，这个部分做到真水亏啦吼。下边的时间，咱们将眼光来转到何况，这个所在透过标准化加工加隔毫不留，实现了到北京天顶的精彩产品24点钟新鲜到地。会当讲啊，为源头到餐桌，每一分钟拢会当和科技精准的计算。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7: 清晨，在河北衡水深州市一家冷链物流公司的净菜加工车间门口，随着大门打开，一筐筐经过预降温处理的西红柿、胡萝卜等蔬菜带着冷气被推入，开启了一天的变身之旅。公司车间主任李海滨介绍，工作人员会按照订单要求的切配规格进行加工，切分好的蔬菜还会再经过人工挑选，去除尺寸不达标或有空心的残次品。
8: 我们现在呢，日均的产量在5吨左右，每一批净菜原料都要经过农残检测、冷链物流，全环节争分夺秒，精准温控。
7: 公司与多个农业经营主体组建联合体，推行绿色无公害种植模式，从源头保障优质原料供应。每天至少有3000公斤净菜从这里出发，配送到北京30多家单位食堂和餐饮企业。公司负责人邢永亮介绍，每袋净菜的包装上都有追溯码，手机一扫，产地、加工时间等全链条信息会立刻显示出来。
9: 之前呢，咱们只是5、6个单品，现在咱们这个根据客户的需求，现在已经能达到130多个单品。它的质量、规格要求、检测的标准，而且你看它上面都有追溯码，每袋的产品都可以找到它的那个生产日期。
7: 保鲜是净菜加工中重要的环节。公司总经理赵卫东表示，为保证净菜质量，公司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通过冷链全程可视化监控平台、GPS 主机终端信息、无线传输等先进技术，让冷链物流各环节始终处于规定的温度控制中。
10: 一个是全程冷链的运输，还有一个就是加工车间，我们要一直维持到8度左右的这个低温环境做生产。只有这两种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我们就能保证了我们的蔬菜的新鲜程度。
7: 净菜保质期通常只有2到3天，对时效要求近乎苛刻。在加工车间的配送中心，一袋预先处理完毕的河北净菜进行精致包装后，随即被运往北京、天津等地。净菜配送专车司机张根利：
11: 今天咱们这一车有5吨左右吧，大概200多筐，经过咱们的分拣配送，第二天凌晨就能送到咱们客户的手中。
7: 近年来，河北持续完善供应链布局，培育了100家河北净菜生产示范基地。作为北京菜篮子的重要供给地，衡水市蔬菜播种面积达116.6万亩，其中涉施蔬菜50万亩，主要销往京津冀等地。近年来，衡水市在北京建成河北净菜共享仓储统配中心，年配送能力超1万吨。河北一

0: 一家冷链物流公司负责人邢永亮，
1: 扩建厂房，引入智能加工设备，巩固北京市场的同时啊，逐步的打通天津、雄安、石家庄的销售渠道，让更多的河北好菜啊走上百姓的餐桌。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块到三天的现场。每一年五月到九月是云南野生菌上市的时间，也是野生菌中毒的发期。最近在云南一个教育中心，来自文山坡尼初雄这些山度的一些野生菌开始上市，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各个地方也出现毒蘑菇。那么现时市场上有什么野生菌呢？要怎么来安全的使用野生菌中毒以后要

0: 转急救。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连的报道。
1: 在云南，鸡枞菌、青头菌、鸡油菌、牛肝菌等十多种野生菌陆续上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尝鲜。在享受美味的同时，野生菌中毒风险也不容忽视。近日，云南昆明市一家医院接诊了两名患者，经医院诊断为误食外形与可食用木耳相似的叶状耳盘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据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霜介绍，
2: 叶状耳盘菌吃完之后呢，整个被太阳晒到的，比如说颜面部、手，整个都出现皮肤的这个搔灼样的疼痛，又红又肿又痛，双眼基本上是不能睁开。
1: 云南野生有毒蘑菇有200多种，其中20余种剧毒，毒素成分复杂，菌种不同，引发的中毒症状也截然不同。根据毒素类型不同，常见中毒类型可分为胃肠炎型、急性肝损害型、急性肾衰竭型、神经精神型、溶血型、横纹肌溶解型、光敏皮炎型等。菌子尝鲜剂里如何安全享受这份美味呢？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所长刘志涛为大家梳理了几条关键注意事项。
3: 首先是我们在购买和食用野生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于这些不认识不熟悉的野生菌我们不要去碰，因为这些菌子很多，你不认识的菌子很多就是一些可能就是一些有毒的野生菌。第二条就是我们在食用野生菌的时候呢，不要把多种野生菌放在一起，就是混合加工，最好是大家每次加工野生菌的时候只加工一种野生菌，而且也食用一种野生菌。第三呢，我们在做野生菌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加工做熟了，大家不要去为了尝鲜去食用一些，就是采取一些像什么刺身啊、凉拌啊一些方法去食用野生菌。第四就是我们食用野生菌的时候呢，不要饮用，不要喝酒，因为这个酒里面的这个乙醇会和毒素野生菌的毒素发生反应，同时呢也会加速毒素在体内的吸收，造成一些中毒的症状发生。如果大家在食用野生菌以后呢，出现了一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一些症状，包括出现一些神经性的症状，出现一些幻觉以后，要立即的到一些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这个时间不要耽误。另外呢，去就诊的时候呢，要带上我们剩余的这些野生菌的一些标本，让我们的这个临床医生进行一些辨识。

0: 欢迎回来，所以来为大家准备的是我们的读书歌，到底来听
1: 清苦回书蔡天敏。我结婚的时候，两个小情侣胜利回书了。那个较大粒而且较精彩的小情侣是带着我太太嫁来我家的，对他来说有够珍贵。我家原来那个小情侣较小粒，看起来也较粗暴，色水普普，底浅浅，前腿短短，体型较小，不过用起来同样真利便。那是50年之前的事情了，我也站在旧厝，小情侣静静的收店在菜橱中间的拖内，真杂钱未占所在。小情侣甲小情侣啊，两个做伴，啥人也离袂开啥人。迄个时阵，阿母常常爱甲因摕出来，用来准备食的，准备药啊。小情侣静小情侣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旧厝的灶卡铺两块条蕉。其他的拢总是红地砖，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安排。因为安尼，踮伫吊石顶来破茶或者是蒸物件，才敢使全力。阿母也袂坐踮伫椅头顶，着弯腰半屈的，一手压蒸腿，一手蒸起来，这灶听起来嘛真有力。若是到个新家，出来总是爱食薄饼，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配料，就是踮伫薄饼内啊压一层炒色的土豆腐。阿母买来青豆豆，淋白开，就踮伫蒸锅顶，嘟嘟嘟嘟，有节奏蒸起来。蒸油的土豆腐有淡薄啊臭臭的香味。有当时啊，阿母爱甲这项代志交代予我，我着嘟嘟嘟蒸起来。食不厌精，鬼不厌色。阿母的食谱含甲2000多年之前孔子的教示道理嘛是相通的。厝内后埕种一丛葡萄树，每一年到到热天，我等袂赴伊成熟变红，就挽落来几棵青绿的酸葡萄，放踮伫蒸锅内底蒸互烂，加上一汤匙白糖，这就是一杯上佳好滋味的绿色葡萄汁。迄酸甘甜、酸甘甜的口感，到到这个时阵嘛，互我足思念的。囡仔时破鼻发高烧，上届烦恼的人是阿母。一位顶阿卡挽一大把秀枝花叶，用清水洗好清气，放入到个清库内底，蒸互暖暖暖，佮加正做花草汁，放几滴仔盐，互我啉落去，

0: 病真紧就好起来。有一届厝边的囡仔发高烧，阿母的做法嘛是同款，捧起一杯啊草药汁，药一用落去，病就好利利咯。厝边嘛一直咧说多些。阮太太早来迄个小城区，嘛有类似的故事。伊是满草人，因家较早时踮伫路边开一个小食店，卖烘的番薯、烘芋啊，也阁卖豆奶、土豆奶。阮太太讲啊，伊阿哩做查某囡仔时阵，就甲因阿母来斗种土豆。伊讲吼，家己半躯踮伫涂骹，一手扶种区，一手举种锤，无停的种种种，嘟嘟的声音规灶骹，我嘛听甲足滋味的。两个小城区经历了偌尔啊侪年月，其实我嘛唔知。反正我头一摆见到因，就是这种款样。现在我含甲太太拢总有吓声，因也阁是这个款样。但是我知影，因见证了阮的青春。
1: 好，各位乡亲时代，以上就是今仔日两花道三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你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剩饭又米汤，
3: 油米剩饭，
4: 油青面剩饭，油故事的剩饭。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米剩饭》。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来到关注今天油米剩饭的主要内容。海关总署日前发布，今年前四十日，按中国货运贸易进出口总额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一份外贸成绩单中，有哪一点值得关注的亮点？节目当中，我等一下来关注。全球第一个开辟室内光学常见的智能面连新能源视察前机本届试用集体项目，日前在内蒙古阿克萨斯正式的天机开工，标志着按中国视察极端环境测试两位建设迈出的里程碑式的一步。因为东归视察测试集体中马的海外建设前机本届试用集体呢，即将承担应用的作用。节目当中，我等一下来关注。一到家长年都要按用一种困法，明明几件让嘅孩子小朋友看手机教平板嘅时间，但记得人嘅视力检查结果呢，确系依然唔理想，全视图视呢似乎还会嘅增长。其实呢，小朋友嘅视力问题往往唔只系天子屏幕一只原因。今日节目呢，台湾老师廖家兴将同我哋分享几只在屋跨就可以轻松实现嘅敷眼方法。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日有咩想法嘅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剩饭又米汤，
3: 油米剩饭，
4: 油青面

0: 散办，有故事的散办。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年纪有秘散办，我是主持人苏怡。海关总署日前发布，今年前四十日，银总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进出口原先同发力充分增长，外贸运行态势良好。一份外贸成绩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2: 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这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交出的成绩单。从总量上看，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以上，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更难得的是，四月当月增速为14.2%，虽然比一季度增速略有回落，但仍稳稳站在两位数的高位区间。这说明我国外贸的油门没有松，依然在快车道上稳健行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3: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2: 透过总量看结构，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这份出口成绩单里，最显著的变化仍然是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吕大良表示，中间品贸易和绿色贸易出口的快速发展，正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缩影。
3: 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2: 中间品简单来说，就是用来生产其他产品的产品，比如芯片、零件、原材料等。前四个月，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说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越发突出。其他国家要搞生产，离不开中国的中间品供给。而绿色低碳产品出口的高增速，则说明中国制造正在贴上新的标签，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那么，谁是出口增长的主力军呢？答案是机电产品。根据海关数据，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60%。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诗旺告诉记者，集成电路、汽车、计算机等受益于 AI 需求与绿色发展的高附加值品类，贡献了主要增量。
4: AI 与算力驱动的集成电路出口呈现量增价涨的高景气度，出口额保持连续13个月的20%以上增幅，四月增幅更是达到92%，前四个月累计出口量增长10.6%，出口额大幅增长78.3%。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四月93.9万辆的出口量是历史的第二高位，前四个月累计出口325万辆和39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50.6%和49.5%。
2: 其实，机电出口的高增长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外需回暖的助力，在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 ，AI 投资热潮持续升温，带动芯片、算力设备等产品需求井喷，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开辟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在成本控制、市场响应速度等方面优势越发突出。即便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这种确定性优势也进一步彰显。可以说 AI 算力爆发与绿色低碳两大主线的拉动，推动我国机电产品不断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说完出口，我们再来看进口。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口增速20%，比出口增速高出了近9个百分点。这一显著的差距，清晰地反映出国内需求正在稳步回暖，企业生产步伐加快，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对各类进口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海关数据进一步显示，前四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高诗旺表示，国内企业正开足马力搞生产、搞升级，这也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生动体现。
4: 机电进口的增长主要是来自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 半导体器件等中间品，显示了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于这些高技术品类有较强的进口需求。同时，出口订单增加带动的零部件进口增长，构成的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说明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还在持续巩固。
2: 除了机电产品，进口数据中还有不少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亮点。比如前四个月，我国农产品进口4757.3亿元，增长10.3%。这说明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国际化，车厘子、牛肉、海鲜从全球各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五月以来，非洲当季农食产品加快进口，中国的消费者也可以同步品尝到非洲大地的丰收果实。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总体来看，前四个月的外贸走势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那就是开局势头好，中途接力稳。这份二季度第一个月的成绩单也为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全年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信心。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
3: 息。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1: 有些有有了，神法有蜜桃，有蜜神法，有清灭神法，有故事的神法。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他的人格有蜜神法，我开做成人书意。第二单出门真系相当方便，非常一下话学，我等平时师傅一叫我们填开路口，十分初级的洞察，非常厉害是储票太堂排长队。 出门前可以竖几行订记下下，查就到楼下位。坐高铁不是机票，所以哈身份证出口容易抢，连飞机票都可以可以常用嘅app行亦听购买。一种便利，基本上系我哋日常生活当中最自然嘅一部分。将来你台长按按讲台的分享，一种出行嘅便利系因为是啥呢？从苏记考察到高铁出行，从食肆讨行到物资化审查。
2: 那你好，我看一下Cookie，很用我把出门一看是变得一次简单搞好诶。大家好，我是安安，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贴近生活、实用又有趣的主题，两岸的日常出行，不论是旅游、求学、探亲，或者是工作，轿车啊、搭高铁、坐火车、买机票，都是我们生活中一定会遇到的事情。 而我发现很多台湾朋友不太熟悉大陆的出行方式，许多大陆朋友也不太了解台湾的搭乘习惯，所以今天呢，我也想用一个比较清楚、比较真实、也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把两岸的出行流程给大家说一个明白吧。那么首先就是我们从最日常的市区轿车说起。那么在台湾呢，出租车它会叫计程车。 它与网络轿车已经发展成比较多元又弹性的模式了。那么整体的使用习惯是也是兼顾了传统与数位，也非常贴近民众的需求。台湾主流的轿车方式大约分为三类，第一种就是路边拦计程车，那么在一些都市比较精华的地带，商圈啊、车站附近都是可以直接拦下空车的，那么就会比较方便嘛。 那么第二种就是网约车APP轿车，也是现今比较流行的方式，可以一键预约、观察车辆的位置、选择车型，并支援现金、信用卡、电子支付等多种付款方式，弹性会非常的高，这跟大陆的网约车服务几乎是一样的。那么第三种就是电话轿车，或者请 超商电源协助轿车，那么这个对于不擅长使用手机的长辈或是临时需要车辆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体贴友善且随处可用的方式，也成为台湾独有的生活特色。那在大陆呢，市区轿车已经是高度的数字化了，集中化，效率也比较高，它也形成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出行的一个生态。大陆 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其实就是网约车APP。那么最广泛的就是滴滴出行啊，它是几乎覆盖了各地，提供了出租车、快车、专车等多种选择。那么注册与验证流程就要完善，安全性就要高。那么除此之外，支付宝和微信内建的轿车功能也 非常的普及，你也不用额外去下载软件了，你可以直接在生活工人你就预约车辆。那么对游客来说是格外的友善的，那就连导航软件像高德地图、百度地图也有内建打车服务，可以同时比对不同平台的价格与抵达时间，让出行选择更弹性。当然，大陆街头也能看见巡回的出租车，但多数民众已经习惯依赖于手机预约，整体流程快速简洁， 高效率。那这边就以我自己生活方式提醒一点，就是因为台湾现在大部分还是用现金，所以用现金就是去交易是很方便嘛。 那在大陆的话，如果有台湾朋友来大陆，如果你就是在手机上叫车的话，就要先确认自己的微信或者是支付宝能不能就是正常的付款，然后你叫车的话电话号码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大陆的叫车一定要就是打电话问你在哪这里，所以说如果来大陆叫车一定要先办一个大陆的电话号码，这个是最基本就是比较不会出错的一个叫车方式了。那么接下来我会说说大家出远门一定会用到的高铁与火车。那么在大陆，高铁与火车更是出行的核心工具啦。那首先就是系统规模大，效率高，覆盖率极广，购票最权威的官方渠道就是12306网站 APP，你也可以提前15天去订票，信息最准确，出票也是最稳定的。那么许多人也会透过第三方平台，例如携程、飞猪去查询比价，但最终出票与验票依然是由12306系统统一处理的。所以大陆的高铁班次是比较密集，速度比较快，然后车站规模大，进站的时候也是只是需要凭身份证或者电子票证就可以了。那当然我们台湾朋友用台胞证也是可以购买的高铁，可以正常的去进行进站的，那么流程也是非常的快，也非常的便利。最后呢，我就来说说飞机票的一个购票方式，那也是我们两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啦。那么在大陆呢，购买机票就会比较高度依赖大型在线的旅游平台，像是可能会携程、飞猪、去哪儿、同程这些平台，它的比价很方便，优惠也比较多元，支付方式也是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主，流程呢快速又便利。当然像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等官方航空公司的网站与 APP 也是非常主流的选择，信息就正确，服务也完善。那么整体来说，大陆的机票购买模式就是比较平台化，数字化的程度高，

住工具，建议提前去订票。如果你是节假日去玩的话，你就避免到要买的时候就无票的情况。那么一样就是要注意说，在台湾的话，其实你只要有现金台币，你都可以去买到票。那么在大陆的话，如果说你不想去那种，就是去柜台直接去买票的话，如果你想网上进行付款，那么就要记得，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还有你的微信和支付宝去把它注册好哦。那么出行呢，不只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也是认识一个地方，感受一种生活的态度。

0: 公鸭。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屎。
2: 爬竹屎。
1: 种冬瓜。
3: 种
4: 妈妈地酱。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7: 开不耐啥。
8: 开不耐啥。
9: 你公公收菜龙。呀给故事。
10: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1: 有色又有料，
11: 神法有蜜桃，
1: 有蜜神法，
11: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12: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属他的人的有蜜神法，我开始做生意属意。前国体的 KP 十年工作重建的智能名联新能源市场前期本社生要集体项目，以前和女蒙古亚克萨斯正式的天机开工，票子等按中国市场去短反金才是两位颜色买出的里程比色的一部。根据介绍，这张项目将会和伊朗一般人颜色颜色以后将成为全球颜色规模分态覆盖工矿重建拆迁提出支票现金的十年本社生要创为市场产业研发提供专业化、标准化测试市场。此前呢，亚克萨已经创新利用面土和国家实体工人的本丰富面同实体资源，通过本面体系经营模式，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市场测试集体。因为冬季市场测试集体就没给好好建设前期本社生产集体呢，其中承担运用的作用。以后全面提升安中国和市场极端反应才是两位的国际化泥潭。我带来唐总台记者的报道。
13: 这一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重点布局了五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基地通过室内复刻极端自然工况，实现全天候自主可控的测试验证，可以加快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迭代效率。
14: 我们项目紧扣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发展测试需求，可精准调控核心环境参数，构建适配未来汽车技术发展的验证体系，有力支撑车企技术与产品升级。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同时，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3: 内蒙古牙克石地处大兴安岭中段，一年当中极寒期长达120余天，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最低可达-45摄氏度，最大积雪深度55厘米。此前，当地已经创新利用缅度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通过冰面特许经营模式，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在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可以进行汽车冬季测试。李景生表示，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的实施能够极大突破测试周期制约，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14: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不断的壮大，汽车测试需求不断增长，此前

2025与核心技术验证能力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李景升介绍，随着汽车产业向质量提升转型，极端环境适应性已成为衡量产品竞争力的核心指标。随着行业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含区适应性已成为衡量产品竞争力的核心指标。随着行业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含区适应性已成为衡量产品竞争力的核心指标。随着行业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含区适应性已成为衡量产品竞争力的核心指标。随着行业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含区适应性已成为衡量产品竞争力的核心指标。随着行业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含区适应性已成为衡量产品竞争力的核心指标。随着行业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含区适应性已成为衡量产品竞争力的核心指标。随着行业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含区适应性已成为

0: 油菜有油料，
1: 剩饭有蜜桃，
0: 有米剩饭，
1: 有青面剩饭，有故事的剩饭。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米剩饭，我是主持人苏怡。一道家长呢，对于安用一种困法，明明给给让给孩子小朋友看书籍高频繁的时间，但记得人家视力检查结果呢，可能依然不理想，近视、突视是否还会给增长？其实呢，小朋友的视力问题往往不只是电子屏幕一种原因，日常的脱下姿势、室内的光线环境、饮食结构、睡眠质量，甚至你的情绪状态，都可能会不经意间消耗其他人的视力储备。而且呢，有在观看影子而值得关注。我担心近视阶段，可靠的干预同习惯调整是完全有可能帮助视力恢复的，但是一旦发展成为真性近视，就难以逆转。接下来呢，台湾老师廖家贤将同我哋分享几下咋恢复跨出可以轻松实践嘅复原方法。呢啲方法唔依靠昂贵嘅设备，而采用日常生活中嘅定点坚持，从如何安排用人休息、优化学习光线，到饮食检测同户外活动，廖老师将为我哋提供一套实用嘅家庭复原方案。
3: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一直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每逢开学季啊，眼科医院啊，哎，总是人满为患。看着这些验光单上啊，逐年上涨的近视度数啊，还有看到家长们在这个医院里面无数的这种满心焦虑啊。明明已经严格管控孩子玩手机，那视力为什么还是越来越差呢？其实呢，孩子的视力下滑，从不是电子产品

品单一造成的，像是我们的这个用眼的姿势啊、日常的饮食、睡眠的状态，甚至是情绪的压力，都在悄悄的去消耗咱们孩子的视力。那我在这里呢，也真心的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近视防大于这个控啊，近视一旦形成，其实便无法再去转逆。但是如果只是假性的这种近视，或者是视觉疲劳，哎，那我们用对科学方式，完全可以调理恢复的。今天呢，我就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自己亲身测试有效的护眼小技巧。那在这里呢，也建议家长朋友们收藏起来，在家认真的落实。首先呢，我自己身边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的一个朋友家有一个3年级的小宝贝，哎，叫浩浩。去年呢，上网课的时候啊，频繁的去揉眼睛，看东西呀，这个习惯性去怎么眯眯眼、眨眼睛的。检查之后呢，双眼视力只有0.6。确诊为假性近视，再不干预的情况之下，很快就会变成了真性近视。所以朋友们，没有粗暴的这种没收产品、电子产品，而是坚持用一套科学的护眼方案。你相不相信？他在仅仅半年的时间，浩浩呢，他的视力啊就恢复到了双眼1.0的一个状态，连医生啊都称赞了。啊，到底怎么做呢？首先呢，我们要先牢记这个数字哈，叫做二十二十二十。护眼法则，孩子近距离看书写作业20分钟，就要抬头遥望，看看6米外的这个远处树林啊，甚至是远处的建筑物，坚持至少20秒。那咱们在这个时候啊，可以用计时器去提醒一下，时间到了，起身远离咱们这个书桌，起身眺望远方的绿植，让紧绷的眼睛啊及时放松。那我们要去坚守正确的坐姿啊的这个姿势，眼睛啊要离书本1公尺啊1尺，那胸口呢要离这个书桌1个拳头，手呢要离笔尖1寸。所以，我们及时调整这个桌椅的高度。低年级的孩子呢，可以搭配一些护眼矫正的一个工具那我们就尽量不趴桌上，甚至是杜绝趴桌上、歪头看书、写字等等的一些坏习惯，我们都要去杜绝。还有一个呢，就是每天2小时的户外自然光，哎，这个也很重要哈。自然光呢，它可以促进眼部的多巴胺分泌，抑制眼睛的这个眼轴变长，是天然的一个护眼良方，所以不用去这种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树下散步、院内玩耍，其实都可以的。学业繁忙呢，咱们就利用周末补齐户外的时间就行了。那再来就是要打造双重舒适的光照环境。首先啊，咱们要杜绝只开一盏大灯在角落写作业，这个对眼睛是不好的哈。坚持房间要有大灯加专业的护眼台灯，台灯呢放在写字手的这个对侧。那我们可以怎么去做选择呢？我们可以去挑选国家 AA 级甚至是4000K 的软白光款。那这些光线柔和不刺眼，减少眼部的一些负担，就对眼睛很好的。还有一个在饮食上面要控制，就是控甜食，多去嚼这些硬质的食物。首先啊，我先跟各位家朋友们讲，过量的甜食啊会导致流失钙质，哎，削弱眼球这个巩膜弹性，而且还会加速近视的发展。所以咱们要多给孩子吃一些蔬果，那比方说像蓝莓、胡萝卜、西兰花等护眼的食材，这些都很棒的。那日常咱们可以给孩子吃坚果、苹果去替代甜食的蛋糕、奶茶。甚至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去多咀嚼，还能够促进眼周血循环的一些东西。那电子产品呢？哎，宁大勿小，不必完全去杜绝电子设备，优先选择投影仪、电视，其次才是电脑、平板。那咱们也要坚决少用手机看视频，因为观影呢，咱们尽量用投屏的这种大屏幕，保持3米以上的安全距离，这样对眼睛会比较好。
还有一个就是规律的一个睡眠习惯了，就是我们要有个规律睡眠，其实是可以帮助眼睛修复的。睡眠是眼睛自我修复的一个黄金时间。那咱们小学生呢，保证在10个小时的睡眠；初中生呢，在9个小时；高中生在8个小时。那睡前半个小时呢，远离书本和屏幕，让眼睛休息一下。那听一些像是舒适的一些这个故事，然后好好准备，静心入睡。再来啊，就是咱们要定期检查这个视力。哎，我们可以为这个自己的宝贝眼睛视力呢，建立一个视力档案。从这个咱们3岁开始啊，每半年呢就做一次这个专业眼科的检查，重点关注远方的这个视觉的一个储备和眼轴的长度，不用等到孩子喊说什么啊看不清楚了再去补救，提前去监测，及时干预才是护眼的关键。那咱们这个护眼啊，从来就不是靠昂贵的仪器，而是珍贵在于日复一日的坚持。所以孩子的眼睛呢，就像娇嫩的这个小树苗，咱们用心呵护，培养好习惯，才能够拥有清晰的视界。从现在起呢，啊，把这个护眼融入日常生活，给孩子一份终身受益的视力礼物吧。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又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大空经济是非，不但要看技术，更要看思想。对于无人机企业来讲，一场台风，一场暴雨，可能你就意味着停飞同损失。如何让思想风尚唔差去难路虎，在央行广东分行同东莞市思想局的联手推动下，全国第一笔大空经济是后台在广东东莞成功发放。A B 推广创新的把企业的思想防疫能力变成了融资信用，用大成本资金为企业买安全买司机。A 模式到底是哪款哪样？我等一下来谈记者的报道。
3: 在传统的银行信贷逻辑里，机器设备、厂房库存、稳定的现金流才是企业获得贷款的硬通货。但对于大多数低空经济企业来说，最值钱的可能是几架无人机、一套飞行算法和一群经验丰富的飞手。当一阵突变的强风就能让一天的运营停摆时，银行往往望而却步。全国首笔低空经济气候贷的出现正在打破这种僵局。这一模式到底新在哪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
4: 传统贷款主要依赖历史财务数据、抵押物以及现金流稳定性等硬性指标，而气候贷创新性的将企业的气象防御能力纳入信用评估范围。那么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低空经济对气象条件高度敏感，通过量化企业的气象风险管理能力，银行能够更加精准地评估其业务连续性风险，从而形成气象表现越好、融资支持越优的良性循环。
3: 长期以来，气象风险一直是低空行业不可控的痛点，金融资金的介入正改变着行业靠天吃饭的现状。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5: 金融资金啊介入之后啊，首先改变了企业的风险应对逻辑。以前呢是听天由命，现在呢主动防御，可以把企业的气象监测能力、应急预案直接转化为融资信用。这就意味着啊，企业会主动购买高精度的气象数据、升级抗风设备，甚至 AI 提前预判风险。
3: 对于大量轻资产运营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这种转变更具现实意义。长期以来，缺乏合格抵押物是这类企业融资的主要障碍。田立辉进一步分析认为，
5: 气候贷的创新之处就是让数据变资产，安全变信用，这就解决了三个卡脖子的难题：一是融资难，用气象能力代替厂房抵押；二呢是投入贵啊，低利率的贷款支持企业买数据建系统；三呢运营不稳，而这个精准气象服务啊，就会提升飞行效率，就会提升企业的利润。
3: 企业获得了安全与利润，而站在金融机构的角度，气象数据融入银行信贷体系也并非单方面的让利，而是双向的风险屏障。娄飞鹏说，
4: 比如说业务中断风险，通过提前识别企业气象脆弱性，减少因为极端天气发生导致企业运营中断等风险。再比如说资产减值风险，低空经济企业它的设备价值受气象影响显著，提前防范可以降低资产损失。再比如说信用违约风险，那么企业的气象防御能力越强，应对灾害冲击的韧性越高，违约的概率相应就越低。
3: 作为一项全国首创，如何让气候贷从东莞的地方试点走向更广阔的全国范本？田立辉建议，
5: 要让气候贷从地方试点呢变成全国范本，要打好三套组合拳。第一套呢是建地基，国家得牵头啊，制定一套统一的这个气象风险评估标准。第二套呢是铺路，要打破气象数据、金融数据、企业数据这些孤岛，要让信息自由流动。最好啊可以考虑建低空气象数据交易平台，让好数据啊去变现。第三套呢是盖房子，金融机构啊要开发更多的气候加保险、气候加期货这样的产品，政府负责建标准铺跑道，金融机构设计产品，企业自主选择。
3: 放眼更长远的未来，气象加金融的模式绝不仅仅局限于

0: 低空经济。娄飞鹏认为，该模式不仅适配低空经济，还可向多类天气敏感型行业复制推广。
1: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由米散发的全部内容。分享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由米散发，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中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分享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出，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个。
5: 连麦朱总田啦，默默朱总员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木卡。

0: 收音机前的大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石头你是神州之声，我是爱专户卡的节目石头，但以后来是专人上。
1: 结束时我们就向下来去谈户卡人工户卡的事。
0: 谈白户卡人工户卡事之后，我们就带我去到语文选赏当中，有人向下来去谈家乡的歌户卡的事。
1: 乡亲朋友跟主播的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艾爱专户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要非常你可以双倍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0: 没错，接着下来呢，我们就以下进入今本人的节目。

0: 冤从前。
1: 一句阿弥法，岁月回向，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山，无卡的神言。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一人不叫。

0: 顺其前呢，客家乡亲也来去关注自个泰流的发展变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呢，是十五五时期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分离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嘅十五五时期呢，新兴产业同未来产业会用嘅落去发展啊。睇下嘅生活又会有哪一道嘅改变呢？今日嘅节目啊，我哋就来去深入嘅解读。
0: 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当中，其有段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的地位，是行使几次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十五规划纲要呢就提出了十五时期我们国家的发展环境、指导方针同达经济社会发展20项的主要指标，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数字化发展、国内市场等等方面，对16项重大战略任务进行了部署。专家呢提出了6方面109项的重大工程。国家发展改革为经济研究所的所长研究员土肥伦呢就阿来介绍讲到。
2: 十五五规划呢，它有战略的前瞻性，它既要考虑2035年这个远景目标，也要考虑到当前的国内国际环境的整个对战略形势的预判以及前瞻性谋划。我们的目标、任务、举措，它浑然一体。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要很好的协调国内国际，协调供给需求，协调短期与长期，最后还要统筹发展与安全。
1: 十五五规划纲要紧紧的围绕着推动高质量发展一个主题实现指标部署任务谋划项目，然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同量的合理增长。
0: 嘅规划纲要呢就提出20项主要指标，涵盖经济发展、创新启动、民生福祉、60大滩、安全保障等方面。而其中呢包括12个一体性嘅指标，比如讲全社会嘅研发经费投入人均增长7%以上，还有针对60大滩等方面嘅8个约束性嘅指标。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毅呢就按来讲到，
3: 预期性指标呢是在政府的引导之下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值，而约束性指标呢则是政府的重要职责。那么这次我们去看指标的设置的话，其中绿色低碳方面的指标都是约束性的指标，也就是说这些是我们发展当中的底线。与此同时呢，民生当中的部分指标呢也是约束性指标。那么同时呢，我们的指标设置也突出了那么市场化的导向，比如说呢在经济创新等方面的这些指标呢，它就是预期性。
1: 综合考虑国内外形势同各方面的因素，十五五规划纲要呢将未来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保持在合理期间，各研究室情况提出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达好几次。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同规划司副司长庞石尚安来表示，
4: 这一指标的目标设置采用了定性表述中蕴含定量要求的方式，引导各方追求实实在在的增长，为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留出空间，为居民就业增收提供支撑。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年度 GDP 增长目标为4.5%到5%，各地两会也结合实际，明确了本地增长的目标。这体现了年度计划与中长期规划、地方规划与国家规划的有机衔接。
0: 聚焦人民群众的急难受盼，十五规划纲要呢设置了7项的民生指标，占每主要指标的比重超过1/3，涵盖就业、输入、教育、医疗、健康、热闹热销等方面，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董毅呢就按来讲到。
3: 我们这次提出人均预期寿命要达到80岁的这个目标，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要基本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在努力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先优先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到极为重要的位置，比如说每千人的拥有医护人员数，这个指标比起原来的每千人拥有医师数，它就增加了一个 注册护士数的指标。也就是说呢，我们要看到人民不仅有医疗方面的需求，对于护理的要求也在越来越提高。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制研究所的所长、研究员土匪伦尼就按来讲到，
2: 比如说我们的养老机构的护理型床位，比如说我们三岁以下的婴儿的这个托育率这个指标，它其实是反映的就是一老一小，也是顺应我们人口发展的这个大趋势。我们是在补齐短板的时候也兜牢底线，同时呢也提升民众发展的这个温度和精度。
1: 嘅储备地主要嘅指标是爱你，生物唔规划共有喺重大嘅烟雾、重大工程当中，也都突出地发展嘅民生头像。国家发展局嘅委发展战略同规划司副司长庞世尚表示，
4: 重大任务明确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城乡居民征收计划、高质量参保行动、社会关爱服务提升工程等一揽子务实举措。重大工程提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扩容、医疗卫生强基、医养结合能力提升等一系列惠民生、暖民心的工程，各项举措紧紧围绕解决群众关切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努力把民生实事办到人民群众心坎上。
0: 在十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六方面重大战略任务当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创新实体经济根基，本方也采用 TV。一方面呢，将会持续的做大做强传统产业；另一方面，针对培育创新先进产业同未来产业进行嘅台次嘅布局，立足当前技术抓好新一代先进技术、新能源等战略性先进产业嘅发展，面向中期处理打造新城天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先进的自主产业，创建长远前瞻的布局量子科技、脑机接口、汽车智能等未来产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统筹规划司副司长庞世尚就按你讲到，
4: 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主要做好存量提质和增量成长两篇文章。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方面，系统部署了重点产业提质升级，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完善产业调控政策体系等任务，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竞争力。在培育壮大新支柱产业方面，形成梯次布局、滚动推进的新兴产业发展序列。
1: 针对先进产业同未来产业的创新发展生态，十五五规划纲要呢也从进一步完善市场环境同政策体系等方面进行的部署。按照你提出探索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国家发展局的卫健资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土匪伦按来讲到，
2: 沙盒监管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全链条的中间，这个一定范围内的，一般你不触发到风险机制的话，它不会实施监管，让企业自己去运作整个的它的运营过程、它的研发技术这个整个落地的这个过程。一旦触发以后呢，这个监管才会实施进行有效的管控。
0: 在改革高水平科技刺激市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重大战略任务当中，十五规划纲要从加强人事创新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体系化创新能力，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 TV 等，都进行了系统的部署。而其中呢，有一道的政策支持的细节，比如讲扩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支的范围，赋予科学家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度权，将更好的调通科研人员的创新一前。今日爱你，国家共有你行实质的专章，对议题推荐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出了要求。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董毅按你讲到，
3: 很重要的一点，在创新和产业之间，我们要去打通相应的桥梁，也就是说要创造更多的场景，使得我们更多的实验室的成果能够走出实验室，能够真正进入到千家万户的生活当中去。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有相应的体制机制去做支撑。还有一块特别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人才的培养。那么特别是呢，这次呢，我们在投资工作当中也已经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的结合，有助于我们在创新方面能够培育出更多的人才。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呢，多次提到 为师资化，要求从业推进师资中国的改善，提升师资化发展水平，从以往大家熟悉的师资化到今后的师资化，以师资差到达应用不用的欺骗呢。简单的来讲，师资化可以看作是师资化和智能化的融合，由人工智能启动的师资化浪潮正赋能千行百业，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产和生活。规划纲要当中就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消费治理相结合，强增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国家发展局的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土肥伦安地讲道：
2: 从战略层面看，我们原来讲数字技术它只是服务发展的需要，现在我们提出来就是不一样，它是引领发展的这个需求了。具体的布局来看呢，布局安排的这个力度是全链条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另外还有呢，你从整个逻辑来看呢，它整个从底层的这个支撑到产业的这个应用到场景到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全链条的这个数字化赋能，所以这个是一个战略性的突破。
0: 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泰国经济的优势所在，也是我们人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底气和信心所在。近年来，内市不足以在我们国家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十五规划年为要等加强国内泰循环提出了破局之头，针对等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入较紧新发展格局作出了部署。比如讲，在泰里提升消费方面，既强调在泰里的促进上上居民增速。要强调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同那水平。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毅尼就按你讲到，
3: 这次呢特别明确是强调城乡居民增收，通过呢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保障，我们通过呢不断的去扩大中等收入的群体，也通过呢更好的做好社会保障的工作，那么这些呢都能够使老百姓的那个收入呢能够呢持续稳定的增长。而在整个目标的设置上面呢，在过去“十四五”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与 GDP 增长基本同步，这次去掉了“基本”两个字，比起之前来是一个更高的要求。那么就意味着中央会更加重视去提高群众的这种收入水平。
0: 国家发展局的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土肥伦安地讲道：
2: 从老百姓的收入端开始，到整个场景应用的消费，到整个消费制度的保障。环境的优化，使老百姓呢能够敢消费、能消费、还愿意消费。同时，投资呢，它也从两个方面来盘活政府的投资要提高效率、效益；民间的投资呢，要激发活力。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通过软制度和硬联通这种建设，来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使我们的商品、要素以及资源。在更大范围的能够畅通的流动，这样呢，我们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优势呢，才能转化为发展的动力。
1: 然后呢，十五规划纲要还就改革构建高水平消费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改革农业农村现代化，及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重大的战略任务，作出的系统部署，让我们来去充分调动前消费的积极性、主动性同创造性，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规划纲要呢也作出了相应的安排。国家发展局的为发展战略和规划室副市长庞石上安地表示：
4: 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部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规划的落地实施，将强化规划体系建设，编制实施一批国家级专项规划和区域实施方案，将强化年度计划与政策协同，强化监测评估，强化法治保障。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步审议通过了国家发展规划法，通过法律形式明确规划实施责任和具体安排，保障国家发展规划工作在法治轨道上顺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以后，只管泰流的发展变化就先同分享到这里。
1: 听众朋友，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进户卡就可以回听到完整的节目，或者去点听精彩的片段。那我们还可以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5: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乌卡。听下来听乌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嘅阿美花呢，可以看作系我哋客家人从人生发智慧嘅总结。学阿美花都也好，要十分多嘅智慧，系十分嘅形象，甚至系具有智慧嘅哦。
1: 嗯，嘅今晚嘅节目呢，我哋带人来去行业阿美花嘅世界，听听专业嘅老师，叫下来去了解一下，学我哋呢阿美花都诶，要耐到十分有意思，十分调提示嘅智慧。
0: 嗯，冇错嘅。嘅今晚呢，首先带本睇下大家也好，系同节气相关嘅词语。嘅到词语当中呢，其实唔少啊，都同我哋呢普通话系冇乜顺太差。但你一背后呢又提醒了我们客家人是很多土地的智慧和他生活方式。
1: 嗯，接着下来我们就跳下来去听客家方言研究学者魏以文博士的讲解。
2: 我们客家方言有关时令时间呢，这个词语就跟现在方言普通方言就区别就没什么太。但是呢，一条词语呢，就我涉及到我哋客家民俗，好多词语同我哋客家民俗啊，同我哋客家文化啦、啊，系有直接关联嘅。好像我记得呢，好像姜吃，我哋有只俗语喊做懵懵懂懂姜吃金钟，哎，意思就好金钟哦，同我哋农事法统有关系哦，怪有意思。我哋很怪识读小人啊，懵懵懂懂姜吃金钟，哎，老人家会教我哋，就同农事法统有关系，还有强名。大家都对啊，系咪？嗰度俗语抢命抢，唔奈上高平，抢命易，唔奈谈中事，一度农人，我哋骨细都上上人味。

0: 一寒，也就暖胃，还有呢就冷的都可以食嘞，唔好食番人嘞，还有就你就最主要气湿湿气，哎潮湿嘛，还春天啦，是吧？所以就你啊，等一个节气同啊等呢一种饮食啦，同啊等呢一种生存环境系密切相关嘞。
1: 那等下讲的话，清明哦，其实单独来讲呢，清明，然后清，我那话清，我那话虽然清，明，我那话到这么连啊，就是就变清明呢。
0: 清明一种土法系咪？一般一种土法呢，我等含咗一扎出温土盐，一扎好含咗拍土盐，就可能系一出以来呢传下来土啊，因为温土盐呢就系用四面的土盐系咪？拍土盐呢就我等自家老百姓。 传下来就按按我土清明，一般冇话清明办冇安尼话清明办清清可能也有指一种清的作为办，也有啲安尼谐音的意思，哎，所以就给一个节气作为办呢，一个名呢啊，因为系指一种拍土盐来的，拍土盐就意思啦，啊等于出流传下来安尼，都好像我哋话长江冇话长江啊，陆城的城系咪长江，我哋喺长江长江腌制系咪，就冇话土。
1: 鹿城的城，一种两种，他们叫温土盐，就拍土盐，哎，好像我哋话，发财，系嘛，发财就恭喜发财，系咪？我就都发事喎。但博财嘅博，我哋就都博喎，系嘛？意思下头就喊温土盐拍土盐，系唔一样嘅，哦，就习惯我哋老百姓安尼传下来，喊到拍土盐，拍土盐就我哋咧土法。还有就立秋，立秋呢就有啲地方立秋系十分太旺，我哋喊过秋，客家人啊，过秋估计广西福建呢一带。 哎，我哋冇做呢五花，我就啲嚟过潮，过潮系十分大嘅。因为做晚年立潮呢，喺大家啲嘅下暑下中几件结出嚟哦，系就进入秋天，哎，就一般喺九月词吧，九月词就大家都农事忙完啦，忙完啦就有时到各大有新米啊，喺度出来，落塔班嘞哦，哎，做酿拌哦，哎，做酿拌就用糯米啊，萝卜干啊，咸菜干啊，喺度放啲豆腐干啊。
0: 就是你讲究嘅方啲主要是酿拌，哎，还有你炒子鸭，哎，就我哋五花就安尼哦，五花我哋会加少骨胎，过桥嘅骨胎啊，咁就喊过桥，哎，那么一个桥喊桥热，哎，桥热就其实就老百姓你庆祝丰收，然后你有一摊很浓寒的时间，因为冬中又还没到，所以你就有只庆祝嘅节日，喊到过桥，但系唔系每日地方都有嘅，哎，是一只好提嘅哈，还有冬至睇下啲啊，哎。 冬至呢就，我哋客家人嚟讲，太阳系咪？冬至，养过冬系咪？冬至就进补，哎，一般就食羊肉，食我哋一般人就食到羊肉，食羊肉进补。平时就唔多好去进补，一般就冬至因为啊天气又刮寒系咪？用羊照下来去用下药材啊，哎，来去等到来进补，主要就进补，哎，驱寒的作用，哎，有时对人体的。 啊，因为寒天真好好热补，所以冬至你个地方风俗唔同，有啲人就食盐饭嘞啊，食汤圆啊，有啲就食饺啊，比方说食饺啊，系咪？各各地嘅风俗唔一样，哎，当然其他也有人食焖饭啊，食炒面啊，都可以啊，系咪？就其他来讲就冇所谓，但以前传统嘅来讲，我哋客家人冬至主要就食羊肉，哎，就一只，还有呢，时候就我哋三伏天。 啊，肉脯，我哋就点肉脯，肉脯是嘛是咸盐饭，哎呀，大家都点啊，头脯、中脯、啊，米脯，啊，三脯嘛，三脯点，还有呢，像印尼还，我哋嘛，高村乐意到清明，啊，一道印尼呢，都同节气有关嘅，虽然文字上同个普通话冇嘛，但系我哋涉及到我哋客家文化、客家饮食，还有我哋客家嘅一些宝摊嘅一些知识同文化可以。
2: 嗯，今头先呢，爱文博士呢，就同我哋介绍下客家话当中嘅一些同节气相关的词汇哦。今日我接下来，我哋下来去谈一下同天文现象有关的阿美法。嗯，嘅上次朋友，你可以一边谈一边落去回忆一下，诶，到词汇系咪希望把也经常可以从阿位装备再度嘅学谈到。
3: 嗯，
2: 接下来，我哋就请我来去谈客家方言研究学者爱文博士嘅讲解。
0: 嘅天文地理里面啊，也讲到有
1: 日日神神喺度話係嘛？喺度常用嘅詞，大家都啲啊啲話日光係嘛？日頭係嘛？喺度都見到新人嚟都喊太陽係嘛？都喊太陽就唔日頭日光，還有日食日食係嘛？日食我哋客家人有隻詞喺個。

0: 我有一种听够声音，听够声音就当然会去骨头的讲法，啊，你一般可好讲法出来热色热色，系嘛？热色差唔多听够声音，啊，就突然之间话白，系磨白，到突然之间又亮啊，系咪？就以前行些老人家都安尼讲，一头见咩就自有热出热落，系嘛？热出热落，佢个头你其实就唔咩自头那意思，其实佢系自实体，系嘛？ 人咧嘛，人迄个实体，但系一个头咧，其实唔咩字头那意思，其实佢系自实体系嘛，人咧嘛，人迄个实体，但系一个头咧，其实万一咪系一个词语来，嗰种话点话，诶，听头，苦头，一条就冇识猜意嘅，系咪？啊，啲流声语，啊啲客家人就冇安尼讲，啊流声语，诶，就话自省内写事，一个一个关心少，省内安尼话讲，啊啲人关心到啲，哦，省内写事哦，其实就啊啲关心到可能就话安尼流声话讲，就关到安尼细讲量嘅。 一种省内，像你叻下佢用嘅，诶，老人家就话听咧，好事哦，写事哦，关于意思，一个一个形象嘅，系咪？还有一个你就，我哋就是可能一讲啊，咪就带定以前，我哋唔系前字，我哋喺一元系普通话一元，诶，等等我哋就话，诶，一讲带难，难就难定几耐意思，一个一个形象嘅面名系，同我哋啲维维难样，河边咧一种维难样，系就难定几，啊，一讲带难嘅时候你就。 是各种各种思想的一种象征，系啊，所以我哋话走下也易，诶，走上的风下骨缝嘅时候，啱唔就落雨，诶，类似一条思想嘅东西，老人家都喺度喺求异想传嘅话，所以我觉得呢，一条词语呢，一方面有文化嘅东西，当然也有科学嘅根据，但系好多喺流通人民，我哋客家流通人民，诶，日常生活啊，一种实践嘅一种结晶。
1: 在客家阿美花当中啊，嗬，关于时间的表述，可以讲系同普通话差异最大嘅哦。
2: 嗯，诶，而喺我哋客家花当中，诶，比较有特色嘅词语。
1: 系嘅，但系自细嘅去观察嘅话，我哋就会发现话，诶，清官差异系比较大，但系诶，当中呢，含系有规律可以前面。
2: 冇错嘅。
1: 嗯，我哋就会话，诶，教动其中一道关键词嘅含义，同大家会表达嘅方式，嗬，就越快可以明白嘅。
2: 嗯，比如讲客家花当中。 表示时间的词汇当中，我哋经常用嘅不，系嘛？系按不头，嗯，嘅一个呢，系从古汉语当中保留到今日时，一个是出客家话当中有乜嘅意思呢？嘅接下来学我哋下落去听下专家嘅讲解。
0: 客家人你讲到对时间的人一日啊，还有时间的一些词语，也怪有意思的，好像我哋话今日就今半日，一个不是也是古汉语词了，日是旁作者一个土坡的坡，一个不，含不，我哋客家话土不。

0: 玉盘啊，就戳这些地方。啊，你嘛温玉，温玉就温温度的湿下面湿会残渣，
1: 系
0: 就唔好留温玉哦。啊，你嘛生完就湿翻啦，爬墙来哦，唔好留温玉哦。系温度的湿下面残渣，就可以喊温玉。吹脚，吹脚是中盘的，
1: 哎，居民是剩下一种，
0: 哎，吹脚，哎，就一种意思，还有一种市场上卖菜，剩下来的，一种骨头的菜，
1: 买
0: 系黄鹤啊，嗰啲乜黄鹤啊，呢度有一句话吹脚，一般人家唔会去买吹脚啊，系咪？所以就两种含义，一就温度的、盘度的剩下的菜，外边还有一就市场上卖剩的菜，都喊做吹脚，一就焦脚。啊！恁客家酿酒，客家啲嘢，啊！恁蒸酒、酿酒，
1: 有两种。酒剩下嘅。
0: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酿酒，酿酒系最后嘅酒酿，我哋喊酒酿，最后嘅剩下来水酒，系咪？就佢走慢了，浸下去，系咪？浸下去，你产生出来嘅一种过滤到嘅水酒，水酒就冇人喝咯。酒酿就本做人认识嘅喎，系咪？非常本装备，系非常就做人认，水酒就后生认识，水酒你就会有毒嘅，酿酒冇毒嘅。水酒呢就一种沉淀部分，大下嘅混浊嘅部分，就含酒浊，就按嚟落嘅。所以就含酒浊。喺只毛浊，啲肥毛，肥毛肥啊，大下嘅一种含毛浊。
1: 最面啲啲
0: 嘅。对，毛浊按错嘅哦，一类正嘅哦，一类肥嘅哦，系。就剃头以后嘅一只毛浊，系，有毛浊嗰层嘅，也怪有意思，有啲糖浊，唔听讲话打糖浊。大粉糖，唔同噶嘛？
1: 粉糖就糖，有糖浊。
0: 系哦，大粉糖最骨有意思，咁大粉糖生人系最欢喜嘅，只不过要人哋糖泥啊，有啲似饮露嘅啊，饮鲜嘅啊，饮矿胶嘅啊，系咪？就骨欢喜喎，大糖浊最骨有意思，所以专门喊糖浊呢，即系粉糖以后，大粉糖到冬夏嘅啊，即系粉糖，因为糖啊，要熟唔嘅啊，几多几咩东西要清清落。糖奶，我遇到那冇少撇啲，得啲垃圾喎，我拿撇啲，呢度就含糖浊。所以剩下嘅乙奶，或者七物，甚至小西人咧，西田螺，西沙螺嘅，呢度都含都可以。每人要清理一次。所以佢天然人放到嘅唔嚟啊，呢度真个生存环境真个好，所以我哋客家人含大糖浊，西人咧就最欢喜嘅。所以呢度名词解一只浊呢，表示剩下来嘅东西。其实佢也喺埋啲口耳相传咧。
1: 所以人客家话一种特色。
0: 对。
1: 你讲个普通话好像冇
0: 啊。冇人嚟讲啊。
1: 有几啊冇意思啊？听啲词去表达啊，一种咁嘅意思。
0: 系系系。
2: 好，听众朋友嘅根本也可以要踏实嘅，而啲客家阿妹话就先同分享到嘅哦。
3: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4: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钻木卡，
5: 但钻岩上。

中年文明同华南派体的交融。传统音乐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诗。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铁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又到我们来去欣赏客家人的歌，客家人的诗的时间了。
1: 节目今天我同大家来去分享到的一位客家音乐人曾飞斌其创作客家歌曲的故事。
0: 嘅曾飞斌呢，行世到头也好，都超中意音乐。佢二零零零年时间呢，系考入为梅州市艺术学校。佢喺接受系统嘅音乐教育嘅同时，也接受为传统嘅客家音乐嘅教育。
1: 佢喺艺术学校毕业之后呢，曾飞斌佢做过几条新片上场主持人，还有歌手，参加过一条嘅泰赛同埋明一金客家天气抢人歌手天使泰赛，也拿过各种嘅奖创同奖比。
0: 佢看起来曾飞斌呢一种。诗人的音乐建立同后代客家歌手都差唔多啊！哈，接着两年嘅呢，是选上一首曾飞斌嘅行业音乐《歌湖嘅海洋》。

0: 听众朋友，今日继续来是分享客家音乐人曾飞炳佢同客家音乐创作嘅故事。
1: 嘅位嘅学习音乐创作嗬，嘅曾飞炳最早潜在嘅老师啊，嗬，问都问唔到，竟然系苗乐。嘅在苗生辈啊，嗬，佢认识咗咁多热爱音乐同埋热爱客家文化嘅朋友，并且呢开始接触台湾嘅客家流行音乐。
0: 嘅郑飞扁同苗瑶拉广场啊，超合作创作嘅郑飞扁嘅《天一树》客家流行歌曲《客家微凉屋》，嘅树歌嘅嗬，数千年就系喺苗乐乡发表，得到嘅苗民呢热情呢响应，一时间呢就成为苗乡嘅热门歌曲。
1: 嘅接下来呢，我哋就来去欣赏一首《客家微凉屋》。

0: 其在音乐创作过程当中啊，嗬，郑飞边呢也系得到为梅祖本地同搭城内外唔少嘅音乐界嘅前辈嘅指导啊。其在佢客家为人物之后呢，佢喺音乐前辈嘅指导下边也嗬，有创作发表嘅多数具有客家特色嘅流行歌位，比如讲客家前啊。阿妹爱爱人啊，同唱客家歌啊，等等。
1: 嗯，嘅郑飞边，佢嘅努力呢，也系得到为社会各界嘅广泛关注。佢本人呢，还先后接受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之声等媒体嘅专题采访。
0: 嗯，接着呢，我哋来去欣赏一首郑飞边嘅新音乐《客家情》。

0: 有神奇的市场，所以郑飞斌的人呢，和客家音乐创作路向啊，哈，用家话来讲，系觉得势单力薄。今年就回忆讲啊，哈，佮话你人人新人正开始的时候，佮几个的自家话，哈，真的系孤军奋战一样嘅。佮话你自家你也系凭定一股嘅韧劲同埋爱好来去探索，所以啊，几个的一路行起来，当时真的系十分的难。
1: 嘅进入到22世纪，喺明日金定一度客家天气唔受嘅轻省嘅客家音乐爱好者嗬，真可以身体力行嘅探索客家流行音乐。诶，当中呢就要郑飞边，哎呀，更加近天嚟郑飞边闪到嘅客家流行音乐梦，佢讲到，而且望同更多嘅轻省人共同把客语歌曲做到同日语、闽南语歌曲一样流行。
0: 嘅接下来呢，我哋来去欣赏一首郑飞边嘅《摇滚客家》来哦，喊作《摇滚吧，山歌》。

0: 伊朗演员泽菲宾亲自作曲作词，为自家的家乡的足球队梅祖客家队创作的队歌《胜利就在前方》，和伊自家的家乡文化，能够为家乡的球队唱上自家的歌曲，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演曲中草体育场上演现场曲《滚球升空》，添加为神通的主角。而一看呢，郑菲萍觉得自己话就系世界上最幸福嘅人，嘅其他觉得选择歌唱呢条路系正确嘅。
1: 嗯，嘅接落嚟呢，我哋就嚟去欣赏一首《胜利就在前方》。

0: 好，听众朋友，以上爱好圈系以四川爱爱转户卡嘅前铺内容嘅人，主持人阿铁哥、阿平妹，感谢你嘅收听。
1: 嗯，听众朋友，你还可以去用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收听我哋嘅节目。也欢迎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0: 嗯，
1: 我哋然后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急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阿，欢迎大家收听今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另外，阮也阁用视频小号《两岸好生活》含加闽南风，内底有真侪新鲜趣味的资讯，也欢迎乡亲来关注。那咱今日的节目吼，首先是资讯玻璃仔来了解福建厦门雄安区举办两岸青年亲子读册会。第三届江西台湾青年短视频创作大赛来启动，融合家园部分，咱来关注福建厦门的湖里区哦，提供上千个岗位，为台湾的少年家啊，伫湖里来实现梦想，来提供有力的保障。另外，看见新大陆哦，咱要来关注的是

协会发布四月份汽车销售的数据。那进入第二季度啊，汽车市场有倒一寡变化呢？看我咱斗阵来关注。第三条要来讲的是环保公司啊，环保上市公司即马是交出一个真好的答案，超过七成的净利润啊，正增长。技术创新是激活全新的动能。那下面呢，咱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天的节目。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核道顶行。那乡亲也当地网络顶头下载混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

0: 今日咱就首先进入资讯玻璃灾单元。那头一条消息要来关注的吼，应该讲是这个离咱金门啊正界近的哦，厦门市的上安区。厦门市上安区呢，吼，应该讲也吸引真侪吼咱台湾的乡亲来这地就业创业。那尤其金门的乡亲啊，其实来到咱厦门的上安啊，经常就感觉甲我走卡相款。那即满伫上安的海澳大清基地啊，将近30名的台胞吼，是一家口啊拢过来咯，哦，伫即地啊，共同来读万台防治典籍。那具体情况是安怎呢？咱就到店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读书会上，台胞彭宇贤担任主讲，为大家解读清代闽台重要行政文献《马相听志》。彭宇贤结合自己跨越海峡的生活经历，用通俗的语言介绍典籍所载、建制严格、风土人情与闽台两地往来历史，引导台胞子女了解两岸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台胞林美惠则分享翔安区志，结合自己扎根翔安八年的亲身感悟，讲述翔安从传统渔村到现代新城的沧桑巨变。台胞彭宇贤：
2: 经过了这个书，我才知道说，就是翔安这一块以前跟金门是连在一起的。从以前的历史上，我们就是一家人。对于这边的历史，台湾人是比较不知道。现在台湾很多课本是删去了很多的内容，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那我自己身为一个妈妈，我希望把正确的历史去告诉孩子。
1: 台胞林美惠：
3: 读翔安区志的时候呢，我不仅看到了整个翔安的发展脉络，然后更能感受到这片土地背后的文化底蕴。看到我女儿陈景文在台上表演，我特别的欣慰，因为她在这里成长学习，然后完全融入这里的生活，那这种自然的归属感就是比任何语言更有说服力。
1: 会后，两岸同胞还走访了翔安区政协文史馆、金门县政府旧址，探寻地方文史脉络，在闽台历史记忆中体悟两岸同根同源的深厚底蕴。

好，乡亲，那下面咱要来关注的这条呢，是江西甲台湾的交流，就伫最近第三届江西台湾青少年短视频创作大赛启动仪式，伫江西省对台交流基地南昌职业大学来举行。那即摆活动吼，伊是以“看台新世界，港心创未来”作为主题，面向两岸青年来征集优秀的短视频作品。作品征集的时间啊，拢共是三个月。那这场活动吼，应该讲伫启动仪式的时阵啊，规格是真悬吼，有这个江西省代办、江西省教育厅，也个共青团，含甲南昌大学啊等等的，真侪这各界人士啊，含甲500多名的咱两岸的这优秀的少年家，斗阵来出席启动仪式。那讲到短视频吼，这应该讲是一个真够闹热的议题吼，应该讲伊即满伫当下是真有活力，也真挖掘咱青少年。这个吼，应该讲是一种传播力啊真够强的新媒体的形式，也已经成做跨越地域、连接心灵、传递情感的重要载体。2024年以来呢，江西是连续成功来举办两届两对青年的短视频创作大赛。吸引了大批的两岸青年报名参加，也逐个人是以独特的视角来观察江西，来记录台湾，来讲述两岸。一批又搁一批有思想、有温度、有优质品质的这作品啊，应该讲是互评选出来，也伫各大平台广泛来传播，也展示中华大地的正佳无限的魅力，传递两岸同胞啊血浓于水的这骨肉亲情。江西省代办副主任沈秋兵伫致辞的时阵就讲啊，讲这作品是展现了新时代两岸青年的创意甲才华，让更多人看到了江西甲台湾交流的正好的先机，也感受到两岸同胞愈行愈近的这强烈的愿望。青年是两岸的未来，是推动交流合作上佳积极、上佳活跃的力量。两岸青年朋友啊，就以第三届大赛作为一个机会。用心来创作，用情来交流，在光影之间来促进同胞的心灵契合。那启动仪式的时阵啊，南昌职业大学台籍青年教师杨庆仪就分享了家己伫江西工作，也够生活两年半时光的故事。伊讲平时啊，伫咧工作休困的时阵啊，伊就习惯用镜头来记录日常，按江西的这美景、美食，也够生活的点点滴滴啊。拍成做底片，分享予岛内的亲戚朋友，予台湾的这厝内人啊，通过真实的镜头来看见美好又够温度的江西。那透过一条搁一条的短视频啊，应该讲是看到了啊，这杨先吼，伊伫大陆伫江西工作的日常，也够生活当中啊，这真介欢喜的代志，也会当讲直观来感受到江西的发展，也够风土人情。隔着山海吼，也会当讲来拉近互相之间的距离。那作为头一届赣台青年短视频创作大赛当中得到这个大奖，视频会已经伫江西拍拼10多年了。为初到江西，迄满吼拢是好奇含甲这个较兴奋，到即满吼完全的融入到江西，即满对这个食热的物件完全适应的这江西通。伊伫即地啊，创办了属于家己的幼教事业。那通过赣台青年短视频大赛吼，伊是希望讲会当通过镜头，按家己即眼中的江西啊，讲予搁较侪人来听，按台青伫江西的成长甲感动、奋斗甲收获，传递予海峡两岸每一位同胞。那即摆大赛吼，是面向两岸青年公开来征稿，鼓励个人或者是团队参赛。作品会用来讲聚焦两地伫体育、艺术、民俗、饮食等等方面的这动员的特色，也来记录城市发展、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时代风貌，讲述两岸青年求学、就业、生活的青春故事，也用为了台青伫江西学习生活的这真实的经历，来展现两岸一家亲、赣台一家人的深厚情谊。那根据了解。即摆所有得奖的个人或者是组织，会有机会受到邀请来到江西的庐山参加
第20届干台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大会期间举办的颁奖典礼，跟两岸的嘉宾啊共同来庆祝。

0: 石狮路。这是一个充满了对台故事的所在，哦，就是福建省厦门市的五里区。那就伫个最近年，哦，一场这个正界大型的活动，吸引你来竹网五里高校台湾学生就业实习见习双向对接会，就伫厦门的五里来举办。那90多间的这优质企业啊，带着上千的岗位吼，甲咱这乡亲来见面。吸引两花66间高校280多名台湾的青年学子来参加会议。那活动呢，吼，要怎形容啊？就是讲啊，以精准的对接、政策互联，也个服务保障啊，作为核心哦，为台湾的少年家啊，伫厦门就业、创业、实习，也个建设，来搭建起全链条的支撑平台，让两花青年啊，伫五里这片绿土顶头啊，找到发展的方向。实现人生的梦想。那迄日呢，上啊是来到吼咱招聘会现场啊，一个感觉就是讲啊，拄行入这个对接会现场吼，已经看到真侪人伫即地咯。企业的典礼头前啊，是安尼挤甲满足足。那这内底吼有政策咨询区，有岗位商谈区，也佫有互动交流区。尽管讲人侪，但是大家人啊排队吼是真个有特殊。线顶线下共步对接的模式呢，予台湾的青年啊，唔免出场就会当高效来找到匹配家己的优质岗位。那上下呢，也阁采访到一位台湾的少年家，伊的名叫做李廷仪。
1: 哦，我是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的，在学校在福州，我是经济学专业的大三学生。看到是有厦门银行啊，还有有些是会招那些审计岗位这些实习的。这跟专业相关的我比较感兴趣，因为这个活动它不只有一些实习的这些机会，还有一些像政策刚刚的宣讲，这些政策其实从它包括内容都有从入职前到入职后，这些都比较很吸引人。还有就是那些入职前的一些住房啊、保障还有工作，哪怕从就是职场小白到职场的骨干，它都会有一些后续的那些补贴，这些都很吸引的。
0: 那其实吼，应该讲这场招聘会提供的一方面是介绍政策方面的支持，一方面啊是来提供这个正界马上的哦这个岗位。那真侪乡亲哦，尤其咱台湾的这个少年家啊，是表示讲厦门甲台湾吼，首先是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气候也拢相款。啊，这个也是因除了政策方面的这支持以外，伫这地感觉正亲切。吸引人来到这地创业就业的哦，一个真大的因素。那上岸呢是采用到复旦大学的这学生王玉琪。
2: 这次会报名这个双选会，主要是对厦门银行还有金源统一证券两家就金融机构比较感兴趣，然后同时也想到厦门来感受一下当地的城市氛围，因为我觉得这对选工作的地点来说特别的重要。就我在大陆走访了大概15个省份吧，然后我觉得厦门尤其是福建就是特别适合台湾人长期生活，就是不管是语言文化或是气候各方面，就是特别跟台湾特别的相像。
0: 那应该讲，这几年吼，两岸这融合吧是愈来愈多哦。新兴产业的这个发展，为台湾的少年家也提供了广阔的职业舞台。大兴红主席吼就看到厦门五里区伫数字经济先进制造领域的这个发展潜力。那希望讲找到这技术岗哦、产品经理等等的这专业对口的岗位。
3: 我叫做洪子琪，是来自重庆大学明月班的 AI 机器人工程学系，然后目前是就读大四。是想要找就是专业有契合的，就是可能像有没有技术岗或者是产品经理相关的。觉得说有很多的企业一起汇集在这里，还有以及其他一些想要求职的台生汇集在一起，会让我们更有动力去寻找相关的企业，或者是去发展看有没有机会来到湖里区，来到这边去就业或者是创业等等。印象还不错，就是政策对于台胞方面都是非常的完善，就是因为跟台湾还是比较相近，然后沿海的氛围还有创业政策支持力度会比较大。因为目前就是 AI 发展的速度很快，然后同时我又是学机器人相关的，这次有机会来到厦门是之前比较没有接触的城市，然后觉得蛮有发展的机会。
0: 那迄日的活动吼，应该讲台青也是正界认可，也对未来啊充满了期待。啊，这个 公告队就是厦门市五里区啊，一直以

台青苏桥为导向的这迎新的服务。厦门市五里区代办主任彭旭明是表示讲啊，这摆活动是聚焦台湾青年伫厦门的就业、创业、实习，也个建设哦，这发展的这诉求。那就是讲来搭建精准的对接的桥梁，来互联台青发展，作为核心的目标，整合优质的这企业资源、专业的服务力量，通过多元化、沉浸式的这数字化活动形式，和台湾的少年家啊，伫学里就业有岗位、实习有平台、发展有支撑、生活有保障。那伊也表示讲啊。未来厦门市五里区会持续来深耕对台融合发展的这领域，不断来深化服务的措施，拓宽发展的平台，吸引更加多的台湾青年来这地吼来探家，来实现家己的梦想，让两岸青年在牵手奋斗当中啊，写出融合发展的新的篇章，在五里这片热土顶头啊，来绽放青春的光彩。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欢迎回来。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看见新大陆单元。那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吼，是跟咱的航天事业有关。这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啊，是带着67件科研产品飞向太空。实验物资吼到位以后，中国空间站会陆续来开展41项科学的实验。也即个产品甲实验当中，就包括一种特殊的材料。这个专业的名叫做流行太阳能电池液。传统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液啊，大部分是钢型的，成本比较高。那作为一种新型的材料啊，流行的太阳能电池液会成做未来太空的能源提供的这新的希望。那这种新的产品吼，会伫太空来接受什么款的考验？未来会应用伫多一寡场景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太阳能充电是太空中卫星和空间站运行的主要能量来源，而提供能量来源的重要材料之一是太阳电池液。当前，卫星和空间站主要采用钢性结构太阳电池液，钢性材质基板加上玻璃钙片封装，重量大、体积大、成本高。近年来，单晶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的热门材料选择。然而，它很脆弱，在力学上稍微给它一个弯曲的应力，或者在运输过程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掉。这也使得单晶硅太阳电池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振兴手持一块他们研制的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告诉记者，它的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
2: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单晶硅，这是我们在3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 Nature 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1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就是这样可以是一卷曲，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可以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1: 正常情况下，卫星和空间站携带的电池越多，能源供应越充足，运行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新型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能让同样的空间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做成超大面积，大大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我国计划构建星网和 G60 千帆星作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组网卫星3万颗以上，每年发射卫星近4000颗，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振兴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
2: 比如说我们一个卫星如果功率达到100千瓦的话，如果用硅的话，那它的成本可以节省4500万以上，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商业航天的大量的发展需要功率更大，太阳液的面积更大，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所以是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
1: 刘振兴透露，天舟十号搭载材料的资源非常有限，这次柔性单晶硅太阳能材料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张珍贵的船票，为了挤上去，科研人员把材料切成了小块，随天舟十号到了太空。这也是这款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首次进行太空实验。
2: 我这个样品实际上就是我们上期的一个样品的1:1的样品，但是由于空间实验站的资源非常昂贵，非常稀少，我们是把它拆成小片以后装在一个样品单元里面，封装了以后送上去的。
1: 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材料去太空走一趟呢？刘振兴解释，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下，材料能不能保持原有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走一趟才能知道得更清楚。
2: 因为这个硅的话，它有些弱点，它转换效率比较低，相对来说比生化家来说它比较低。第二个，在空间的它的寿命还比较短。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的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改进它的效率，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1: 刘振兴透露，这次材料上天在轨期间获得的实验数据，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和运行轨迹经历的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相关数据，结合实验样品在轨前后的电学特性、光学特性和微结构特性，进行柔性封装单晶硅太阳电池和封装材料的衰减特性及其相关衰减机制，为探索新材料提供有力支撑。下行样品返回地面之后，与地面保存同批次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其衰减机制。
2: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太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走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棒的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海道顶行。看见新大陆，下面咱来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近是发布数据，数据是显示今年的四月份，咱国家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吼，也够出口，拢是实现稳步的增长。那具体情况是安怎呢？咱就到顶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3: 出征立交翘处角，吃茶化纤爽几百。
4: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
3: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4: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5: 四月底北京车展实际上呢也是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效果。这次车展呢就有181款的新发布的车型，基本上也是历年的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电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5: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祥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5: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不稳，或者和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1: 杨祥路表示， 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5: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0: 好，鄉親，那第三條消息呢，咱是要來關注環保行業。隨著財報季落幕，環保行業的上新的這成績單最近是出爐了。那上新的披露的2025年年報，也有2026年第一季度的這數據是顯示，50间環保行業上市公司當中，有超過半數實現了這營收同比正增長。超70%的净利润港币正增长，还有6间这领头的企业营收是突破100亿大关。在复杂多变的这宏观经济环境下，环保产业是安怎交出了这份这么显目让人这么佩服的这答卷呢？也普通的投资者又可着安怎来布局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进入5月，上市公司财报季正式落幕。在诸多行业中，环保板块的表现颇为引人关注。去年，超汽成公司净利润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一季度，这股增势依然稳健。面对环保行业交出的亮眼答卷，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2: 主要是因为环保是很多企业必须配置的，环保不达标，很多产业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对于企业来说，重视环保才能让企业发展更持久，企业的产品更畅销。所以环保行业呢，反而在宏观经济偏弱的情况之下，保持了较好的盈利增长。
1: 财报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6家企业营收突破100亿大关，而部分中小企业业绩增速却明显偏弱，两极分化格局愈发清晰。对此，杨德龙进一步分析，
2: 这也体现出环保行业龙头企业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以及比较强的资金实力，而中小企业呢，则是面临着一定的竞争压力，业绩增长较低。
1: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化加剧的背景下，金属资源化和垃圾焚烧智能化两大赛道业绩领跑全行业。这两大赛道自身的产业核心优势究竟在哪儿？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
3: 金属的资源化政策红利很强。那抛开政策红利来说的话，随着 AI 人工的大规模的提升，包括像新型能源的转型，像储能的大幅度扩张，其实对于铝啊、铜啊等金属的资源品价格实现了一个大幅度需求的扩张，但是它产能受限，那么导致它价格持续走强。垃圾焚烧这块的话，就应该是和整个的我们政策里面的绿色电力有关，风力、光伏这些发电理论上来说是最环保、最风力的，但是它们有地域性的限制。随着整个绿色电力的需求量的暴增，那垃圾发电反而是比风光这些新型的能源相对来说更稳定。
1: 为了突破增长瓶颈，不少环保企业主动谋求转型，积极开拓第二增长曲线，跨界布局新能源、储能等热门领域。然而，跨界往往伴随高风险，如何辨别这是优质转型还是概念炒作？阮军认为，
3: 那么跨界布局的话，我觉得压力有几块啊，就第一个跨界布局这块。你本身手中有绿电，如果说做储能的话，相对会比较好一点。那么第二个，储能这块理论上来说，你应该和算力中心形成挂钩，那么这一系列的跨界整合有可能是良性的。在整个的跨界过程中，储能中心包括算力中心都是庞大的资金的需求压力，那企业能不能维持这些资本的开销，而能不能平稳的度过这些资金的需求，那这块也是建大家在后续的企业的跨界并购过程中，那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可以去密切关注的。
1: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面对这份亮眼的财报和分化加剧的行业格局，在环保板块选股时应该参考哪些核心指标？阮军建议，
3: 从整个的趋势来看的话，如果说一眼看出环保，那么你看看它的总业务的收入里面，就是固化物的垃圾处理多，还是我们所看到的水务的处理多，那如果说固化处理多占比大头，或者基本上都是固化处理，它的发展趋势有可能会更稳健点。第二个就是连续的同比和环比的营收毛利率，那只有这两块的趋势能够更稳定的发展了以后，那我们才建议投资者对于这些公司做中长期的跟踪和关注。
0: 好，乡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名人访谈，聆听宝藏奶奶蔡高的童心密码。
4: 遇见博物馆，在雪垒香氛博物馆品香，看广东的这座

0: 广东沙湾上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2: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3: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2: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4: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2: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0: 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
5: 上世纪70年代末，蔡高开始从事图书美术编辑和儿童插画创作，推出了数十本绘本作品。绘本代表作有《出生的故事》《桃花源的故事》《宝儿》等，出版散文集有《一兜雨水一兜河》《人间任天真》等。
0: 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如何用孩子们看得懂的话展现中华美学的深刻内涵呢？下面我们聆听专题《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一起走进宝藏奶奶蔡高的童心密码。
6: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7: 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6: 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8: 进你的小花园里
6: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7: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9: 超高 from China，
7: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10: 我就好讨厌采访
6: 啊，我是
7: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6: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7: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刷屏太多，
6: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7: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6: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 我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

0: 亲自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1: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0: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就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2: 画的怎么样啊？
0: 画的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着美。
1: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一兜河》。
0: 一兜雨水一兜禾，禾苗，我们就都禾苗了，不都禾苗。
2: 哦，禾苗。
0: 一兜雨水一兜禾，
2: 一兜雨水一兜禾，
0: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她说一兜雨水一兜禾咯，她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2: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你
0: 也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禾，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兜禾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尖一个洞，他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他成长。
1: 蔡高用手笔画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0: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1: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0: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又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1: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0: 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1: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

0: 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市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0: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1: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0: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1: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棚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
0: 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
2: 哇，
1: 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1: 对，它你看它开完了以后，它结果、
2: 好漂亮，
1: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从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1: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1: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束，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吹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2: 你
1: 看这两朵也很好看嘛。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他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0: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1: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子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0: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1: 我就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0: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三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2: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1: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3: 蔡高说，他的作品里有中国人的审美精神，作品其实是个人价值观、艺术趣味和日常修养的一种综合流露，是自然而然的。他从小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很深，比如绘本《宝儿》就以《聊斋志异》为蓝本，绘画风格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养分。
4: 美的启蒙来得早，对蔡高来说是件很好的事情。蔡高说，他特别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比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那种语言的美，心境的澄澈，他小时候读到就觉得很美。
1: 《小石潭记》，唐·柳宗元。从小丘西行120步，隔环竹，闻水声，如鸣佩环，星月寂。筏竹取道，下陷小潭，水游清冽，泉石以为底，近岸转石底已出，为词为语为康为言，青树翠蔓，蒙络摇醉，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侧，影步石上，怡然不动，蹴而远视，晚来西浮，此与游者相乐。
3: 至于创作方式，蔡高说，人工智能的确快捷，但艺术创作不能太技术化。对于创作者来说，如果丢失了真心，那创作的意义在哪里？要有洞察力，要对自己的工作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有了热爱便能赋予作品充沛的情感。
4: 绘本里的童话世界和故事充满了想象力。蔡高说，绘本图文之间的留白是留给父母和孩子对话的空间，父母的声音就像电影的画外音，孩子在看，父母在说，你一句我一句，在一种愉快的环境中阅读，孩子自然就爱上了阅读。
3: 蔡高说，他会继续创作绘本，也写一些给大人看的书，讨论一些他感兴趣的话题。他还想到处走走，调整一下工作和生活的节奏，用力地抱抱自己，抱抱充满未知的生活。
4: 数十年来，蔡高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与人物，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启迪孩子的想象力与探索欲，也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我是雅文。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并推出九大惠民措施。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活动更有温度，更具新意，更富内涵，旨在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让说走就走更加从容，让诗和远方触手可及。
0: 其实城市里的一次特别体验也能带我们抵达更广阔的世界，比如到雪垒香氛博物馆，以香气开启一段跨越古今中外的感官之旅。近日，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位于广州的雪垒香氛博物馆入选。该奖项被誉为世界建筑与设计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奖项之一。关注的不只是建筑是否美，更关注一个空间如何回应时代、文化、城市与人的关系。
1: 那么这座博物馆有何特色？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雪垒香氛博物馆馆长翁浩聪，我们来听录音。
2: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闻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也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一些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蚊香的一些蚊香点位，这300个蚊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蚊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这个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所以等等的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3: 翁馆长，那咱们博物馆呢是以香文化科普与熏陶为核心的，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香的起源，就是香是怎么产生。
2: 这个香的产生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过来，然后从最早开始，说到几千年前，那它就是只有身边只有这些食物谷物它去焚烧的时候发出来的香味，到后来随着工具的发展，大家可以有一些研磨的技术啦，或者是有烘干的技术啦，那就会把一些植物啊有香味的材料把它研磨弄成粉，然后再通过添加一些不同粘稠度的液体啊，然后把它制成一些香的不同载体的产品。然后西方那边也是，他们随着这个例如说他们精油的提炼的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的有纸吸法啦或者蒸馏法等等，去想办法从植物上面去提取到精油，然后再得到这些精油以后去制作成更多的香产品。再到后来发展出来很多化工的发展，通过石油的一些产物化学反应，再利用这个例如说色谱的技术去研究很多可能天然是没有的味道，然后通过化合反应的方式去研发出来一些大自然里提取不到的味道。包括调香师的创作，从原来只有几百种可选的材料变成几千上万种可选的这个香的材料，那有了更多的材料以后呢，他们才可以去进行更多的复配的一些创作， 包装的这些形态的发展也是工业的发展，现在的玻璃瓶可批量化成熟的生产制造，那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香水产品啊，也是随着这个工业发展就越来越普及。
0: 学磊香氛博物馆以香文化科普与熏陶为核心，设置18个主题展区，结合智能科技与400余种独特香气。翁浩松说，中国香文化历经千年传承，从宫廷贵族的雅致熏香到文人墨客的品香雅集，从市井街巷的香料贸易到寻常百姓的生活日用，香文化早已渗透于祭祀、医药、礼仪、修身等多元场景。
2: 广州是一个丝绸之路，当时香贸易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博物馆内也呈现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跟陆上丝绸之路去重点在贸易的一些香料，然后同时我们还把这些香料调配成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香味，这个也是游客在博物馆当中可以去通过这段历史然后了解到这些香料，同时也可以体验到这些味道的。咱们的古人以前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都会有香的体现，文人墨客在创作当中有时候会把香纳入他们的创作的主题，或者是他们有的在他们的卧室当中会去点这个香，包括以前在宫廷也好，然后包括在宗教当中，各方各面都会有香的这个体现。在馆内呢，设置了有9个古人用香的场景，还有还原了很多味道，去让大家可以去体验杨贵妃还原她的一些创的一些味道跟场景，然后包括李煜她的鹅梨帐中香，然后包括例如说

0: 感受那个场景，同时闻那些味道。这些当中都是可以通过结合文字跟还原场景，然后包括闻这个味道，让大家去进入了那个古时候的场景当中去了解古人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各个不同场景当中的用香这些好玩的细节是怎么样的。
1: 唐朝杨贵妃用的那个美人香，这个美人香它的制作工艺是怎么样的？
0: 这个是我们基于一些古籍去还原它的一个配方的，然后它的制作工艺其实也是会用到不同的，例如说有香丸啊，或者是线香等等。那它基本上都是用到比较天然的一些植物啊，弄干磨成粉，然后加入一些添加的，例如说蜜啊之类的材料，然后把它制作而成的。可以放在卧室里面的一个香挂呀，或者是可以点出来的一个线香啊等等。
1: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对电视剧里面的一些香气也比较感兴趣啊，比如说那个麝香，其实闻起来是什么味道的？
0: 嗯哼，麝香这个味道其实是一个最天然的材料，它是一个动物香来的，所以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动物的那种，稍微有点点腥。我们在馆内有放了一个天然的麝香，可以给大家去闻。大家可能会看到电视剧说麝香会导致流产啊等等，但是其实现在的香水行业、香水制造当中已经没有使用天然的麝香了，所以麝香它是不会有这些对身体的伤害的。在博物馆当中，我们也有专门一个科普的区域，让大家去一些小知识百科去回答大家的对于各种香的知识。
1: 就这样的一些礼仪，在咱们博物馆里面有没有一些互动的，或者是有一些展品？
0: 有的，是我们博物馆内还有一个区域是24节气的一个香的像禅修的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是请非遗传承人为我们，按照24节气不同节气不同养生的一些原理，然后他去还原的一些香的配方，体现这个其实香道它跟咱们的中医的很多这个养生的一些理论也是比较接近的。然后用香，它有时候不单只是一个纯粹的闻一个味道，它其实对于精神的这个调理的作用跟身体调理的作用也是有蛮大的一个积极作用的。
2: 在学磊香氛博物馆，香气不是陈列的附属，而是贯穿空间的叙事语言。空间、气味、光线、材质、动线与叙事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被观看、被闻见、被感受的香气空间。观众可以看展，也可以闻香，可以阅读历史，也可以用鼻子走进历史。
3: 乳香、没药、花香、木香、馨香不再只是香水中的原料名，而是连接宗教、礼仪、贸易、审美与日常生活的文化证据。翁浩松说，如今学磊香氛博物馆正以建筑、展览、科技和体验重新讲述香气与城市的关系。
0: 香与通感这个展区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比较多互动创新的一个体验区，我们里面是呈现了嗅觉与听觉，与触觉、与味觉、与视觉之间的这种互感互通的关系。然后，例如说香与触觉区，我们设置了一个体验装置，是让游客可以用手摸，例如说玻璃或者摸红砖，然后同时去闻玻璃的味道或者红砖的味道。那这些摸到的材质本身是不但没有味道的，那我们是让调香师根据这个主题去创作，然后让大家可以感受这两种触感跟嗅觉之间的一个关联关系，然后包括嗅觉与听觉，我们就做了一些还原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森林的这个声音，然后配合森林的味道，让大家去感受这两个感官的互通。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我们做了一个嗅觉与味觉的一个体验区，我们在当中放了一颗没有香味只有甜味的糖果。那游客可以一边嚼着这个甜的糖去闻，比如咖啡的味道，或者闻巧克力，或者闻奶糖的味道。那他在闻的时候呢，他的大脑会以为他在吃这个糖，所以它也是一个小实验，让大家去感受原来我们生活当中的嗅觉跟味觉是有非常强的关联关系的。还有包括嗅觉与视觉，我们就做了一个画画游戏，让游客可以一组人一起参与，然后大家闻同一个味道，去用颜色去表达自己闻到的这个味道。最后我们会公布大家所画出来的那个颜色，经常会发现，就大家画的颜色是很相近的。 这个实验也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原来咱们在

0: 哎，通过视觉跟嗅觉的这种联动关系，大家是有非常相似的体验的。我们还有一个叫香与超感，就是用一些更加抽象的概念去体现香味，例如说自由的味道啊、财富的味道啊、知识的味道，这些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是一个比较好玩、启发式的一个体验区。
1: 从东方香式到西方香水，从古埃及神庙里的制香场景到现代经典香气的演变，从天然香材的气味辨认到香水工业的发展，从 AI 调香、DIY 调香到香气与情绪、记忆、五感之间的连接，香气在这里转化为一场可进入、可停留、可带走的感官旅行。
2: 广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也是香料流通、文化交汇的重要城市之一。香气在这里不只是一种日常消费品，更是一条连接历史、城市与世界的文明线索。
1: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沙湾古镇是中国珠江三角洲孕育的一颗明珠，静卧在南海之滨。千百年来，从中原南迁的先民围海造田，繁衍生息，将一片汪洋泽国化作富庶家园。
2: 沙湾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岭南古镇，现存有大量明清、民国时期的古建筑，其中包括以刘耕堂为典型代表的古祠堂，还有一统竹、霍尔屋、西式住宅、自由式民居等建筑。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东沙湾上集。
4: 今天的广州，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流、物流、大数据信息昼夜无休的奔流。然而，就在这片高度现代化、国际化的热土上，一些延续千年的传统活动总会在节假日的街头热闹上演。每逢三月初三，广州番禺区沙湾古镇的街巷总会被人潮与锣鼓声填满。萧瑟巡游源自蓬勃的盛唐时代，五六岁的孩童装扮成各色传奇戏曲人物，仅凭一根钢管支撑，便可凌空飘于芭蕉叶上，御风而行。萧瑟二字由此而来，引得万人空巷，热闹非凡。如果说萧瑟是沙湾古镇上历史悠久的传统盛典，那么比他名气更响亮、足迹更广布的，莫过于这里的广东醒狮了。这项融合武术、音乐、舞蹈于一体的民俗活动，早已从岭南的传统节庆走向了世界各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威猛又吉祥的符号。
5: 而家调转往呢边，往呢边，
6: 一号到呢度位置摆
5: 下，一急调转啦。
4: 在沙湾文化中心的醒狮训练场，教练周瑞东带领孩子们从扎马步开始，一步步学习醒狮技法。

0: 广东醒狮对表演者的身体素质要求极高，扎实的武术功底是完成高质量醒狮表演的技术保障。事实上，沙湾古镇至今仍流传着舞狮先习武的传统，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醒狮与习武的结合，其实是沙湾人的一种生存策略。明代以后，醒狮表演随中原移民迁入岭南，此时的广州城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港口，万国商船桅杆林立，经济腾飞的同时，也被猖獗的盗贼敌寇所觊觎。因此，沙湾四大族姓组建团练习武自卫，将武术与醒狮巧妙结合，彰显实力与名望的同时，更威震八方，让敌寇不敢来犯。凭借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水道纵横的地理优势，沙湾在明清时期迅速成为货物周转、商贾云集之地。当时广州作为中国对外一口通商的首要口岸，粤海关税收甚至超过闽江浙三关总和，被誉为天子南库。在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内，至今还能看到数百年前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象牙摆件、西洋钟表等洋货，它们见证着当年包括沙湾在内的广州地区令人啧舌的商贸盛况与财富流通，也让沙湾成为当时国人早期看世界的窗口。财富的累积让沙湾成了闻名珠三角的商贸重镇。这座小镇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沿着青罗山边缘面向沙湾水道和沙田区拓展，顺应这种地形，以今天的安宁街为主街，并辅以主干道垂直的街巷，从而形成广府村落传统的舒适布局。这里曾经出现闻名珠三角的三街六市，生活配套相当成熟。它与穿梭在沙湾水道上满载货物的船只、街头巷尾喧闹的叫卖声，共同构成了沙湾古镇在明清鼎盛时期最鲜活生动的繁华图景。直到今天，沙湾古镇的繁华与喧嚣还在继续，只是从码头转向古镇深处。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四处弥散着烤生蚝的焦香，鲜嫩肥美是生蚝带给沙湾人的海洋滋味，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还在不经意间点缀了沙湾的历史，让人大饱眼福。来到此处的人甚至还能和古老的历史合影留念。豪壳墙是沙湾古镇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鳞次栉比的豪壳呈鳞状向下45度角排列，壳尾向外，便于雨水下泄，防止渗入内墙，驱虫防腐的同时形成凸砖遮阳的隔热效果。沙湾地处咸淡水交汇处，曾盛产野生蚝类，大约两汉时期海岸线后退，沙湾形成漫长的蚝矿带，为当地人的生活提供了无限创意的原材料。在广州市南越国公署遗址的地层关键柱中，保留了秦汉至民国的13个历史时期地层，这种人类活动留下的地层遗址集中展示着古代先民的生活痕迹。而在南汉中期的地层中，依然可以看到蚝壳的遗存，这种先民生存智慧一直延续到今天。
1: 因为我本人一直从事那个古建修缮，所以呢平常呢都比较关注一些老旧房子，像这个房子呢因为年代久远，现在就显得有点破败了，所以就有点可惜。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关注给予他们， 我相信他也能获得很好的一个重生。
0: 谢夏祥是一名古建修复师，从业十多年，谢夏祥已让近20座古建筑重焕新生。
1: 沙湾呢，它最早建成在宋代，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其中它有很多的传统的建筑，霍尔屋，包括一些豪客墙，这些呢都是在整个岭南地区呢，像这么大规模保存的的确不多了。汕河土在我们国家使用的历史呢，已经超过2000年了。黄泥、石灰，再加沙，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沙湾土。
0: 谢夏祥修复古建筑的同时，也重视保留传统工艺。修旧如旧是古建修复的铁律。此刻他在修复这种用蚝壳堆积的墙面，看似简单，其实处处充满挑战。
1: 关键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沙湾土和那个糯米浆还有红汤的一个比例，每个地方的老师傅都有自己的一些相对好的一些配方吧。红汤的保水性特别好，为了减缓那个凝固的速度，残浆以南就会相对多一点点。
0: 在沙湾古镇仁让公局内，至今仍矗立着4块清末碑刻。蚝壳一经被挖，崩陷堪舆。这则碑刻告示除了警告人们不得偷挖蚝壳破坏农田水利外，也恰好证明了人们使用蚝壳修造房屋的历史由来已久。在这片岭南水乡的肌理中，蚝壳不仅是时间的容器，更是智慧的奠基。用蚝壳粉制作而成的灰塑，是流行于沙湾在内的岭南地区的一种传统雕塑艺术。与石雕、木雕、砖雕一起广泛应用在建筑上，除了装饰功能外，灰塑能有效增加房顶的重量，稳固建筑结构，帮助建筑抵御台风的侵袭。如今当蚝壳墙依旧抵御着海风，灰塑则成了穿越时空的密码。它沉默地讲述着沙湾如何以柔克刚，用最易消散的泥灰成就最坚韧的美丽。为了抵御海洋高温多雨的自然气候，蚝壳墙之上，沙湾人还筑起了极具当地特色的霍尔墙。这种形似海浪的防头建筑，可遮阳，又可利用海浪中的空隙通风防潮，成为沙湾所在的岭南地区标志性的建筑形式。集财富与智慧于一身的沙湾古镇，曾经是整个珠三角地区的核心城镇。很难想象，这座伫立在广州城南部内陆地区的富庶小镇，千年前还只是一片古海湾中的半月形沙滩，沙湾之名也由此而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沙湾这个名字甚至都不曾出现在地图上。
2: 那么沙湾呢，原来就是一个古海湾里面的一个小岛，早期呢就是那么一个在地理空间一个很小的圈圈。我们发现的永乐年间的番禺县的地图里面呢，没有把它表述出来，就说明它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地方。
0: 广州市番禺区文化馆副馆长朱光文正在翻阅的是四处收集来的沙湾古镇地图，这些横竖交织圆点密集的符号标志，大部分人已经很难弄清楚具体含义。但研究沙湾古镇历史已有20多年的朱光文，几乎走完了沙湾古镇的每个角落。对于他而言，地图上的每个细微的圈圈点点，曾经都是一片汪洋，但如今却是沙湾古镇的先民一次次向海而生的历史佐证，是珍贵无比的信息宝库。沙湾古镇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一个由多个江河口环绕的浅海湾。三江带来的泥沙不断在这片海湾淤积，两汉时期

0: 已经诞生了小块陆地，只是作为一片浅海滩涂，还远远不适宜人类居住。
1: 过去呢，现在的大湾区水域更大，里面有千千万万的小岛，其中沙湾青罗山就是一个小岛。随着这个西北方向的泥沙的冲击，不断的在从西北向东南这样推进，那么沙湾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形成。
0: 宋代中原战乱，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陆地的尽头，忽然发现这里的河流造陆工程已经初具规模，有了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地，就有了生存的可能。于是人们在此基础上围海造田，面积不断扩大，经过千年岁月，在明清两代成为水运的枢纽，西北两江的关键所穴。
1: 这是一块海石崖，然后上面呢留下了历代的海岸线变迁的信息。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古代的海岸线，现在这个海岸线呢已经到了狮子洋的边上，在狮子洋跟这个莲花山之间有一片后来开垦出来的沙田，这个农田呢就是历代乌江冲击以及民众开垦出来的结果。
0: 在长久与海取田的进程中，沙湾人掌握了退潮排碱等多项围海造田的古法工艺。至明代时，沙湾古镇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不仅拥有了供居民生活的广大区域，还形成了66万公顷肥沃的农田，从一个贫瘠之地成为广东地区的富饶之地。
2: 沙湾自古文风鼎盛，文化积淀丰厚，沙湾是广东音乐的发祥地之一，雨打芭蕉、赛龙夺锦、饿马摇铃等著名乐曲就在这里诞生。
3: 沙湾至今仍然完整保留了三忍厅、何少侠故居、慧言祠等重要的广东音乐遗址。当年何氏族人主要就是在三忍厅进行广东音乐的演奏、交流、研究和创作。广东音乐先驱何伯仲、何氏三杰何柳堂、何宇年、何少侠以及何章、何琴等均以此为聚集地，同时还吸引了陈建、吕文成、尹自重等广东音乐名家来此研究音乐。
2: 广东音乐不仅是广府地区的特色文化，岭南民间音乐的独特名片，一直以来是海外华人寄托思乡之情、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感情纽带，影响深远。沙湾何氏广东音乐有何特点呢？刘耕堂展现了当地怎样的教育理念呢？欢迎各位明天继续锁定收听。
4: 古道悠悠，黄金来，丝路平波。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岸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逐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岸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关注的，这是前一段时间咧办的2026海峡两岸厦门汉福嘉年华，甲头一届海峡两岸花雕盛典，吼，这个相关的代志。今天两岸斗三工，咱要来分享一位台湾青年的故事，吼，叫做王胜芬的故事，吼。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咱就接点到两岸斗三工的详细单元。前一段时间，2026海峡两岸厦门汉福嘉年华，甲头一届海峡两岸花雕盛典，伫厦门举行。一百外位两岸汉福的爱好者到阵，吼，啊来参加这边的盛典。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1: 两岸100多名汉服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国风盛宴，在衣袂翩跹间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现场古风舞蹈、传统乐器合奏等节目轮番上演，古韵声光影交织，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视听享受。其中12花神情景秀尤为亮眼，两岸汉服爱好者身着唐宋等历代经典服饰依次登台，生动再现了传统花朝节的唯美风雅。汉服爱好者台胞敏豪
12: 是一个荷花花神的周敦颐的角色，对，那周敦颐这大家都知道爱莲说嘛，那就是希望透过就是出淤泥而不染来呈现出那种高洁的一个象征，很希望说两岸之间可以有更多关于汉文化或是汉服的交流。
11: 汉服爱好者台胞雪姬
13: 参加这个活动觉得非常的开心，很喜欢古装这种服饰的感觉，穿起来感觉比如说有时候会让你觉得很温柔，有时候是很有气势的，或者是有时候它会给你不同的感觉。认识了蛮多就是一些大家都喜欢汉服的朋友们。
11: 据主办方介绍，作为厦门深耕两岸文化交流的特色品牌，海峡两岸厦门汉服嘉年华已连续举办多年，今年同步举办首届海峡两岸花朝盛典，活动融合两岸汉服文化特色，打造兼具传统底蕴与青春活力的两岸文化交流平台，配套举办鹿岛花神赛、两岸花朝市集、花神巡游表演等，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海峡两岸同胞情感交融。汉服爱好者台湾青年吴明义
14: 扮演的是我们的16花神，个代表人物呢就是我们的张骞。我看到张骞出使西域的那种一个画面，让我深深感动，就想说这次来的话，我也想要体验一下，就是那种意境跟整个那个氛围，也是推广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11: 汉服爱好者大陆青年李嘉玲，
15: 在这个比赛里，我可以结识到很多的汉服爱好者，然后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分享这些妆造啊，还有一些文化的知识。
11: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郭维，
16: 我们打破了传统的观影模式，为市民准备了可观赏、可玩乐、可带走的体验，让市民能够沉浸融入在其中，以汉服文化作为载体，在活动当中能够切磋才艺，共庆花朝。
11: 继续，未来厦门还将举办汉服核心研讨会、汉服同袍寻根之旅、两岸汉服模特秀等活动，串联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文脉，推动两岸在汉服产业、学术研究及文创研发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与联动。汉服爱好者台湾自媒体博主钟淑莹，
17: 我做自媒体2-3年的时间，去参加一些活动，然后拍一些短视频，介绍这边的风景，给我们的一些乐趣，看到这些传统文化配上那些花的风格，我觉得蛮可爱的。
11: 福建省汉文化促进会执行会长周良能，
18: 两岸是同根同源，都是继承我们中华的一个传统文化，所以我们通过自己的文化最能够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的一个自信，

0: 就台北的教义，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关的松溪爱丁豆腐皮专业合作社，加上两岸农业交流的行动的一个样本。要每一天透早三点，吼，松溪镇的百姓吼都还搁咧困咧，吼，咱爱丁的豆腐皮工作室吼已经咧无闲气气啊。那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啊，用十外天的时间，将一间简单二十外万启动资金的小合作社，做成了年产值超过8000万，产品销到海内外，农业产业化大企业。好，下面的时间，咱来听伊的故事。
1: 2009年3月，蓝爱珍联合几个豆腐皮生产大户，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每个社员出资，人人都是股东，年底按产量分红。这个模式的灵感来自他对岛内合作社和农场的学习考察。
2: 我也认识很多在台湾，
3: 那很好啊。
2: 我们这个合作社呀，就是到台湾学习，一起学习，一起
3: 交流。
2: 对呀、啊，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早期的这个合作社呀，农场啊，做的特别好，
3: 大家互相学习啊，我觉得很好。
1: 这种借鉴并非照搬，合作社成立后，结合当地实际。确立了统一原料、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五个统一模式，采取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运作方式。合作社成立第一年，社员收入便实现翻番，生产规模增长 1.5 倍。如今合作社发展已实现规模化生产，拥有169个标准化作坊。蓝爱珍说，
2: 目前我们合作社的社员啊，已经有169户，我们带动了3000多户的农户，从事豆皮行业的发展。我们在2025年的这个产值啊，我们达到了8300多万元。
1: 在2012年、2013年，蓝爱珍多次到台湾学习交流。他走访了台湾各地的合作社和农场，深入了解其组织运作、品牌营销、精细化加工等经验。蓝爱珍说，
2: 我们就有很多的台湾朋友，我们在一起，大家都觉得也为我们这个豆皮提供了很多，比如说在包装啊、小包装设计啊、精细化加工啊等等的好技术。而且呢，我们台湾朋友也特别喜欢我们家的豆皮。
1: 这些来自台湾的金点子，帮助清流豆腐皮从传统的散装销售逐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两岸的交流不止于蓝爱珍走出去，更有台湾同胞走进来。近年来，多个台胞参访团专程来到清流县松溪爱珍豆腐皮专业合作社，参观豆腐皮制作技艺，品尝新鲜出炉的豆腐皮。今年三月，蓝爱珍就接待了从台湾南投县来到清流参加海峡两岸清流樱花文化季的台胞朋友。他热情地为台湾同胞介绍合作社的发展历程和豆腐皮制作工艺。台胞们对清流豆腐皮赞不绝口，并在现场纷纷购买。
2: 它不油光花亮，是大豆的本色、本香、本味，就蛋白含量高而已，可以吃。这尾巴特别好吃，越嚼越香甜。来，大家可以尝一尝。
1: 作为清流豆腐皮非遗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蓝爱珍把技艺传承放在重要位置。合作社建设了松溪豆腐皮传统制作技艺传习所和清流豆腐皮文化展示中心，每年通过理论培训、基地实操等方式免费培训超600人次，累计培养技艺骨干320余人。蓝爱珍介绍说，
2: 我们清流豆腐皮是传承了800多年历史的一个非遗工艺技术，它最重要的就是煮浆，其实醒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首先选要选上等的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大豆，那只有选好了原料，我们再把控整个关键控制点，那么我们才可以出最优质的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还要做气壳、煮浆，煮浆煮开了之后再煮多久，这个度要把控非常好。第二呢，就是到接皮，接皮的过程当中，每一张皮张的均匀度决定着它在出烤的过程它的品质的同性。然后在浓浆，我们清流豆皮有浓浆的工艺，所以浓浆、果浆和上烤这几个工艺啊，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每个的关键控制点的重要节点一定要掌控好，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出色香味俱全的非遗工艺特色的产品。
1: 蓝爱珍注意到，台湾同胞对传统工艺、无添加食品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们不仅现场购买各种豆腐皮产品，还十分关心能

0: 能否在台湾购买。蓝爱珍也期待未来清流豆腐皮能在台湾销售。两岸同根同源，口味相近，理念相通，农业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清流的豆腐皮合作社不仅是一个带动农民致富的样板，更成为两岸农业交流合作的一个生动缩影。
1: 头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这是两话到三讲。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新竹之声在线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为台湾高雄到福建厦门，一位少年的设计师跨越海峡，在新婚的城市开始属于自己的创业路程。也一开始也是帮助他的阿爸来经营餐店，也到独立开店，不断的试新的业态。他用一边又一边零的开始的选择，来探索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厦门这边的大社村，台湾青年王胜芬不限定见证一位传统村落的更新和变化，也用自己的方式参加入去，让更多少年家来到这地停留下来。他的故事是台湾青年用入大陆发展农田的一个缩影，也是一段关于勇气选择和创造的行动的代志。好，下面的时间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在厦门的集美大社村，一排排融合传统与现代风格的小店错落分布，咖啡香、面包香与人生交织，这里正逐渐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地。而这片充满活力的空间背后，也有一群敢于尝试、不断创新的创业者，其中就包括来自台湾的王胜芬。初到厦门，他的身份并不只是创业者，更是一个带着好奇与忐忑踏上新旅程的年轻人。台青王胜芬，
2: 我是一个设计师，
3: 我是一个餐厅老板。
2: 我叫王胜芬，来自台湾高雄，现在在厦门集美这边经营餐饮。2016年年底的时候，我爸那时候在大陆想要自己弄一个餐饮品牌，然后就叫我过来这边帮他忙。我那时候其实觉得，要不就试试看吧。
1: 从试试看的心态出发，王胜芬逐渐在厦门扎下了根。他与父亲一起开设了第一家店，也在不断实践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从第一家店到第二家、第三家，甚至不断开启新的尝试，他的创业轨迹并非一条直线，而更像是一场持续的探索。台青王胜芬，
2: 这个位置就是我跟我爸一开始来厦门的时候开的第一家店的位置，现在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这里就是我开的第二家店，这个小小的面包店就是我们开的第三家店。
3: 当初就是会来这边也是想要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才跑到大社这边来，然后经历了第二家、第三家店之后呢，又选择开了第四家店。身边的人都觉得我是神经病，就觉得你这个人为什么在刚好这些店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然后也开始要盈利的时候，你就选择离开。那时候

0: 陆陆续续吸引了一些跟我们比较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进来开店。
1: 哇，你也太夸张了，你今天这么早卖光。
2: 对啊，
1: 你是开始做广告了吗？
2: 没有啊。
1: 那为什么会卖光？
2: 我也不知道，被他经常来的人比较多，就是中午就开始来人。
3: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到来，这个原本安静的传统村落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老房子与新业态共存，烟火气与文艺气息交织，成为城市更新中的一个生动样本。台青王胜芬，
0: 现在整个大社非常有活力，你一进到这个村子里面，就会发现新旧融合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平常根本不可能走进村子里面的年轻人愿意进到这个地方来，坐在这里一整天，在里面吃吃喝喝，然后聊聊天，泡个茶，喝个咖啡，我就觉得这件事我们的确做对了。
3: 在王胜芬看来，创业不仅是经营一家店，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从空间设计到产品呈现，从人与人的连接到社区氛围的营造，他把美融入到每一个细节之中。台青王胜芬，
0: 对我来说，美是一种生活，是用心打造的美食，是好友相聚时的笑脸，也是从传统村落中生长出来的新希望。我希望我走过的地方都能带给大家美好的享受。我是王胜芬，欢迎大家来集美。
3: 从台湾到厦门，从设计师到餐厅老板，再到村落更新的参与者，王胜芬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一段跨越海峡的青春故事。在不断尝试与变化中，他不仅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也让更多人看见，在两岸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年轻人可以拥有怎样丰富而多元的可能。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立夏过后啊，各个所在的真侪亲戚的青菜果子啊，吼都已经上市啊。科技现时啊，是伫个咱农产品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吼，有发挥真重要的作用。慢调和农产品的产量要较大，品质要较高，也当吼咧修行的这个过程啊，更加简单，更加便捷。今天日咱就要带大家为产园到产地来感受这份科技守护下底的亲戚。也讲到初夏的果实哈，真侪人头一个欢迎的是想到樱桃。那今天日咱头一站。都是来去山东烟台的福山区，这个所在有5000亩的大坪，吼，这来对种着樱桃，也开始咧修行。好，下边的时间，咱带记者董林来去看卖吧。
1: 凌晨3点，山东烟台福山区门楼街道智能化设施樱桃大棚内灯火通明，果农们穿梭在大棚枝头之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打包。采收备货节奏紧凑高效，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当地果农周阳告诉记者，目前棚里主栽樱桃品种为梅枣，亩产在1500斤左右。
2: 现在正是采收旺季，凌晨3点采摘，这个时候温度低，樱桃口感最脆甜。
1: 近年来，烟台福山区通过推广智能温室管控技术，利用温湿双控系统和地下 PE 温控管网，调节樱桃不同生长阶段所需的温度、湿度环境，为错季上市和品质提升提供支撑。烟台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李方东介绍，在开花坐果期，智能系统可以将白天温度控制在22到25摄氏度，湿度保持在60%以下，提高授粉质量和坐果率。进入果实膨大转色期后，通过拉大昼夜温差，严格控制湿度，促进糖分积累，减少裂果。
2: 环境稳定了，授粉就均匀，我们坐果率啊也能够提高到20%到30%，果形更整齐。到了果实的膨大到转色期，就需要我们拉大这个昼夜温差，温差大了呢，就有利于我们糖分的积累。果实糖度啊能够普遍达到这个20以上。另外，湿度啊也要保持稳定，这样就有利于我们这个果实的硬度的增加，也就更饱满和更均匀。
1: 依托智能化设施农业技术，福山区实现了大棚樱桃早熟、露天樱桃晚熟的有序衔接。大樱桃上市期可以从春节前夕一直延续到7月份。上市周期拉长后，果农和企业的销售节奏也发生了变化。大棚樱桃提前上市，避开了露天樱桃的集中上市期，优质果的价格优势更加明显。烟台市一家农业公司负责人张怀燕说，现在的樱桃订单也从成熟后再卖逐渐转向未熟先订。
3: 今年大棚梅枣樱桃统一市估价呢，一般在35到45元一斤，精品果能卖到50到60元一斤，价格能高出2倍多。销售情况的话，在3月底4月初，一些电商平台还有全国各地的水果批发商就都过来提前锁定货源，目前预订量我们已经突破了120万斤。
1: 张怀燕介绍，采摘后樱桃还要经过分拣、预冷、包装等流程，再通过冷链发往去

0: 全国各地，为了保证鲜度，当地一般在当天早晨6点前完成分拣，随后进入预冷包装环节，配套冰袋和保鲜盒进行运输。智能设施农业拉长了福山大樱桃的上市周期，也让果农在错峰供应中获得更稳定的收益。
1: 我们都是当天现摘现发，早晨6点之前呢就得全部分拣完成，接着2小时内快速预冷，打包装箱，配上冰袋和保鲜盒，这样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大部分城市基本当天发，第二天就能收到。
2: 现时啊，伫海拔要到2000公尺的青海海东绿岛区啊，哦，这个所在有真侪真亲切的青菜果子啊，吼、哦，因为这个所在温差大，生长的周期长，吼、哦，所以讲这个所在的青菜口感吼、哦、真甜真脆。今年啊，当地重点打造6000亩的智慧农业基地，用科技拍通为产横到产地的48点钟新鲜功德，为全国夏季的菜拿上就高原的初夏的味素。
3: 初夏的合欢谷地绿意舒展，海东市乐多区的连片大田里，娃娃菜、西兰花、菠菜、莴笋等蔬菜长势正旺。工人们正穿梭在整齐的田垄边，熟练地打开水泵，将水肥一体溶液喷洒在大田里。海东市乐多区蔬菜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刘海平介绍，由于高原昼夜温差大，蔬菜生长周期长，这里的大地冷凉蔬菜形成了脆甜口感、浓绿色泽的独特优势，在全国高端蔬菜市场脱颖而出。
4: 本地的优势主要是我们当地是一个高原地区，对打造有机绿色蔬菜有着优越的条件，所以说我们正好利用我们乐都的这个冷凉气候，种一些这个反季节的还有温度低的这些蔬菜，补内地冷凉蔬菜的一个市场缺口。
3: 科技赋能让高原蔬菜的品质和效益双提升，近年来乐都区引进40余个蔬菜品种，通过科学品种比较筛选出最适配高原气候的优良品种。今年当地还打造了6000亩大地冷凉蔬菜标准化种植核心区，全面推广智慧化种植模式，大幅提升了种植效率。刘海平，
4: 通过这个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它这个节水能够达到65%，还有这个水溶肥的这个推广，基本能够达到就是节水肥是50%。以香菜为例的话，它那个产量比就是传统的那个种产量能够提高到10%。
3: 为了锁住高原蔬菜的第一口鲜，乐都区构建起采、储、运、销全链条闭环冷链体系，从田间采摘到终端餐桌的全流程都在低温环境下完成，打通了高原蔬菜走向全国市场的最后一公里。青海一家农业公司负责人马文斌，
5: 我们这个菜从采摘1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到冷库里面去预冷了，预冷以后工人打包分拣，6个小时之内就装到车上了，然后我们从青海到深圳48个小时之内是可以到深圳这个市民的餐桌上来，就还有一些我们就走了个航空，也是48个小时都可以到达这个港澳这边。
2: 是讲青海拍通的是长距离运输的保险的难度，也何况也就是伫个底盘经经营，这个部分做到真水亏啦吼。下边的时间，咱们将眼光来转到何况，这个所在透过标准化加工加隔行物流，实现了到北京天顶的精彩产品24点钟新鲜到地。会当讲啊，为源头到产地，每一分钟拢会当和科技精准的计算。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6: 清晨，在河北衡水深州市一家冷链物流公司的净菜加工车间门口，随着大门打开，一筐筐经过预降温处理的西红柿、胡萝卜等蔬菜带着冷气被推入，开启了一天的变身之旅。公司车间主任李海滨介绍，工作人员会按照订单要求的切配规格进行加工，切分好的蔬菜还会再经过人工挑选，去除尺寸不达标或有空心的残次品。
7: 我们现在呢，日均的产量在5吨左右，每一批净菜原料都要经过农残检测、冷链物流，全环节争分夺秒，精准温控。
6: 公司与多个农业经营主体组建联合体，推行绿色无公害种植模式，从源头保障优质原料供应。每天至少有3000公斤净菜从这里出发，配送到北京30多家单位食堂和餐饮企业。公司负责人邢永亮介绍，每袋净菜的包装上都有追溯码，手机一扫，产地、加工时间等全链条信息会立刻显示出来。
8: 之前呢，咱们只是五六个单品，现在咱们这个登记客户的需求，现在已经能达到130多个单品。它的质量、规格要求、检测的标准，而且你看它上面都有追溯码，每袋的产品都可以找到它的那个生产日期。
6: 保鲜是净菜加工中重要的环节。公司总经理赵卫东表示，为保证净菜质量，公司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通过冷链全程可视化监控平台、GPS 主机终端信息无线传输等先进技术，让冷链物流各环节始终处于规定的温度控制中。
9: 一个是全程冷链的运输，还有一个就是加工车间，我们要一直维持到8度左右的这个低温环境做生产。只有这两种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我们就能保证了我们的蔬菜的新鲜程度。
6: 净菜保质期通常只有2到3天，对时效要求近乎苛刻。在加工车间的配送中心，一袋预先处理完毕的河北净菜进行精致包装后，随即被运往北京、天津等地。净菜配送专车司机张根利：
10: 今天咱们这一车有5吨左右吧，大概200多筐，经过咱们的分拣配送，第二天凌晨就能送到咱们客户的手中。
6: 近年来，河北持续完善供应链布局，培育了100家河北净菜生产示范基地。作为北京菜篮子的重要供给地，衡水市蔬菜播种面积达116.6万亩，其中涉施蔬菜50万亩，主要销往京津冀等地。近年来，衡水市在北京建成河北净菜共享仓储统配中心，年配送能力超10000吨。河北一家冷链物流公司负责人邢永亮：
11: 扩建厂房，引入智能加工设备，巩固北京市场的同时啊，逐步的打通天津、雄安、石家庄的销售渠道，让更多的河北好菜啊走上百姓的餐桌。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转来今天两看到三天的现场。每一年五月到九月是云南野生菌吼，上市的时间，也是野生菌中毒的高发期呀。最近啊，伫个云南一个教育中心，来自文山普尼吼，初向即个三地的一挂野生菌开始上市呀。也伫个即个过程当中呢，有各个所在也出现毒蘑菇吼。那么现时市场顶有啥物野生菌呢？要安怎来安全的使用野生菌？中毒以后要安怎急救？吼，下边的时间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在云南，鸡枞菌、青头菌、鸡油菌、牛肝菌等十多种野生菌陆续上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尝鲜。在享受美味的同时，野生菌中毒风险也不容忽视。近日，云南昆明市一家医院接诊了两名患者，经医院诊断为误食外形与可食用木耳相似的叶状耳盘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据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霜介绍，
2: 叶状耳盘菌吃完之后呢，整个被太阳晒到的，比如说颜面部、手，整个都出现皮肤的这个搔灼样的疼痛，又红又肿又痛，双眼基本上是不能睁开。
1: 云南野生有毒蘑菇有200多种，其中20余种剧毒，毒素成分复杂，菌种不同，引发的中毒症状也截然不同。根据毒素类型不同，常见中毒类型可分为胃肠炎型、急性肝损害型、急性肾衰竭型、神经精神型、溶血型、横纹肌溶解型、光敏皮炎型等。菌子尝鲜剂里如何安全享受这份美味呢？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所长刘志涛为大家梳理了几条关键注意事项。
3: 首先是我们在购买和食用野生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于这些不认识不熟悉的野生菌我们不要去碰，因为这些菌子很多，你不认识的菌子很多就是一些可能就是一些有毒的野生菌。第二条就是我们在食用野生菌的时候呢，不要把多种野生菌放在一起，就是混合加工，最好是大家每次加工野生菌的时候只加工一种野生菌，而且也食用一种野生菌。第三呢，我们在做野生菌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加工做熟了，大家不要去为了尝鲜去食用一些，就是采取一些像什么刺身啊、凉拌啊一些方法去食用野生菌。第四就是我们食用野生菌的时候呢，不要饮用，不要喝酒，因为这个酒里面的这个乙醇会和毒素野生菌的毒素发生反应，同时呢也会加速毒素在体内的吸收，造成一些中毒的症状发生。如果大家在食用野生菌以后呢，出现了一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一些症状，包括出现一些神经性的症状，出现一些幻觉以后，要立即的到一些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这个时间不要耽误。另外呢，去就诊的时候呢，要带上我们剩余的这些野生菌的一些标本，让我们的这个临床医生进行一些辨识。

0: 欢迎回来，所下来为大家准备的是咱的读册歌，到底来听。
1: 金曲回书，蔡天敏。我结婚的时阵，两个小金曲顺利回书了。迄、那个较大粒而且较精彩的小金曲，是带着阮太太寄来阮家的，对伊来讲有够珍贵。阮家原来迄个小金曲，它细粒，看起来嘛较粗破。色水朴朴，底浅浅，前腿短短，体型较细，毋过用起来同款真利便。迄是50年进前的代志咯。阮遐徛踮伫旧厝，小金库静静的收踮伫菜橱中央的拖内，真杂钱袂占所在。小金腿甲小金库啊，两个做伴，啥人也离袂开啥人。迄个时阵，阿母常常爱甲因摕出来，用来准备食的，准备药啊。小金腿正小金曲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旧厝的草卡铺两块雕石，其他的拢总是红地砖。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安排，因为安尼踮伫雕石顶来破茶或者是蒸物件，才敢使全力。阿母也袂坐踮伫椅头顶，着弯腰半屈的，一手压金腿，一手蒸起来，这走听起来嘛真有力。若是到较新家，厝内总是爱食薄饼，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配料，就是踮伫薄饼内，啊，夹一层炒色的土豆腐。阿母买来青土豆，淋白开，就踮伫蒸锅顶，嘟嘟嘟嘟，有节奏的蒸起来。蒸油的土豆腐有淡薄啊臭臭的香味。有当时啊，阿母爱甲这项代志交代给我，我就嘟嘟嘟蒸起来，色不厌蒸，鬼不厌色。阿母的食谱，含甲2000多年进前孔子的教示，道理嘛是相通的。厝内后埕种一丛葡萄树，每一年到到热天，我等袂费成熟变红，就挽落来几个青绿的酸葡萄，放踮伫蒸锅内底蒸互烂，加上一汤匙白糖，这就是一杯上佳好滋味的绿色葡萄汁。迄酸甘甜、酸甘甜的口感，到到这个时阵，嘛让我足思念的。囡仔时破病发高烧，上界烦恼的人是阿母。一位顶阿卡满一大杯秀气花香，用清水洗好清气，放入到金库内底，真好暖暖暖，佮加正做花草汁，放几滴仔盐，互我啉落去，病真紧就好起来。有一次厝边的囡仔发高烧，阿母的做法嘛是同款，捧起一杯啊草药汁，药一用落去，病就好利利咯。厝边嘛一直咧说多些。阮太太早来迄个小镇区，嘛有类似的故事。伊是满草人，因家较早时踮伫路边开一个小食店，卖烘的番薯、烘芋啊，也阁卖豆奶、土豆奶。阮太太讲啊，伊啊咧做查某囡仔时阵。就甲因阿母来斗蒸土豆，伊讲吼，家己半屈踮伫涂骹，一手扶蒸箍，一手举蒸腿，无停的蒸蒸蒸，嘟嘟的声音规灶骹，我嘛听甲足滋味的。两个小蒸箍经历了偌尔侪年纪，其实我嘛毋知，反正我头一摆见到因，就是一种款样。现在我含甲太太拢总有吓声，因也阁是这个款样，但是我知影。因见证了阮的青春。
0: 好，各位乡亲时代，以上就是今天两花道三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你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番》。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来到关注今天油蜜生番的主要内容。海关总署日前发布，今年前四十日，按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一份外贸成绩当中，有哪一点值得关注的亮点？节目当中，我等一下来关注。前秋天的 KP 十女公司重建的智能面连新能源市场前期本届试用集体项目，日前在内蒙古阿克萨斯正式的天气开工，标志着按中国汽车极端环境测试两位建设迈出的里程碑式的一步。因为东归市场测试集体中马的海外建设前期本届试用集体呢，即将承担应用的作用。节目当中，我等一下来关注。一到家长年都有安用一种困法，明明已经让给孩子小朋友看手机高平板的时间，但记得人家视力检查结果呢，确实依然不理想，全是突视力似乎还会给增长。其实呢，小朋友的视力问题往往不只是电子屏幕一种原因。今日节目呢，台湾老师廖家新将同我们分享几只财务跨就可以轻松实现的敷衍方法。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日有秘神发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生番，我是主持人苏怡。海关总署日前发布，今年前四十日，按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同发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一份外贸成绩当中，有哪点值得关注的亮点？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6: 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这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交出的成绩单。从总量上看，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以上，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更难得的是，四月当月增速为14.2%，虽然比一季度增速略有回落，但仍稳稳站在两位数的高位区间。这说明我国外贸的油门没有松，依然在快车道上稳健行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7: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6: 透过总量看结构，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这份出口成绩单里，最显著的变化仍然是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吕大良表示，中间品贸易和绿色贸易出口的快速发展，正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缩影。
7: 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6: 中间品简单来说，就是用来生产其他产品的产品，比如芯片、零件、原材料等。前四个月，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说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越发突出。其他国家要搞生产，离不开中国的中间品供给。而绿色低碳产品出口的高增速，则说明中国制造正在贴上新的标签，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那么，谁是出口增长的主力军呢？答案是机电产品。 根据海关数据，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60%。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诗旺告诉记者，集成电路、汽车、计算机等受益于 AI 需求与绿色发展的高附加值品类贡献了主要增量。
8: AI 与算力驱动的集成电路出口呈现量增价涨的高景气度，出口额保持连续13个月的20%以上增幅，四月增幅更是达到92%，前四个月累计出口量增长10.6%，出口额大幅增长78.3%。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四月93.9万辆的出口量是历史的第二高位，前四个月累计出口325万辆和39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50.6%和49.5%。
6: 其实，机电出口的高增长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外需回暖的助力，在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 ，AI 投资热潮持续升温，带动芯片、算力设备等产品需求井喷，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开辟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在成本控制、市场响应速度等方面优势越发突出。即便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这种确定性优势也进一步彰显。可以说 AI 算力爆发与绿色低碳两大主线的拉动，推动我国机电产品不断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说完出口，我们再来看进口。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口增速20%，比出口增速高出了近9个百分点。这一显著的差距清晰地反映出国内需求正在稳步回暖，企业生产步伐加快，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对各类进口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海关数据进一步显示，前四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高世旺表示，

0: 半导体器件等中间品，显示了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于这些高技术品类有较强的进口需求。同时，出口订单增加带动的零部件进口增长，构成的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说明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还在持续巩固。
1: 除了机电产品，进口数据中还有不少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亮点。比如，前四个月，我国农产品进口4757.3亿元，增长10.3%。这说明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国际化，车厘子、牛肉、海鲜从全球各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五月以来，非洲当季农食产品加快进口，中国的消费者也可以同步品尝到非洲大地的丰收果实。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1: 总体来看，前四个月的外贸走势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那就是开局势头好，中途接力稳。这份二季度第一个月的成绩单，也为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全年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信心。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1: 有色又有料，神法有蜜桃，有蜜神法，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檀的人格有蜜神法，我开做成人书意。今日的出门真系相当方便，非常以下话学，我等平时师傅一叫唔停开路口，十分初级的洞察，非常厉害是储票太堂排长队员。 出门前可以竖起行登记一下，查就到楼下位。坐高铁不是机票，所以哈身份证就可以入场，连飞机票都可以可以常用嘅APP行热看购买。一种便利，基本上系我哋日常生活当中最自然嘅一部分。将来你台长按按讲台的分享，一种出行嘅便利系因为是啥呢？从苏记考察到高铁出行，从食肆讨行到物资发审查。
2: 那你好，我看一下Cookie，跟用我把出门一看是变得一次简单搞好诶。大家好，我是安安。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贴近生活、实用又有趣的主题，两岸的日常出行。不论是旅游、求学、探亲，或者是工作，轿车啊、搭高铁、坐火车、买机票，都是我们生活中一定会遇到的事情。 而我发现很多台湾朋友不太熟悉大陆的出行方式，许多大陆朋友也不太了解台湾的搭乘习惯，所以今天呢，我也想用一个比较清楚、比较真实、也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把两岸的出行流程给大家说一个明白吧。那么首先就是我们从最日常的市区轿车说起。那么在台湾呢，出租车它会叫计程车。 它与网络轿车已经发展成比较多元又弹性的模式了。那么整体的使用习惯是也是兼顾了传统与数位，也非常贴近民众的需求。台湾主流的轿车方式大约分为三类，第一种就是路边拦计程车，那么在一些都市比较精华的地带，商圈啊、车站附近都是可以直接拦下空车的，那么就会比较方便嘛。 那么第二种就是网约车APP轿车，也是现今比较流行的方式，可以一键预约、观察车辆的位置、选择车型，并支援现金、信用卡、电子支付等多种付款方式，弹性会非常的高，这跟大陆的网约车服务几乎是一样的。那么第三种就是电话轿车或者请 超商电源协助轿车。那么这个对于不擅长使用手机的长辈或是临时需要车辆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体贴友善且随处可用的方式，也成为台湾独有的生活特色。那在大陆呢，市区轿车已经是高度的数字化了，集中化，效率也比较高，它也形成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出行的一个生态。大陆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其实就是网约车 APP，

那么最广泛的就是滴滴出行啊，它是几乎覆盖了各地，提供了出租车、快车、专车等多种选择。那么注重以验证流程就要完善，安全性就要高。那么除此之外，支付宝和微信内建的叫车功能也非常的普及，你也不用额外去下载软件了，你可以直接在生活功能里就预约车辆，那么对游客来说是格外的友善的。那就连导航软件，像高德地图、百度地图也有内建打车服务，可以同时比对不同平台的价格与抵达时间，让出行选择更弹性。当然，大陆街头也能看见巡回的出租车，但多数民众已经习惯依赖于手机预约，整体流程快速、简洁、高效率。那这边就。以我自己生活方式提醒一点，就是因为台湾现在大部分还是用现金，所以用现金就是去交易是很方便嘛。那在大陆的话，如果有台湾朋友来大陆，如果你就是在手机上叫车的话，就要先确认自己的微信或者是支付宝能不能就是正常的付款。然后你叫车的话，电话号码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大陆的叫车一定要就是打电话问你在哪这里。所以说，如果来大陆叫车，一定要先办一个大陆的电话号码，这个是最基本就是比较不会出错的一个叫车方式了。那么接下来我会说说大家出远门一定会用到的高铁与火车。那么在大陆，高铁与火车更是出行的核心工具啦。那首先就是系统规模大，效率高，覆盖率极广。购票最权威的官方渠道就是12306网站 APP，你也可以提前15天去订票，信息最准确，出票也是最稳定的。那么许多人也会透过第三方平台，例如携程、飞猪去查询比价，但最终出票与验票依然是由12306系统统一处理的，所以大陆的高铁班次是比较密集，速度比较快，然后车站规模大，进站的时候也是只是需要凭身份证或者电子票证就可以了。那当然，我们台湾朋友用台胞证也是可以购买的，高铁可以正常的去进行进站的，那么流程也是非常的快，也非常的便利。最后呢，我就来说说飞机票的一个购票方式，那也是我们两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啦。那么在大陆呢，购买机票就会比较高度依赖大型在线的旅游平台，像是可能会携程、飞猪、去哪儿、同城这些平台，它的比价很方便，优惠也比较多元。支付方式也是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主，流程呢快速又便利。当然，像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等官方航空公司的网站与 APP 也是非常主流的选择，信息就正确，服务也完善。那么整体来说，大陆的机票购买模式就是比较平台化、数字化的程度高，选择也比较丰富吧，你可以进行一个大量的比价。那么了解了这些出行方式以后呢，其实有几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可以让大家在两岸出行都能够更加的顺利。第一个就是，不管你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你提前下载好当地常用的交通 APP，可以能够大幅减少现场等待的时间。第二，导航地图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三个就是高铁、火车这类大众运输工具，建议提前去订票。如果你是节假日去玩的话，你就避免到要买的时候就无票的情况。那么一样就是要注意说，在台湾的话，其实你只要有现金、台币，你都可以去买到票。那么在大陆的话，如果说你不想去那种，就是去柜台直接去买票的话，如果你想网上进行付款，那么就要记得，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还有你的微信和支付宝去把它注册好哦。那么出行呢，不只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也是认识一个地方，感受一种生活的态度。

0: 公鸭。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
4: 阿妈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
7: 日公公收菜篓，也记故事。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9: 有色又有料，
10: 神法有蜜桃，
9: 有蜜神法，
10: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11: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属他的人的有蜜神法，我开始生意属意。前国体的 KP 十女公社重建的智能名联新能源市场前期本社生要集体项目，日前和女蒙古阿克萨斯正式的天际开工，票子等按中国市场去短反境才是两位颜色买出的里程碑式的一步。今日介绍一张项目将会和2028年颜色颜色以后将成为全球颜色规模分态覆盖工矿重建拆迁提出支票先进的十女本社生养厂，为市场产业研发提供专业化、标准化测试职场。此前呢，阿克萨已经创新利用面土和国家实体工业的本丰富面同实体资源，通过本面体系经营模式，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市场测试集体。因为冬季市场测试集体就没给好好建设前期本社生产集体呢，其中相当有用的作用。以后全面提升安中国和市场极端反应才是两位的国际化泥潭。我们来唐中台记者的报道。
12: 这一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重点布局了五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

0: 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基地通过室内复刻极端自然工况，实现全天候自主可控的测试验证，可以加快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迭代效率。
1: 我们项目紧扣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发展测试需求，可精准调控核心环境参数，构建适配未来汽车技术发展的验证体系，有力支撑车企技术与产品升级。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同时，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0: 内蒙古牙克石地处大兴安岭中段，一年当中极寒期长达120余天，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最低可达-45摄氏度，最大积雪深度55厘米。此前，当地已经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通过冰面特许经营模式，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在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可以进行汽车冬季测试。李景生表示，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的实施能够极大突破测试周期制约，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不断的壮大，汽车测试需求不断增长。此前我们是利用雅克什冬季丰富的湿地冰面资源进行这个汽车测试，为我们积累了深厚的冬季汽车测试产业基础。而全季试验基地的建成，将可以突破冬季仅有的这个4个月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高寒测试，大幅降低车企反季节实验的成本和风险，提升研发的效率。同时，针对全球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性能评价缺少统一的量化标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在新的场地的基础上进行场地和测试数据的标准化，牵头搭建极端环境整车测试标准体系，打造具备国际公信力的中国测试标准，推动我国标准从跟随向标准引领转变。
0: 同日，2025至2026年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质量报告也正式发布，围绕能效、舒适、动力与操控、智能化、可靠性5大维度，通过对37款主流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型开展系统性测试。报告清晰揭示了当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适应性的质量现状，为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提升自主研发与核心技术验证能力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李景生介绍，随着汽车产业向质量提升转型，极端环境适应性已成为衡量产品竞争力的核心指标。
1: 随着行业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性能与质量表现总体呈现改善上升趋势。这份报告显示，在能效方面，依托电池保温和预加热技术改进，新能源汽车续时里程达成率及充电速率这两个指标呢，得到了持续的改善。舒适性方面，随着空调热管理以及座舱的热舒适性评价的技术的成熟，目前采暖性能已经从追求升温快向总体热感觉转变。动力与操控方面，车辆冰雪路面行驶与制动稳定性整体上是可控的，线控底盘技术的应用将持续赋能寒区操控性能提升。智能化方面，我们的测试结果显示，88%的测试车型在降雪环境下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能够稳定的运行。可靠性方面，轻微及一般故障占比达到了81.6%，核心系统及各方面的功能在寒区环境下表现比较稳定。
0: 据介绍，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寒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寒区质量报告数据，持续深化测试能力建设，强化数据价值挖掘与重大风险研判，以权威严谨的测试数据支撑企业攻克寒区技术瓶颈。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通过软硬件举措协同，必将让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测试体系建设、标准完善与试验能力升级迈入全新阶段。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实验基地为自主研发与核心技术验证提供关键场地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质量报告为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提供数据支撑，可以说是软硬件齐头并进。 我们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0: 油菜有油料，
1: 神法有蜜桃，
0: 有蜜神法，
1: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一到家中，你都有安用一种困法，明明已经让汉字小朋友看书籍高平板的时间，但记得人家视力检查结果呢，可可依然不理想，全是吐丝，似乎还会给增长。其实呢，小朋友的视力问题往往不只是电子屏幕一种原因，日常的吐下姿势、室内的光线环境、饮食结构、睡眠质量，甚至你的情绪状态，都可能会不经意间消耗记得人家视力储备。而且呢，有只观看因子而值得关注。我担心全视阶段课后的干预同习惯调整是完全有可能帮助视力恢复的，但是一旦发展成为真性全视就难以逆转。讲了你了，台湾老师廖嘉欣将同我们分享几下子恢复快速可以轻松实现的复原方法。这个方法不依靠昂贵的设备，而采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饮食，从如何安排慵懒休息、优化好些光线，到饮食检测同户外活动，廖老师将为我们提供一套实用的家庭复原方案。
3: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一直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每逢开学季啊，眼科医院呐、啊，哎，总是人满为患。看着这些验光单上啊，逐年上涨的近视度数啊，还有看到家长们在这个医院里面无数的这种满心焦虑啊。明明已经严格管控孩子玩手机，那视力为什么还是越来越差呢？其实呢，孩子的视力下滑从不是电子产品单一造成的。像是我们的这个用眼的姿势啊，日常的饮食、睡眠的状态，甚至是情绪的压力，都在悄悄的去消耗咱们孩子的视力。那我在这里呢，也真心的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近视防大于这个控啊，近视一旦形成，其实便无法再去转逆。但是如果只是假性的这种近视，或者是视觉疲劳，哎，那我们用对科学方式，完全可以调理恢复的。今天呢，我就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自己亲身测试有效的护眼小技巧。那在这里呢，也建议家长朋友们收藏起来，在家认真的落实。首先呢，我自己身边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的一个朋友家有一个三年级的小宝贝，哎，叫浩浩。去年呢，上网课的时候啊，频繁的去揉眼睛，看东西啊，这个习惯性去怎么这么眯眯眼、眨眼睛的。检查之后呢，双眼视力只有 0.6， 确诊为假性近视。再不干预的情况之下，很快就会变成了真性近视。所以朋友们，没有粗暴的这种没收产品、电子产品，而是坚持用一套科学的护眼方案。你相不相信他在仅仅半年的时间，浩浩呢，他的视力啊就恢复到了双眼 1.0 的一个状态，连医生啊都称赞了。啊，到底怎么做呢？首先呢，我们要先牢记这个数字哈，叫做20-20-20。护眼法则，孩子近距离看书写作业20分钟。就要抬头遥望，看看六米外的这个远处树林啊，甚至是远处的建筑物，坚持至少20秒。那咱们在这个时候啊，可以用计时器去提醒一下，时间到了，起身远离咱们这个书桌，起身眺望远方的绿植，让紧绷的眼睛啊及时放松。那我们要去坚守正确的坐姿啊的这个姿势。眼睛啊要离书本一尺，那胸口呢要离这个书桌一个拳头，手呢要离笔尖一寸。所以我们及时调整这个桌椅的高度。低年级的孩子呢可以搭配一些护眼矫正的一个工具啊，那我们就尽量不趴桌上，甚至是杜绝趴桌上，歪头看书写字等等的一些坏习惯，我们都要去杜绝。还有一个呢，就是每天2小时的户外自然光，哎，这个也很重要哈。自然光呢，它可以促进眼部的多巴胺分泌，抑制眼睛的这个眼轴变长，是天然的一个护眼良方。 所以不用去这种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树下散步、院内玩耍，其实都可以的。学业繁忙呢，咱们就利用周末补齐户外的时间就行了。那再来就是要打造双重舒适的光照环境。首先啊，咱们要杜绝只开一盏大灯。

在角落写作业，这个对眼睛是不好的哈。坚持房间要有大灯加专业的护眼台灯，台灯呢放在写字手的这个对侧。那我们可以怎么去做选择呢？我们可以去挑选国家 AA 级甚至是 4000K 的软白光款，那这些光线柔和不刺眼，减少眼部的一些负担，就对眼睛很好的。还有一个在饮食上面要控制，就是控甜食，多去嚼这些硬质的食物。首先啊，我先跟各位家朋友们讲，过量的甜食啊会导致流失钙质，削弱眼球这个巩膜弹性，而且还会加速近视的发展。所以咱们要多给孩子吃一些蔬果，那比方说像蓝莓、胡萝卜、西兰花等护眼的食材，这些都很棒的。那日常咱们可以给孩子吃坚果、苹果去替代甜食的蛋糕、奶茶，甚至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去多咀嚼还能够促进眼周血循环的一些东西。那电子产品呢，宁大勿小，不必完全去杜绝电子设备，优先选择投影仪、电视，其次才是电脑、平板。那咱们也要坚决少用手机看视频，因为观影呢，咱们尽量用投屏的这种大屏幕，保持3米以上的安全距离，这样对眼睛会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规律的一个睡眠习惯了，就是我们要有个规律睡眠，其实是可以帮助眼睛修复的。睡眠是眼睛自我修复的一个黄金时间，那咱们小学生呢，保证在10个小时的睡眠，初中生呢在9个小时，高中生在8个小时。那睡前半个小时呢，远离书本和屏幕，让眼睛休息一下，那听一些像是舒适的一些这个故事，然后好好准备静心入睡。再来啊，就是咱们要定期检查这个视力，我们可以为这个自己的宝贝眼睛视力呢建立一个视力档案，从这个咱们3岁开始啊，每半年呢就做一次这个专业眼科的检查，重点关注远方的这个视觉的一个储备和眼轴的长度，不用等到孩子喊说什么啊看不清楚了再去补救，提前去监测，及时干预才是护眼的关键。那咱们这个护眼啊，从来就不是靠昂贵的仪器，而是珍贵在于日复一日的坚持。所以孩子的眼睛啊，就像娇嫩的这个小树苗，咱们用心呵护，培养好习惯，才能够拥有清晰的视界。从现在起呢，把这个护眼融入日常生活，给孩子一份终身受益的视力礼物吧。

0: 油塞又油料，
1: 神发又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有青年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大空经济是非，不但要看技术，更要看思想。对于无人机企业来讲，一场台风，一场暴雨，可能你就意味着停飞同损失。如何让思想风尚唔差去难路虎，在央行广东分行同东莞市思想局的联手推动下，全国第一笔大空经济是后台在广东东莞成功发放。A B 推广创新的把企业的思想防疫能力变成了融资信用，用大成本资金为企业买安全买司机。A 模式到底是哪款哪样？我等一下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传统的银行信贷逻辑里，机器设备、厂房库存、稳定的现金流才是企业获得贷款的硬通货。但对于大多数低空经济企业来说，最值钱的可能是几架无人机、一套飞行算法和一群经验丰富的飞手。当一阵突变的强风就能让一天的运营停摆时，银行往往望而却步。全国首笔低空经济气候贷的出现正在打破这种僵局。这一模式到底新在哪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
4: 传统贷款主要依赖历史财务数据、抵押物以及现金流稳定性等硬性指标，而气候贷创新性的将企业的气象防御能力纳入信用评估范围。那么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低空经济对气象条件高度敏感，通过量化企业的气象风险管理能力，银行能够更加精准地评估其业务连续性风险，从而形成气象表现越好、融资支持越优的良性循环。
3: 长期以来，气象风险一直是低空行业不可控的痛点，金融资金的介入正改变着行业靠天吃饭的现状。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5: 金融资金啊介入之后啊，首先改变了企业的风险应对逻辑。以前呢是听天由命，现在呢主动防御，可以把企业的气象监测能力、应急预案直接转化为融资信用。这就意味着啊，企业会主动购买高精度的气象数据、升级抗风设备，甚至 AI 提前预判风险。
3: 对于大量轻资产运营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这种转变更具现实意义。长期以来，缺乏合格抵押物是这类企业融资的主要障碍。田立辉进一步分析认为，
5: 气候贷的创新之处就是让数据变资产，安全变信用，这就解决了三个卡脖子的难题：一是融资难，用气象能力代替厂房抵押；二呢是投入贵，低利率的贷款

0: 支持企业买数据建系统。三呢，运营不稳，而这个精准气象服务啊，就会提升飞行效率，就会提升企业的利润。
1: 企业获得了安全与利润，而站在金融机构的角度，气象数据融入银行信贷体系，也并非单方面的让利，而是双向的风险屏障。娄飞鹏说。
2: 比如说，业务中断风险，通过提前识别企业气象脆弱性，减少因为极端天气发生导致企业运营中断等风险。再比如说，资产减值风险，低空经济企业它的设备价值受气象影响显著，提前防范可以降低资产损失。再比如说，信用违约风险，那么企业的气象防御能力越强，应对灾害冲击的韧性越高，违约的概率相应就越低。
1: 作为一项全国首创，如何让气候带从东莞的地方试点走向更广阔的全国范本？田立辉建议。
0: 要让气候带从地方试点呢变成全国范本，要打好三套组合拳。第一套呢是建地基，国家得牵头啊，制定一套统一的这个气象风险评估标准。第二套呢是铺路，要打破气象数据、金融数据、企业数据这些孤岛，要让信息自由流动。最好啊，可以考虑建低空气象数据交易平台，让好数据啊去变现。第三套呢是盖房子，金融机构啊要开发更多的气候加保险、气候加期货这样的产品，政府负责建标准、铺跑道，金融机构设计产品，企业自主选择。
1: 放眼更长远的未来，气象加金融的模式绝不仅仅局限于低空经济。娄飞鹏认为，该模式不仅适配低空经济，还可向多类天气敏感型行业复制推广。
3: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优米散发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优米散发，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中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名人访谈，聆听宝藏奶奶蔡高的《童心密码》。
4: 遇见博物馆，在雪垒香氛博物馆品香，看广东的这座博物馆为何能跻身全球之美。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东沙湾上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1: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0: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2: 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
3: 上世纪70年代末，蔡高开始从事图书美术编辑和儿童插画创作，推出了数十本绘本作品。绘本代表作有《出生的故事》《桃花源的故事》《宝儿》等。出版散文集有《一兜雨水一兜河》《人间任天真》等。
2: 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如何用孩子们看得懂的话展现中华美学的深刻内涵呢？下面我们聆听专题《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一起走进宝藏奶奶蔡高的童心密码。
4: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5: 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4: 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6: 进你的小花园里
4: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5: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7: 超高 from China，
5: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8: 我就好讨厌采访
4: 啊，我是
5: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4: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5: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刷屏太多，
4: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5: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4: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就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5: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

0: 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1: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就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2: 画得怎么样啊？
1: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着美。
0: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1: 一
0: 兜河》。
1: 一兜鹅
2: 鹅
1: 鹅苗，我们就都鹅苗了，不都禾苗。
2: 哦，鹅苗。
1: 一兜雨水一兜鹅，
2: 一兜雨水一兜鹅，
1: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他说一兜雨水一兜鹅咯，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2: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1: 也自己画活了，太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河，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兜河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尖一个洞，它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0: 蔡高用手笔画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1: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0: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1: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又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0: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1: 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0: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

0: 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0: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1: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0: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1: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棚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
0: 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
2: 哇，
1: 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1: 对，它你看它开完了以后，它结果、
2: 好漂亮，
1: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从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1: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1: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束，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吹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2: 你
1: 看这两朵也很好看嘛。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他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0: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1: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子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0: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1: 我就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 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啊、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0: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三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2: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1: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3: 蔡高说，他的作品里有中国人的审美精神，作品其实是个人价值观、艺术趣味和日常修养的一种综合流露，是自然而然的。他从小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很深，比如绘本《宝儿》就以《聊斋志异》为蓝本，绘画风格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养分。
4: 美的启蒙来得早，对蔡高来说是件很好的事情。蔡高说，他特别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比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那种语言的美，心境的澄澈，他小时候读到就觉得很美。
1: 《小石潭记》，唐·柳宗元。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黄竹，闻水声，如鸣佩环，星月寂。筏足取道，下陷小潭，水游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转石底已出，为池为雨为康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醉，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侧，影步石上，怡然不动，蹴而远视，晚来西浮，此与游者相乐。
3: 至于创作方式，蔡高说，人工智能的确快捷，但艺术创作不能太技术化。对于创作者来说，如果丢失了真心，那创作的意义在哪里？要有洞察力，要对自己的工作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有了热爱便能赋予作品充沛的情感。
4: 绘本里的童话世界和故事充满了想象力，蔡高说，绘本图文之间的留白是留给父母和孩子对话的空间，父母的声音就像电影的画外音，孩子在看，父母在说，你一句我一句，在一种愉快的环境中阅读，孩子自然就爱上了阅读。
3: 蔡高说，他会继续创作绘本，也写一些给大人看的书，讨论一些他感兴趣的话题。他还想到处走走，调整一下工作和生活的节奏，用力地抱抱自己，抱抱充满未知的生活。
4: 数十年来，蔡高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与人物，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启迪孩子的想象力与探索欲，也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我是雅文。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并推出9大惠民措施。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活动更有温度、更具新意、更富内涵，旨在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让说走就走更加从容，让诗和远方触手可及。
6: 其实城市里的一次特别体验也能带我们抵达更广阔的世界，比如到雪垒香氛博物馆，以香气开启一段跨越古今中外的感官之旅。近日，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位于广州的雪垒香氛博物馆入选。该奖项被誉为世界建筑与设计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奖项之一。关注的不只是建筑是否美，更关注一个空间如何回应时代、文化、城市与人的关系。
7: 那么，这座博物馆有何特色？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雪垒香氛博物馆馆长翁浩聪，我们来听录音。
8: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

0: 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闻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也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一些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蚊香的一些蚊香点位，这300个蚊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蚊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给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所以等等的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1: 用馆长，那咱们博物馆呢，是以香文化科普与熏陶为核心的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香的起源，就是香是怎么产生。
0: 这个香的产生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过来，然后从最早开始，如果说到几千年前，那它就是只有身边只有这些食物谷物它去焚烧的时候发出来的香味。到后来，随着工具的发展，大家可以有一些研磨的技术啦，或者是有烘干的技术啦，那就会把一些植物啊，有香味的材料，把它研磨弄成粉，然后再通过添加一些不同粘稠度的液体啊，然后把它制成一些香的不同载体的产品。然后西方那边也是，他们随着这个，例如说他们精油的提炼的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的有纸吸法啦，或者蒸馏法等等，去想办法从植物上面去提取到精油，然后再得到这些精油以后，去制作成更多的香产品。再到后来发展出来很多化工的发展，通过石油的一些产物化学反应，再利用这个，例如说色谱的技术，去研究很多可能天然是没有的味道，然后通过化合反应的方式，去研发出来一些大自然里提取不到的味道。包括调香师的创作，从原来只有几百种可选的材料，变成几千上万种可选的这个香的材料。那有了更多的材料以后呢？他们才可以去进行更多的复配的一些创作，包装的这些形态的发展也是工业的发展。现在的玻璃瓶可批量化成熟的生产制造，那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香水产品啊，也是随着这个工业发展就越来越普及。
2: 学磊香氛博物馆以香文化科普与熏陶为核心，设置18个主题展区，结合智能科技与400余种独特香气。翁浩松说，中国香文化历经千年传承，从宫廷贵族的雅致熏香，到文人墨客的品香雅集，从市井街巷的香料贸易，到寻常百姓的生活日用，香文化早已渗透于祭祀、医药、礼仪、修身等多元场景。
0: 广州是一个丝绸之路，当时香贸易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博物馆内也呈现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跟陆上丝绸之路去重点在贸易的一些香料，然后同时我们还把这些香料调配成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香味，这个也是游客在博物馆当中可以去通过这段历史，然后了解到这些香料，同时也可以体验到这些味道的。咱们的古人以前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都会有香的体现，文人墨客在创作当中有时候会把香纳入他们的创作的主题，或者是他们有的在他们的卧室当中会去点这个香，包括以前在宫廷也好，然后包括在宗教当中，各方各面都会有香的这个体现。在馆内呢，设置了有9个古人用香的场景，还有还原了很多味道，去让大家可以去体验。杨贵妃还原她的一些创的一些味道跟场景，然后包括李煜。它的鹅梨帐中香，然后包括例如说公堂香，我们把以前在公堂衙门当中会用到什么样的香，然后包括我们还原了这个场景，甚至有一个 互动的一个小的拍板，大家可以拍完之后会发出微呜的声音，让大家感受那个场景，同时闻那些味道。这些当中都是可以通过结合文字跟还原场景，然后包括闻这个味道，让大家去进入了那个古时候的场景当中，去了解古人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各个不同场景当中的用香这些好玩的细节是怎么样的。
1: 唐朝杨贵妃用的那个美人香，这个美人香它的制作工艺是怎么样的？
0: 这个是我们基于一些古籍去还原它的一个配方的，然后它的制作工艺其实也是会用到不同的，例如说有香丸啊，或者是线香等等。那它基本上都是用到比较天然的一些植物啊，弄干磨成粉，然后加入一些添加的，比如说蜜啊之类的材料，然后把它制作而成的。可以放在卧室里面的一个香挂呀，或者是可以点出来的一个线香啊等等。
1: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对电视剧里面的一些香气也比较感兴趣啊，比如说那个麝香，其实闻起来是什么味道的？
0: 嗯哼，麝香这个味道其实是一个最天然的材料，它是一个动物香来的，所以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动物的那种，稍微有点点腥。我们在馆内有放了一个天然的麝香，可以给大家去闻。大家可能会看到电视剧说麝香会导致流产啊等等，但是其实现在的香水行业、香水制造当中已经没有使用天然的麝香了，所以麝香它是不会有这些对身体的伤害的。在博物馆当中，我们也有专门一个科普的区域，让大家去一些小知识百科去回答大家的对于各种香的知识。
1: 就这样的一些礼仪，在咱们博物馆里面有没有一些互动的，或者是有一些展品？

0: 是节气，不同节气不同养生的一些原理，然后它去还原的一些香的配方，体现这个其实香道，它跟咱们的中医的很多这个养生的一些理论也是比较接近的。然后用香，它有时候不单只是一个纯粹的闻一个味道，它其实对于精神的这个调理的作用跟身体调理的作用也是有蛮大的一个积极作用的。
1: 在雪垒香氛博物馆，香气不是陈列的附属，而是贯穿空间的叙事语言。空间、气味、光线、材质、动线与叙事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被观看、被闻见、被感受的香气空间。观众可以看展，也可以闻香，可以阅读历史，也可以用鼻子走进历史。
2: 乳香、没药。花香、木香、馨香不再只是香水中的原料名，而是连接宗教、礼仪、贸易、审美与日常生活的文化证据。翁浩松说，如今雪垒香氛博物馆正以建筑、展览、科技和体验重新讲述香气与城市的关系。
0: 香与通感这个展区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比较多互动创新的一个体验区，我们里面是呈现了嗅觉与听觉。与触觉、与味觉、与视觉之间的这种互感互通的关系，然后，例如说香与触觉区，我们设置了一个体验装置，是让游客可以用手摸，例如说玻璃或者摸红砖，然后同时去闻玻璃的味道或者红砖的味道。那这些摸到的材质本身是不但没有味道的，那我们是让调香师根据这个主题去创作，然后让大家可以。感受这两种触感跟嗅觉之间的一个关联关系，然后包括嗅觉与听觉，我们就做了一些还原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森林的这个声音，然后配合森林的味道，让大家去感受这两个感官的互通。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我们做了一个嗅觉与味觉的一个体验区，我们在当中放了一颗没有香味，只有甜味的糖果。那游客可以一边嚼着这个甜的糖去闻，有咖啡的味道，或者闻巧克力，或者闻奶糖的味道。那他在闻的时候呢，他的大脑会以为他在吃这个糖，所以它也是一个小实验，让大家去感受原来我们生活当中的嗅觉跟味觉是有非常强的关联关系的。还有包括嗅觉与视觉，我们就做了一个画画游戏，让游客可以一组人一起参与，然后。大家闻同一个味道，去用颜色去表达自己闻到的这个味道。

0: 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是一个比较好玩、启发式的一个体验区。
1: 从东方香式到西方香水，从古埃及神庙里的制香场景，到现代经典香气的演变，从天然香材的气味辨认，到香水工业的发展，从 AI 调香、DIY 调香，到香气与情绪、记忆、五感之间的连接，香气在这里转化为一场可进入、可停留、可带走的感官旅行。
2: 广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也是香料流通、文化交汇的重要城市之一。香气在这里不只是一种日常消费品，更是一条连接历史、城市与世界的文明线索。
1: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沙湾古镇是中国珠江三角洲孕育的一颗明珠，静卧在南海之滨。千百年来，从中原南迁的先民围海造田，繁衍生息，将一片汪洋泽国化作富庶家园。
2: 沙湾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岭南古镇，现存有大量明清、民国时期的古建筑，其中包括以刘耕堂为典型代表的古祠堂，还有一统竹、霍尔屋、西式住宅、自由式民居等建筑。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东沙湾》上集。
4: 今天的广州，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流、物流、大数据信息昼夜无休的奔流。然而，就在这片高度现代化、国际化的热土上，一些延续千年的传统活动总会在节假日的街头热闹上演。每逢3月初3，广州番禺区沙湾古镇的街巷总会被人潮与锣鼓声填满。飘色巡游源自蓬勃的盛唐时代，5、6岁的孩童装扮成各色传奇戏曲人物，仅凭一根钢管支撑，便可凌空飘于芭蕉叶上，御风而行。飘色二字由此而来，引得万人空巷，热闹非凡。如果说飘色是沙湾古镇上历史悠久的传统盛典，那么比它名气更响亮、足迹更广布的，莫过于这里的广东醒狮了。这项融合武术、音乐、舞蹈于一体的民俗活动，早已从岭南的传统节庆走向了世界各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威猛又吉祥的符号。
5: 而家调转玩呢只，玩呢只，一号到呢度位置摆摆下，即刻调转啦！
4: 在沙湾文化中心的醒狮训练场，教练周瑞东带领孩子们从扎马步开始，一步步学习醒狮技法。广东醒狮对表演者的身体素质要求极高，扎实的武术功底是完成高质量醒狮表演的技术保障。事实上， 沙湾古镇至今

0: 仍流传着舞狮先习武的传统。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醒狮与习武的结合，其实是沙湾人的一种生存策略。明代以后，醒狮表演随中原移民迁入岭南，此时的广州城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港口，万国商船桅杆林立，经济腾飞的同时，也被猖獗的盗贼敌寇所觊觎。因此，沙湾四大族姓组建团练习武自卫，将武术与醒狮巧妙结合，彰显实力与名望的同时，更威震八方，让敌寇不敢来犯。凭借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水道纵横的地理优势，沙湾在明清时期迅速成为货物周转、商贾云集之地。当时广州作为中国对外一口通商的首要口岸，粤海关税收甚至超过闽江浙三关总和，被誉为天子南库。在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内，至今还能看到数百年前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象牙摆件、西洋钟表等洋货，它们见证着当年包括沙湾在内的广州地区令人啧舌的商贸盛况与财富流通，也让沙湾成为当时国人早期看世界的窗口。财富的累积让沙湾成了闻名珠三角的商贸重镇。这座小镇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沿着青罗山边缘面向沙湾水道和沙田区拓展，顺应这种地形，以今天的安宁街为主街，并辅以主干道垂直的街巷，从而形成广府村落传统的舒适布局。这里曾经出现闻名珠三角的三街六市，生活配套相当成熟。它与穿梭在沙湾水道上满载货物的船只、街头巷尾喧闹的叫卖声，共同构成了沙湾古镇在明清鼎盛时期最鲜活生动的繁华图景。直到今天，沙湾古镇的繁华与喧嚣还在继续，只是从码头转向古镇深处。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四处弥散着烤生蚝的焦香，鲜嫩肥美是生蚝带给沙湾人的海洋滋味，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还在不经意间点缀了沙湾的历史，让人大饱眼福。来到此处的人甚至还能和古老的历史合影留念。豪壳墙是沙湾古镇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鳞次栉比的豪壳呈鳞状向下45度角排列，壳尾向外，便于雨水下泄，防止渗入内墙，驱虫防腐的同时形成凸砖遮阳的隔热效果。沙湾地处咸淡水交汇处，曾盛产野生蚝类。大约两汉时期，海岸线后退，沙湾形成漫长的蚝矿带，为当地人的生活提供了无限创意的原材料。在广州市南越国公署遗址的地层关键柱中，保留了秦汉至民国的13个历史时期地层。这种人类活动留下的地层遗址，集中展示着古代先民的生活痕迹。而在南汉中期的地层中，依然可以看到蚝壳的遗存。这种先民生存智慧一直延续到今天。
1: 因为我本人一直从事那个古建修缮，所以呢平常呢都比较关注一些老旧房子，像这个房子呢因为年代久远，现在就显得有点破败了，所以就有点可惜。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关注给予他们，我相信他也能获得很好的一个重生。
0: 谢夏祥是一名古建修复师，从业10多年，谢夏祥已让近20座古建筑重焕新生。

0: 沙湾呢，它最早建成在宋代，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其中它有很多的传统的建筑，霍尔屋，包括一些豪客墙，这些呢都是在整个岭南地区呢，像这么大规模保存的的确不多了。汕河土在我们国家使用的历史呢，已经超过2000年了。黄泥、石灰，再加沙，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沙湾土。
1: 谢夏祥修复古建筑的同时，也重视保留传统工艺。修旧如旧是古建修复的铁律。此刻他在修复这种用蚝壳堆积的墙面，看似简单，其实处处充满挑战。
0: 关键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沙湾土和那个糯米浆还有红汤的一个比例，每个地方的老师傅都有自己的一些相对好的一些配方吧。红汤的保水性特别好，为了减缓那个凝固的速度，残浆以南就会相对多一点点。
1: 在沙湾古镇仁让公局内，至今仍矗立着4块清末碑刻。蚝壳一经被挖，崩陷堪舆。这则碑刻告示除了警告人们不得偷挖蚝壳破坏农田水利外，也恰好证明了人们使用蚝壳修造房屋的历史由来已久。在这片岭南水乡的肌理中，蚝壳不仅是时间的容器，更是智慧的奠基。用蚝壳粉制作而成的灰塑，是流行于沙湾在内的岭南地区的一种传统雕塑艺术。与石雕、木雕、砖雕一起广泛应用在建筑上，除了装饰功能外，灰塑能有效增加房顶的重量，稳固建筑结构，帮助建筑抵御台风的侵袭。如今当蚝壳墙依旧抵御着海风，灰塑则成了穿越时空的密码。它沉默地讲述着沙湾如何以柔克刚，用最易消散的泥灰成就最坚韧的美丽。为了抵御海洋高温多雨的自然气候，蚝壳墙之上沙湾人还筑起了极具当地特色的霍尔墙。这种形似海浪的防头建筑，可遮阳，又可利用海浪中的空隙通风防潮，成为沙湾所在的岭南地区标志性的建筑形式。集财富与智慧于一身的沙湾古镇，曾经是整个珠三角地区的核心城镇。很难想象，这座伫立在广州城南部内陆地区的富庶小镇，千年前还只是一片古海湾中的半月形沙滩，沙湾之名也由此而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沙湾这个名字甚至都不曾出现在地图上。
2: 那么沙湾呢，原来就是一个古海湾里面的一个小岛，早期呢就是那么一个在地理空间一个很小的圈圈。我们发现的永乐年间的番禺县的地图里面呢，没有把它表述出来，就说明它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地方。
1: 广州市番禺区文化馆副馆长朱光文正在翻译。

珠光文几乎走完了沙湾古镇的每个角落。对于他而言，地图上的每个细微的圈圈点点，曾经都是一片汪洋，但如今却是沙湾古镇的先民一次次向海而生的历史佐证，是珍贵无比的信息宝库。 沙湾古镇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一个由多个江河口环绕的浅海湾。三江带来的泥沙，不断在这片海湾淤积。两汉时期，这里已经诞生了小块陆地，只是作为一片浅海滩涂，还远远不适宜人类居住。过去呢，现在的大湾区水域更大。 里面有千千万万的小岛，其中沙湾、青罗山就是一个小岛。随着这个西北方向的泥沙的冲击，不断的在从西北向东南这样推进，那么沙湾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形成。宋代中原战乱，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陆地的尽头，忽然发现。 这里的河流造陆工程已经初具规模，有了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地，就有了生存的可能。于是人们在此基础上围海造田，面积不断扩大。经过千年岁月，在明清两代成为水运的枢纽，西北两江的关键所越。这是一块海石崖。 然后上面呢留下了历代的海岸线变迁的信息，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古代的海岸线。现在这个海岸线呢，已经到了狮子洋的边上，在狮子洋跟这个莲花山之间，有一片后来开垦出来的沙田。这个农田呢，就是历代珠江冲击以及民众开垦出来的结果。在长久与海取田的进程中。 沙湾人掌握了退潮排碱等多项围海造田的古法工艺。至明代时，沙湾古镇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不仅拥有了供居民生活的广大区域，还形成了66万公顷肥沃的农田，从一个贫瘠之地成为广东地。

0: 惠言祠等重要的广东音乐遗址。当年何氏族人主要就是在三忍厅进行广东音乐的演奏、交流、研究和创作。广东音乐先驱何伯仲、何氏三杰何柳堂、何宇年、何少侠以及何章、何琴等均以此为聚集地，同时还吸引了陈建、吕文成、尹自重等广东音乐名家来此研究音乐。
1: 广东音乐不仅是广府地区的特色文化，岭南民间音乐的独特名片，一直以来是海外华人寄托思乡之情，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感情纽带，影响深远。沙湾何氏广东音乐有何特点呢？刘耕堂展现了当地怎样的教育理念呢？欢迎各位明天继续锁定收听。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2026中华技工文化节在浙江天台开幕，
8: 文物修复师任俊峰如何用双手守护文明，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近日，以天下技工和合天台为主题的

0: 2026中华技工文化节在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开幕。880多名海内外技工信众跨越山海齐聚天台，共赴文化之约，共传技工精神，共续两岸同胞深情厚谊。
1: 作为活佛技工降生地、和合文化发祥地，天台县立足这个独特的文化优势，近年来持续深化技工故里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建设，全力打造两岸技工故里和合文化交流中心，不断推动海内外技工文化交流走深走实，为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0: 据悉，中华技工文化节自2014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13年，成为两岸及海内外技工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活动。
1: 海峡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艺文两厅院。当我们走进博物馆，您是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惊叹于它们的造型、纹饰与历史厚重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些历经岁月的文物在出土的时候呢，或许曾经残破、糟朽、满是病态，而让他们重新焕发光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众多考古现场与修复室里的文物修复工作者。他们用双手拼接碎片，加固脆弱，让沉睡千年的文物重见天日，永续传承。
0: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黄倩走进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师任俊峰，听他讲述16载匠心修复、守护文明的故事。
2: 文物修复师呢，那我们就像是一个时光的医生，说大一点，我们就是一个历史的守护者，把这些出土啊和传世的一些文物，比如说破碎了，然后我们给它修复好，然后再进行一些研究，然后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的一些工作吧。
3: 说这段话的人名叫任俊峰，就职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文物修复是他的主要工作。历史守护者、时光医生，他用这两个比喻道尽了自己职业的使命与荣光。2010年，任俊峰投身文物保护事业，师从著名青铜器修复专家杨小屋，从一名学徒做起，一干就是16年。16年间，任俊峰扎根修复一线，累计修复文物近1000件，从庐山地震文物保护到江口沉银遗址、三星堆遗址重大考古发掘，处处都有他的身影。2025年，他斩获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一等奖，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用热爱与坚守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文物守护之路。任俊峰说，严谨审慎，这是对历史负责，对文明负责，更是对后人负责。而支撑这份严谨的，首先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2: 首先你要喜欢啊，其实你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这个敬畏之心就是说，我们要遵从于文物的一些历史，对待每一件文物都是要平等的待遇。同时你要得畏畏，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不要轻易去贸贸然然的去开展工作，我们一定要是要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这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你要落实到你在修的过程当中，你得要做很多实验，不是在文物本体上去做实验，你要在科学这个修复的体系下然后 去做一些实验，有了这些认知以后你才有的放矢的去干，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你的成长。然后又因为文物修复师它是一份动手能力很强的一个职业，然后包括你的生活经历有很多帮助。以我来说，比如说你看我小时候因为在农村长大嘛，80后，然后那时候也没什么像今天那么多沉迷的玩具等等等等，那时候哎，你就要自己去做一些玩具，然后做了以后哎，在一群小孩当中跟着你，你很有成就感。所以说这就是这份职业所需要的一些素养也好，能力也好，而且同时就是你要从事到这份职业以来，你还要不断的去学习，要不断去领悟。然后它一个是要靠动手，动手就是我们要多修你手上的技术，你才可以变得更游刃有余。 不是说眼睛会了，你手不会。那还同时我们修了一件文物，修前修后，或者是在很久以后，你要去反思，你要动脑，就是你要去领悟和感悟，你这样才会有进步。
3: 如果说修复室里的打磨是日复一日的修行，那么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则是对技术、心态、应急能力的终极考验。2020年三星堆三到八号祭祀坑考古发掘拉开帷幕，任俊峰作为现场文物保护骨干，一待就是近三年，全程参与文物提取、清理、修复，经历了无数紧张、兴奋和难忘的瞬间。
2: 就比如说三星堆出的一个大面具，首先我们从这个文物保护的最初我就接触，就它还在祭祀坑当中，我在提取发掘的时候，那我们那么大一个面具在那么多的文物的叠压下面，它的一个状态我们不清楚，那我们就要根据它专门量身制定一套方案，而且这个方案还不能仅仅限于就是你一个人拍脑袋一想就可以了，你还要通过好多的实际的去调研，然后去做一些工作，去通过比如说现场的一些研判，然后看它的比如说病态状态、破裂或碎裂裂隙，通过它的锈蚀去判断它目前的一个情况。有了这些基础的调查以后，你要形成一个行之有效一些方案，然后再通过层层的申报，然后再通过专家论证，然后就光大面积的提取，我们做的方案不断去优化和开会，大概都不下于十次，然后才有了最后的提取的这个过程，从坑里面拿出来这个过程。那我们后来到清理修复的时候，那就又是另外一套这个程序，因为他当时埋在土里，他面部上有很多这个象牙片的一些吸附，然后还其他的一些青铜器和他锈蚀在一块儿。那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那我们要对他进行新的一些研究和研发，比如说我们要用到这个显微镜去观察它放大了我们肉眼看不到或者是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我们就这样去一步一步的去做。我们最后在整个这个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比如说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发现大面具它当时有绘制了颜色，比如它在它的眼睛、眼珠然后嘴唇里面是绘制了黑色和红色的这样的一些发现，但其实它已经都很少很少一点了啊！但是这些信息其实对我们研究这些文物它是很有作用的。那我们又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在它的眼睛上面也有发现一些青铜的薄片，甚至还发现了已经被碳化泥化的一些丝品。这些如果说你不够细心，你没有把事情做到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心态的话，你很容易就忽略掉这些信息。
3: 正是这份极致的细心，让3000年前的色彩和丝织品痕迹得以重见天日，为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而那张曾刷屏网络的照片一眼千年，于任俊峰而言，背后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相遇。
2: 就是大面具吊起来，它和那个泥土分离，然后逐渐往上提的时候，我恰巧趴下去往上看了一眼，就这一眼就定格了千年的时空的穿越吧。确实这个是后来想到的，其实当时我看这一眼的时候，其实我主要是去看什么呢，看那个因为它和泥土叠加在一块是不是有沾了其他的一些文物，或者说泥土的这个吸附力有没有在这个提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一些损伤等等，其实我是去看这个。然后最后确实他在出土的那一瞬间，我看的那一眼也是跨越3000年的一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大面具从埋下去以后到3000年后再出现，在破土重生吧，然后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是我，然后我也恰好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4: 非常的难得哈。
2: 对对对，其实到后来他很能够触动你的内心，特别是当时大面具他那个掉下来以后，离开了他契合了有3000多年的这个土地以后，当时可能很多也没有注意到，就是他压的痕迹已经在土上深深的把他的面容的样子都嵌上了那个印痕。后来我就在想，我说你看他们契合了3000年，然后他掉离的时候他 看着印的这个痕迹，如果是把它拟人态的话，他是不是在想契合了3000年的这块泥土，他们已经其实不分彼此了，他有没有难舍难分的一些状态，或者说那个大面具他有没有想说这是一种我有重生了的感觉。
4: 这个都是自己在这个事情过去之后有很多的这种感触是吧？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点就是作为文物修复师，或者说他能够坐下来，然后自己在这里面去品尝到的一些可能另外的行业里面不具备有的这样的一种人文情怀吧，也甚至得益于这样的一些人文情怀和喜欢和热爱，你在干这些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枯燥，你会想曾经的古人他们是怎么来铸造这些文物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就是很蛮有意思的。
3: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难题层出不穷，脆弱易糟朽的象牙用常规方法提取效率低风险大，任俊峰和团队大胆创新，把生活中的观察转化为工作灵感，跨界运用材料与技术研发出高分子绷带固形保护兜底翻转技术。面对形态不规则、多面叠压的象牙，他们把绷带剪成小块，逐一贴合，固化之后形成量身定制的支架，在兜底捆绑翻转，实现安全提取。这项由任俊峰命名的技术，既破解了象牙提取难题，也打开了文物保护的新思路。还有那些珍贵的青铜器，在任俊峰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创新采用三维扫描加1:1建模加 3D 打印加量身定制硅胶膜的综合方案，最终实现青铜器出土离坑零损坏。
2: 其实做文物修复或做现场保护，就是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呢。这可能也成了我们这些文物保护工作从业人员的，这可能也是个职业病，我估计不光是我吧。然后出去比如说看一个东西，不自然的你就会，哎，这个技术这个东西在考古上面我们能不能拿来用，我们在文物保护上能不能拿来用，因为我们有很多材料都是用到的，就是其他领域的，比如说医疗上，其实我们用医疗上的材料很多，有些包括修复也是这样，就像我们现在用的像这个超声波降压仪，就是我们牙科医生给我们洗牙的那个，就我们拿来干嘛呀，让我们拿来进行那个除锈清洗。然后我们用到的高分子绷带是谁用的了？那个骨科医生有些患者骨头断了他需要固定，所以说你要做生活的这有心人，就把你平常观察到的这些东西你汇集更多了以后，哎，你某一天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起，哎，那个材料那个工具我可以拿来试一试，然后拿过来我在其他上面去试一下，然后改进一下工艺，改进我们用的一些方法，哎，就可以用，然后就挺好。比如说我们用到的这个高分子绷带，可能在骨科医生他们就直接用这种环缠啊或者这样的方式就给你做一个定型，那我们就想的是因为象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提取没有办法去完全就是一大块去包裹，因为它有很多个面，然后你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服帖，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绞成一小块小块的，然后一块一块去贴，贴了以后等它固形了以后，哎，它因为它上面有这个水溶性的一些环氧树脂的这一类的，而且它可以亲肤的，但我们在做文物保护的时候它也不是直接作用到文物上，然后还做一些隔离，然后就小块小块的，它就可以给它随行出来一个状态，等它固化以后它就比较贴合的，相当于是跟它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跟一个病人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所以说做生活的有心人在文物修复当中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事情。
3: 文物修复修的是器物，护的是历史，传的是文化。很多人认为修复就是把破损的东西修好补全变好看，但在任俊峰看来，真正的修复远不止于此。青铜器文物常见的病害有缺失、矿化、锈蚀、变形等，矿化严重时器物内部几乎没有铜，全是锈层。修复的目标也不是焕然一新，而是抑制病害长久保存，还原信息。任俊峰用四个字来概括文物修复师的核心使命：保护、传承，一次做好不负千年，这是任俊峰对文物的承诺，也是他对工匠精神的践行。
2: 保护，我们把文物通过修也好、研究也好，更好的保护起来，然后就更长久的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了解我，丰富我们的历史，丰富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 然后传承，一是把这个文物传承下去，同时也把我们的这一份对文物的一个态度，文物的这些手艺，然后也可以传承。

0: 下去。另外一个，我还想的就是一直以来我对文物的态度，就是说我一定要让我经手的每一件文物得到应有的尊重。我希望就是我修了这件文物，修好以后，它就可以最长时间的去保存下去。我们不在短时间去动它，甚至于我的但理想化的状态就是说，哎，这一辈子都不要再去修它了。就像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些像大国工匠他们说的一样，我几十年前修的文物，我今天回过头去看一下，就像老朋友一样，它依然安然无恙。这就是我觉得是一对我待文物的一个态度。我也想要向这些老前辈、老先生们致敬的，要学习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其实每一次你对文物的触碰，尤其是你修复文物，你反复多次去修，你想一想。就是对文物的一种伤害。
1: 如今，任俊峰也开始带徒弟，他推行包干制，要求徒弟从头到尾完整完成一件文物的修复，方案制定、审批备案、实施修复、结项验收、资料归档、定期巡查六大步骤环环相扣，预加固、检测分析、清理、除锈、拼对、粘接、焊接、补配、绞刑、缓蚀、封护，十几道工序精益求精。现代文物修复早已不是传统手艺的单一复制，而是科学加手艺加匠心的综合工程。
0: 就所以说，现在我包括我在这个培养学生，包括我的项目里面，我就是根据他们的现在的状态、现在的一个技术水准，我是要求就是这件文物交给你，你从头到尾你就把它做完，就包括这些流程，就是几大步骤，然后单独来说方案实施。至少涉及到工序，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细节上的事情，而且我还在这个基础之上还给他们加了一些单子，就是你得修后，你得有总结啊，你得还有一些感悟啊，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成长了。
1: 16载春秋，16年坚守，从修复室里的潜心打磨，到三星堆现场的日夜攻坚，从跨界创新的技术突破，到代代相传的匠心守护。任俊峰用双手唤醒沉睡文物，用热爱延续文明脉络，用坚守诠释着时光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0: 总的来说，它整个这个文物修复，它其实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它就是要多修多总结，确实是干到老活到老的这一门技术。那有时候我也在说，我说其实我也还是一个徒弟学徒。我现在很想好好的沉淀下来，然后做一点工作，因为毕竟这些获奖啊、荣誉啊，它都是代表过去。想要沉淀下来，沉淀一下以后，我才能更好的厚积薄发。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年二月份以来，一首源自景颇族木脑纵歌的二次创作歌曲啊，在网络上呢刷屏了。在某社交网站上，相关的浏览量已经突破20亿次，有不少网友呢被它的旋律硬控直呼太上头，线上的这把火也迅速的

0: 的。来听总台记者陈冠文、刀志南的报道。
1: 今年以来，这首节奏明快、曲调雄浑的《木脑颂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评论区的网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愿望，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颂歌》。为了回应这份热情，德宏周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鼓声铿锵，舞步翩跹，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但线上的热闹只是影子，线下的奔赴才是高潮。游客李明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来到现场，感受这最原生态的震撼。
2: 来了以后特别震撼，然后他这种传统文化哦，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不止在盈江，木脑颂歌的鼓点几乎响彻了德宏，在瑞丽，在陇川，木脑颂歌体验活动已经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景区里、广场上、村寨活动室，几乎每天都有群众自发组织跳起木脑颂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歌舞不期而遇，更能随时加入其中。
3: 在网上刷到了，就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个风土人情嘛。感觉还是很热闹的，然后这些大家一起载歌载舞还是挺好的。
4: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旁观的状态，但我最近刷到它之后，我就想着说，哎，那我自己进去这种状态会怎样的这种？对，然后加进去之后，感觉还是很欢乐。
1: 一首歌可以点燃一座城的热情，这还得从一场跨越千里的二次创作说起。今年二月，生活在北京的独立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于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和以爱情为主的传统民歌不同，这首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像重锤一样击中了他的心。在了解了更多文化内涵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
5: 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抓耳，节奏感很强，往回回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发现哦，这个歌真的不简单。它不仅仅是说一个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祈福的一个歌曲，或者是纪念先人先祖的一个歌曲，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 DNA 的一个写照。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我花力气去做一个二创，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1: 这次创作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翻唱，而是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5: 这首歌翻过来，我觉得能受到一部分这个听众的喜欢，也是因为我更多的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把它的历史的痕迹，把它的这种民族的 DNA 留在了歌曲本身里面。
1: 歌曲旋律原作者，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原团长石乐干，在听到二创版《木脑颂歌》后，很高兴。他说，改编后的歌词里写的竹楼半夜风正重，梦往高黎贡，水酒香甜一统统，不忘先祖刀耕火种，都和他原作中想要表达的景颇族不畏艰难追求幸福的豪迈情怀不谋而合。
6: 真真老师的那个他写呢，看他的歌词从火塘这个怀念到那个我们的祖先呢，高黎贡山等等我们迁徙路线的这个，把它这个缩影到一个那个很短的这个艺术曲子里面的这个他的那个景颇人的这个故事啊，在音乐上我们想表现的也是这样。景颇这一首的这个改编成一个歌曲，还是我很感谢他。大家都能听懂吗？各方面都这个推向了一个现代感的这个层次，现。

0: 带技术呢 ，AI 制作，我看还是比较理想的那个。哎，
1: 从线上的一个创意到线下一座城的共鸣，木脑纵哥带着火塘的暖意走出大山，为德宏的文旅市场带来了强势增长。云南省德宏州文旅局局长刘燕介绍，一首歌撬动了一座城的文旅经济。
2: 近期德宏景颇族木脑纵歌二次创作曲目火爆全网，收获了超高关注度。这既是广大网友对德宏民族文化的喜爱，更是对我们边疆文旅工作的鼓励。我们也将持续地深耕木脑纵歌等民族文化 IP， 持续丰富文旅融合的业态，优化全域服务配套，讲好德宏民族团结边疆繁荣的故事，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德宏，走进德宏，全力把一时的热度转化为德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红利。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八集，求学诺丁城。唐三家里不说一贫如洗，但也差不太多了。唐三根本没有什么好准备的，把他那些有着大小补丁的衣服收拾一下就算完成了。不过这一天唐三并没有听唐昊的，锻造的声音依旧在他的房间中回荡着。为了今后能够制造出各种暗器，唐三明白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父亲所传授的铸造术绝对有必要勤加练习，在暗器绝技没有修炼到巅峰时，暗器本身的质量就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了。尤其是像佛怒唐莲那种级别的超级暗器，更是要精密到一分一毫都不能出现差错的程度。这一天过得格外漫长，也是唐三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心神不宁。对于外面的世界他有期盼，也多少有些恐惧。不论是在唐门还是在圣魂村，他都没有在外历练的经历。这一点上唐三真的和孩子没什么区别。他一直在想，外面的世界究竟能给自己带来怎样的精彩呢？晚饭后唐昊扔下一句话就出门喝酒去了，似乎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一样。他告诉唐三，明天早上走的时候不要吵醒他。
2: 清晨，唐三坐在山顶的一块大石头上，手中捏着一片树叶，眼中紫意盈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身体比以前健壮了一些，他紫极魔瞳的进步速度很快，手中的树叶上哪怕是最微小的一条纹路他也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他知道自己的紫极魔瞳已经开始进入到入微的境界了。和分为九重的玄天功不同，紫极魔瞳只有四个层次：纵观、入微、芥子、浩瀚。唐门内门弟子的要求就是进入入微境界，

0: 这对于使用暗器已经足够了。由于唐三修炼得很早，借助出生后并未完全散去的先天之气，才不过六岁，他就已经拥有了一丝入微的感觉。但他也知道，唐门内门弟子几乎每个人的子级魔童都能够达到入微境界，可包括门主唐大先生在内，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子级魔童的下一个境界。达到入微境界之后，子级魔童的修炼速度会变得极为缓慢，而每天都要不间断地吸收东来紫气，也不是凭简单的毅力二字就能做到的。所以一般唐门弟子在进入入微境界之后，就很少有再继续修炼者。传说中，唐门曾经有一位长老的子级魔童达到了芥子之境，但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成就，只是比入微境界看得更加清晰一些而已。而那位长老修炼子级魔童已经超过30年。
1: 玄天宫内力涌起，骤然注入树叶之中，柔软的树叶在内力作用下顿时变得笔直。唐三的右手食指与中指轻抖，树叶旋转而出，如割破空气一般飞了出去。树叶只飞出去1米的距离，就已经无法保持旋转的态势，因为它已不再坚硬。离开唐三的手指，玄天宫的内力效果也就自然消失了。
2: 功力还是太弱了。
1: 唐三无奈地摇摇头，站起身。该是回去的时候了。今天，他就要离开圣魂村。下次再来这山顶，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唐三脚尖点地，小腿发力，施展起鬼影迷踪，朝着山下奔去。熟悉的周香扑鼻而来，这是唐三离开前最后一次给父亲做饭，他当然不会偷懒了。唐三看了看炉子里的柴火，给粥里面再加些水，这样一来，父亲睡醒后就能喝到热粥了。老杰克已经来了，或许是因为要去诺丁城，今天老杰克特意穿了一身新衣服，嚯，看上去精神矍铄。老杰克招呼唐三：“
3: 哎，小三，哎，走吧！啊，你那懒鬼爸爸呀，是不会起来了。”
2: 哎呀，嘘！
1: 唐三向老杰克比出一个噤声的手势：“
2: 爷爷，您小点声
3: 啊！
2: 爸爸最不喜欢别人吵他睡觉了。
3: 呵呵”“我管他呢，我。”
1: 唐三从火炉中抽出一块燃尽的木炭，在地面上写了几行字。然后又回过头，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父亲的房门，这才背起包袱和老杰克悄然离去。
0: 门帘掀起，一个高大的身影从里间走出来，唐昊的眼中并没有一丝睡意。当他走到门口时，依稀还能看到老杰克和唐三瘦弱的身体。唐昊站着没动，一直到唐三和老杰克的背影已经完全消失了，他依旧站在那里呆立半晌。他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转身走回铁匠铺，看向地面上唐三留给自己的字，那是很简单的几句话：“
2: 爸爸，我和杰克爷爷走了，你自己要多保重身体，少喝酒，粥在锅里别忘了喝。”
0: 唐昊将目光从地面的字转向一旁的铁锅，猛地冲过去，一把揭开铁锅上的盖子，直接将铁锅端了起来。由于唐三刚刚加了水，铁锅里的粥还没有重新沸腾，但唐昊不管不顾的就那么拿着铁锅向嘴里灌着，大口大口的吞咽。在他的眼睛中，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多了一层泪光。走在路上，唐三默默地跟在老杰克身边，不时回头朝村子的方向看去。老杰克摸摸唐三的头，微笑着问：“
3: 小三呐，舍不得村子，还是舍不得你那酒鬼老爹呀？”“
2: 都有一点吧。”“
3: 嗨，哎呀，和我那几个不成器的孙子相比啊，你这孩子要懂事太多了。你说你要是我孙子该有多好，可也不行，我武魂是个胡萝卜。” 唐昊那酒鬼啊是真幸运。行了，别想太多了，外面的天地很广阔啊。

0: 好一些呀，是不是？
1: 唐三毕竟两世为人，听着老杰克的话，情绪已经恢复了正常，心中难耐对外界的渴望。
2: 杰克爷爷，您能跟我说说学院吗？那究竟是什么地方啊？
0: 学院，当然是学习的地方了。虽然我没在那儿上过学，但大致的情况爷爷还是清楚的。我们村子啊，每年都有一个攻读生的名额，但已经很多年没有攻读生去学习了。这个攻读生的优惠条件是很多的，免除学费和住宿费，只需要自己出吃饭的钱就好了。你可以通过在学院里做一些个简单的工作呀，来换取食物，比如打扫打扫教室之类的，也不是很累。总体来说呢，这个攻读生在学院的学习和免费差不多。如果是交钱去学习的话，哎呦，那可不是我们这些穷人能够负担起的呀。
2: 爸爸说，让我到学院以后找一个铁匠铺打工。
0: 你？到铁匠铺打工？这开什么玩笑啊！这唐昊他真是疯了，他怎么不让你去这挖煤去呢？你这才多大呀？我看你铸造锤都比你高，有哪个铁匠铺会收你这样的学徒工啊？更何况这铁匠吧，本身就是不受重视的职业，打工也不会有多少收入的，一身臭汗还愣累。你只要在学院里好好学习就足够了啊。不过这说起来啊，如果你能在学院有所成就的话，倒应该让你那酒鬼父亲给你攒点钱，以后的中级魂师学院可就没有攻读生名额了呀。那可是需要花不少钱才能去学习的，到了那个时候就没有攻读生的名额可以用了。
1: 由于唐三是先天满魂力，老杰克已经将他当成是魂师看待了。唐三疑惑地看着杰克，
2: 还有中级魂师学院啊？那他和初级魂师学院有什么区别啊？都是学院，教的应该都是魂师的知识吧？
0: 当然不一样啦。初级魂师学院教的呀，都是一些个基础的东西，还有一些个文化课程要学习。初级学院只接收武魂刚刚觉醒的孩子，学制呢是6年，学员们等到了12岁啊，如果没有什么前途的话啊，只能做一个普普通通的魂师。但如果潜力还不错，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去中级魂师学院进修，一直学习到18岁。中级魂师学院教的东西啊，那可就要高深一些了，但是呢，这个学习的难度它也会大大增加。如果学员们不能够达到学院的要求，就无法顺利毕业，还不是你光交钱就行。这一点和初级魂师学院是不一样的。
2: 那有初级和中级，就一定有高级了？
1: 老杰克点点头，眼中流露出了几分羡慕。
0: 高级魂师学院你就不要想了，那可不是随便谁都能进去的。在我们天斗帝国呀，一共只有2所高级魂师学院，每年招收的学生呢，这数量加起来也不到100人，还没咱们村人多呢。凡是从高级魂师学院毕业的学员，不论是国家还是武魂殿，都会抢着要，学员直接会被授予贵族的称号啊。
2: 贵族？有这么好的待遇？
0: 那是当然了，魂师可是最高贵的职业，那么高级魂师就更是如此了，那可都是人才。所以我们平民想要一步登天成为高级魂师，显然是最好的捷径。只不过出身平凡的平民啊，又有多少人能够拥有那么好的武魂呢？输在起跑线上了。就算有，没有大家族的辅助，也很难从高级魂师学院毕业。
2: 那毕业考试是自己的事，为什么需要别人辅助啊？
0: 这就是差距了，穷人和富人，平民和贵族的差距。

级魂师学院毕业的要求很简单，学员们只要武魂能够达到10级，在学院老师的带领下获得一个魂环，成功进阶到魂师就可以了。这并不困难，只要在觉醒时拥有武魂力的孩子都能做到，一点都不新鲜。据说，魂师升魂师的这10级魂力啊，是最容易提升的。 可是到了中级魂师学院，那就不一样了。学员们想要从这里毕业，武魂就必须达到20级，并且获取第二个魂环，获得大魂师称号才可以。就跟那天那个武魂殿执事似的，从10级到20级，是很多魂师一生都无法达到的呀。而且这到了20级以后，想要获取魂环。 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猎杀魂兽获得魂环，那可是极为危险的。如果出身于贵族家庭，有家族武士陪同，危险性自然要小得多。可是像我们这样平民出身的魂师，那就只能依靠自己了。高级魂师学院的毕业条件那就更加苛刻了，学员们只有通过30级的瓶颈，获取第三个魂环。 从大魂师称号上升到魂尊称号才可以毕业，据说30级可是一道门槛啊，跨过去就可以被称作强大的。

0: 还有什么什么限制，反正具体的你在学院应该会学到，我是不知道。反正那些高级魂师学院的学员啊，真正能够毕业的数量，似乎还不到1/3呢。
1: 听了老杰克的话，唐三对斗罗大陆魂师的教育体系有了一些基础的印象。
2: 可是杰克爷爷，您不是说过魂师的称号有10个吗？高级魂师学院毕业的学员，那才是魂尊，后面的那些称号要怎么才能获得啊？
0: 你可是问着人了，我哪知道啊？超越了魂尊的称号，那可都是大人物。像咱们村子里出过的那位魂圣，哎呀，当初就是由国家直接供养的。爷爷听人说过，魂师的修炼越到后面就越难，也越危险。真正能够成为封号斗罗那样顶级存在的人啊，能有几个呀？现在我们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有没有这样的人存在，我都不敢肯定。
1: 老杰克对于魂师也只是有一些简单的了解而已，他说的都不详细。唐三明白，这些知识他只能在学院中慢慢摸索了，尤其是关于魂兽、魂环之类的东西。从圣魂村到诺丁城并不远，两人走了半天的时间，中途简单吃了点干粮。下午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远处的城墙了。尽管诺丁城并不算什么大的城市，但因为距离天斗帝国边境很近，城墙建造的倒也厚实。唐三和老杰克与过往的行人一样，接受了检查之后，就进入了诺丁城之中。
0: 小三呐，待会儿爷爷把你送到学院，就回去了哈。你一个人在学院里可要听老师的话，千万不要擅自离开学院。等到学期结束的时候，杰克爷爷再来接你。那个时候，也差不多要过年了。
1: 唐三毕竟是第一次离开家，心中多少有些慌张，下意识地问：“杰克爷爷，您这么快就要走了吗？
0: 旅馆可不是我们这些穷人住得起的呀，小三。你一定要争气啊！等爷爷下次看到你的时候，希望你已经成为了魂师，那样的话，我们圣魂村都会以你为荣的，啊！
1: 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坐落在诺丁城西，老杰克向路人打听了几次，终于带着唐三来到了这里。远远的，他们已经看到一座高大的拱门，拱门宽达20米，高也有10米开外，由坚硬的岩石修砌而成，下面有两扇铁栅门，黑黝黝的。唐三一眼就看出来，那是由上好的精铁打造而成的。透过铁栅门，能够看到里面曲径通幽，一条大路直通内部，两旁尽是高大的树木。拱门正中有4个大字："诺丁学院"。仅仅从学院的大门就能看出魂师这个职业在斗罗大陆有多么重要，这还只是一个初级魂师学院而已。老杰克带着唐三刚刚走到大门前，立刻就被看门的青年拦了下来。
3: 哎，我说，干什么的？这是你们这些乡下人能够来的地方吗？啊？
1: 老杰克的穿着在圣魂村已经是光鲜的了，可到了诺丁城却完全是一副乡下人的样子。门房看他的眼神多少带了几分不屑，老杰克赶忙陪笑。
0: 这位小兄弟啊，我们是从圣魂村来，这个孩子是我们村子今年送来的工读生，您看我们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啊？
1: 门房皱了皱眉，有些阴阳怪气地说
3: ：“草窝里还能出金凤凰吗？一个小村子也有人拥有魂力？哎呀，学院可是好多年都没有来过什么工读生了，你们不会是冒牌货吧？”
1: 老杰克眼中闪过一丝怒气，但还是忍气吞声的把上次武魂殿那位执事素云涛开具的证明拿了出来，递给了门房。门房接过证明，仔细看看。
3: 武魂蓝烟草，还先天蛮魂力，好像。

0: 是花天险之大忌。我在学院干了四年门房了，还没听说过有先天满魂力的学员这武魂这个。这小子武魂蓝银草还能满魂力。哎呀，我看这份武魂殿的证明啊，一定是你们伪造的。你
1: 就算杰克脾气再好，此时也已经有些忍耐不住了。
2: 你这个后生，你这是故意刁难。好，你等着，我这就去找武魂分店的执事大人去。小三，我们走。
1: 说着，老杰克带着唐三转身就向城内走去。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歌曲是汪苏泷演唱的《岁月》，唯美的古风旋律搭配汪苏泷清澈深情的嗓音，那虽然有一种清冷的美感，但传递的却是积极向上的力量。台湾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让人意想不到的惊艳。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深演唱的《痕迹》，歌曲是以具有叙事感的旋律悠然而起，周深对歌曲的细节处理得特别细腻，让整首歌仿若一个故事徐徐展现在我们眼前。

好，听到的是余文文演唱的《已读不回》，这种带有神秘感的节奏性律动歌曲，余文文之前还蛮少尝试的，但我真觉得还挺适合她的，而且这首歌特别能突出余文文的低音美。那即将要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样子》。我们有没有因为某一件事而去改变自己，改变到自己都无法认识自己呢？经历了人生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忽然发现有一份天真和纯粹依然在心底最深处保留。来听孙燕姿《样子》。

超爱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苏打绿演唱的《控制狂》。那苏打绿是又为我们带来了自由愉悦的享受。作曲人史俊威创作旋律的时候，原本是想写一首励志歌曲，但是当他看见吴青峰所写的歌词的时候呢，就被深深吸引了。仔细听歌词，你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也会和小魏一样爱上他。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刘聪和万妮达等人演唱的《黑蝴蝶》。那刘聪和万妮达的声音真的是各有特色，搭配上具有异域风情的曲调，让这首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0: 听到的歌曲是由 JS 组合演唱的《奇迹》，这首歌是电视剧《奇今朝》的燃情主题曲，旋律一响起，瞬间梦回《仙剑奇侠传》。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非常不一样的郁可唯演唱的《序》，那这首歌是郁可唯第九张专辑的概念序曲。在音乐创作和制作上，制作人希望能凸显郁可唯声音的多元表现力，试图捕捉一种原始而纯粹的感受，所以呢，就有了超越常规的节奏和旋律，营造出近乎于部落般的氛围感。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好，听到的是李玖哲演唱的一首未完的歌。李玖哲的抒情歌是治愈我们自己的良药，以痛治痛大概就是这样吧。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那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让人意想不到的经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由沈以诚演唱的《光合作用》，这是一首非常浪漫甜蜜的抒情歌曲。沈以诚诠释歌曲的语气就好像在对爱人表达温暖呵护之情，让人心生温暖。

好，听到的是杨宗纬和刘惜君合作的《小满足》。这首歌是一首充满希望的歌曲，那特别是对经营婚姻有一个幸福的解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将日常过成诗和远方，虽然偶有磕绊，但却都是美味生活的调料。那接下来即将要听到的是杨丞琳演唱的《Only One》。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他会义无反顾地帮你走出困境？Only One 这首歌唱出的就是这样一种无私的爱，这种爱就像是一道光一样，照亮我们的内心和前方的路。

好，听到的是陈丽农和白鹿演唱的歌曲《我们相信》，带着祝福充满力量的朝前走吧，只要我们相信自己，就没有到达不了的彼岸。好，即将要送出的是徐佳莹演唱的《你的童话》。那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暂告一个段落，我是以飞，下一个小时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云中的 Angel》，很暖的张杰唱出了最真实的告白。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那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两岸音乐中的云卷云舒。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卡吉社柯利等人演唱的《云》。那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卡吉社这个乐团，他们是曾经以一首《日光倾城》惊艳过歌坛的，但之后呢，他们是又回归到了各自的生活。即便是这样，他们也始终没有放弃音乐，音乐一如既往还在。接下来来听《云》。

好，听到的是曾经特别火爆的一支女团火箭少女101成员张子宁演唱的《云边》。歌曲的旋律有一种悠扬绵长的感觉，那张子宁的声音浑厚扎实，加上古风旋律的渲染，让这首歌直接撞击到我们的心里。那即将要听到的是费玉清演唱的《云和》，这是一首翻唱自邓丽君的歌曲。很多人都说费玉清唱邓丽君的歌最原汁原味，连邓丽君特别具有标志性的转音都能还原出来，一起来听《云和》。

好，听到的是来自阿月月演唱的《云与海》，这首歌特别热门，先有 Aline 的翻唱，然后有胡夏的翻唱，而表现出来的效果是千人千面。那作为这首歌的原唱阿月月，它是有着独特的音色，微浓的这种小鼻音会让人心生怜惜的感觉。好，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两岸音乐中的云卷云舒。即将要听到的是由阿里郎演唱的《云雾中的高速路》，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咱们的朝鲜族男团组合，算是国内比较早的男团组合了。曲风是说唱加 R&B 的风格，在当时是很潮很领先的一个存在。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萧煌奇和 Aline 演唱的《迷路在云端》，这两位都是实力唱将，他们对歌曲的诠释轻松自然，但是却能够听出其中情感的细腻部分。好，即将听到的是由许茹芸带来的《如果云知道》，就是从这首歌开始，许茹芸的云式唱腔惊艳了整个华语流行乐坛。

来自王菲演唱的歌曲《过眼云烟》。这首歌是音乐人袁惟仁的全创作，收录在王菲的第16张唱片当中。王菲的声音在这个时期是最亮眼的，有一种极致的空灵，听歌的时候不由得让人感慨，这声音简直是太美好太纯净了。好，音乐小阶段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阶段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两岸音乐中的云卷云舒。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王铮演唱的《繁花烟云》。那这是我第一次听王铮唱古风歌曲啊，王铮的声音从曾经的清澈美好到现在的厚重大气，都体现了岁月赋予王铮的宝贵财富。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金海心演唱的《云淡风轻》，一把吉他搭配风琴演奏出的纯美旋律，特别适合金海心独特的声线，娓娓道来一段感人至深的情感故事。

好，听到的是高胜美演唱的《彩云伴海鸥》，这是一首曾经的经典老歌。彩云之处是海鸥飞翔，因为有了海鸥的陪伴，彩云不再飘飘荡荡。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费翔演唱的《故乡的云》，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5: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归十档阿位加一，
7: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5: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5: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6: 咱祖雄健杠。
1: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7: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5: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塞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6: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7: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7: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少林英村，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讲》，我是蕾蕾。咱厝上车讲，逐天停播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停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的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的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车讲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大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两岸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接下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咱厝上车讲的主要内容。首先，在文化资讯当中，咱们来讲到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举行。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度博物馆发展上新数据。最近也是中国旅游日，咱们来看到山西晋城的司徒村，这样为一个抗北的山坪变作文化旅游的热门地。咱厝人，咱今仔日要来讲到大陆的这个骑手，外卖骑手变作流动救援站，八年的时间，伊三遍出手来救火。那上时也会讲到福建厦门同湾的这个文化专家颜立水，吼，甲伊的徒弟故事。故乡这本册，今仔日我呾要来分享厦门食海记当中的文章。那好，刷落去先来听歌，倒转来继续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歌声要准备到文化资讯的班底。首先要来讲的是，顶无几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吼、哦，5月18日，真侪所在的博物馆拢有一寡这对应的活动，哈、哦。那国家文物局咧上新的一个数据显示，讲2025年啊，全大陆的博物馆接待游客有1,560,000人次。那是怎样一回事？咱来听相关的报道。
1: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白崇表示，2026博物馆季为期3个多月，每月设定不同主题。
2: 今年呢，现在博物馆备案数量增长到251家，每月啊有一个主题，也是给广大观众提供一些新的场景啊，新的体验。
1: 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时空伴游 AI 数智人小诸葛身着古装，依托定制化 AI 文旅大模型和全面的三国知识库，已成为名副其实行走的三国百科全书。工作人员胡家伟：
3: 上线1年以来，累计服务观众40万人。今年我们对它进行了迭代更新，上线了英日韩多语言版本。
1: 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万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博物馆事业进一步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0: 好，欢迎继续倒转来文化中心。昨日起要来讲到的是十九号，吼，就是昨昏是中国旅游日。那咱们来行入到山西的一个小城区，吼，叫做司徒村。讲这个所在啊，较早是矿山，开发以后咧，就抗碑，吼，抗伫迄块，无人使用的土地资源真浪费，所以当地啊，又搁用新的思路来去发展，那甲伊打造成做。一个文化旅游的打卡地，那即卖咧真侪游客拢爱来即个所在。那因是用什么思路吼来去更新即个场所啊？又搁带来什么款的即个文旅的目标？咱来听相关的报道。
1: 走进司徒小镇景区，古色古香的街巷两侧红灯笼高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端着特色小吃在巷弄间穿梭，边吃边逛，时不时还能兑换一张古意盎然的小镇银票，沉浸式体验各项民俗演绎与互动项目。游客刘玉兰
2: 觉得这个地方挺不错的，晚上有打铁花，我们也想看一看，体验一下。
1: 游客刘心怡，
3: 我专门从天津赶过来，来转一转，能感受到我们山西晋城人民的热情，也能感受到山西晋城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1: 这片人流如织、灯火璀璨的文旅热土，十几年前却是另一番景象。司徒村曾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煤炭资源逐渐枯竭，村子陷入地下无资源、地上无产业、发展无门路的窘境。经过长时间多轮次的调研考察，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决定在曾经的矿渣山上做一篇文旅融合的大文章。
4: 原来这个地方就是一片垃圾山，是我们司徒村人用了10年时间，司徒小镇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亲手建的。
1: 经过十多年发展，司徒村建起的司徒小镇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形成了集民俗演绎、特色餐饮、休闲娱乐、文化创意于一体的文化旅游综合体，带动司徒村及周边村民2000多人就业。尤其是司徒村还深挖打铁花技艺，将千年民俗与山水实景、现代声光电融合，打造大型实景剧《千年铁魂》，成为司徒小镇最具辨识度的文旅品牌，并以此为核心构建起包括《又见老山西》《硝烟太行》等剧目在内的近200场演出，贯穿全程的演绎矩阵，实现一步一景，一步换戏。司徒小镇景区宣传部负责人郭芬芬，
5: 为了让游客的

0: 体验感更好。我们在演出规模、舞台效果，还有我们的内容呈现上都在不断的优化，同时呢，还给外地游客报销来时的高速公路费。通过持续加码，我们景区的产品与业态不断丰富游玩场景，全力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1: 凭借良好服务、免费小吃、演出升级，司徒小镇走红网络成为热门打卡地。2025年，司徒小镇接待游客220万人次，较上年翻一番。景区综合收入3.5亿元，带动周边住宿、餐饮等产业增收超2.2亿元，产业繁荣最终转化为村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 截至目前，全村累计筹集发展资金超10亿元，发放分红3500万元。司徒村村民王红英：“
3: 我们说这几年的变化确实是大了，不管是生活条件呀，还是居住环境，都要说提高了。尤其是在这石头秀镇活络以后，年轻人、老年人都能在家门口就挣到钱了。老年人每年还有5000块钱的养老金。”
1: 司徒村还全面推进村内道路硬化、管网入地、污水集中处理、全域绿化，绿化覆盖率达到 40%， 并按照4 A 级景区标准完善了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旅游厕所等设施，宜居宜游的美丽乡村初具雏形。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我们要持续深耕文旅产品创新，把石头小镇打造成山西文旅的亮眼米片。”
4: 同时要坚持产业富民、产业新村，带动更多的村民增收致富，让我们的乡村更美、产业更旺、村民更富。
5: 好，各位听友，多谢报纸，就是咱厝上佳港文化中心的相关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我们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林家回归》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佳港，就已经听到咯。先来去先来听歌，倒转来先别搞咱厝人继续来开讲。

0: 好，歌声又欢迎继续，到到来这里是由来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讲》。那刷落去的咱厝人咧，咱来斗阵了解福建厦门同满的两位这个摄影师因的故事。有人把这个摄影工作是一种雕刻时光，吼，就是咧雕刻这个时间内底一寡回忆。相信讲真侪爱摄影的人一定会当感受这句话的意思。那伫个咱即摆来看，其实摄影也是定格时空的魔法哦，就是讲时间当中的一个片段甲伊留落来。那今仔日咱厝人咧，要来了解这两位厦门的摄影师，会当讲是无相时代的人，吼、哦。不离个因的作品呢，共同来讲出厦门的同源城一个变化甲发展。因的影像呢，吼、哦，也互咱会当穿越倒去，吼、哦。所以也有人讲，因是一个影像摆渡人。那因其中一位咧是当地出名的文化专家颜立水，吼、哦，颜立水。那另外一位咧是一个摄影师夏海滨。那故事的为这个夏海滨呢先生咧为这个颜立水老师，吼、哦，颜立水老师来经历的老相片讲起。
1: 以前我觉得说，哎呀，差不多就好。现在发现说。我有很多事情要抓紧去做，发现这些老照片，我数了数有五大箱。
2: 大概是72年就开始拍的，现在那个文化馆有一下那个135的，80年开始乡下去文物普查的时候，白天呢去拍照啊，晚上那时候还要转在那个书桌下面，用一个黄色的灯，还要用那个红纸包起来充底片，然后还要。计算时间还要用数的，1、2、3、4、5、6、7。那时候拍的照片呢，底片都还在。
0: 那这个颜立水老师的这黑白相片呢，会当讲是记录的迄个时代，正好是同源城来快速发展的这个时代，包括一寡这个已经消失的古井啊、渡口啊、市集啊，伫个这种相片。颗粒度较大吼，就是讲无遐尼清晰诶，即个相片内底阁会当发现讲遮物件，阁再重新诶出现吼，阁再倒转来咱记忆当中。所以看到伊诶相片，就会感觉讲遮发展呐，毋是对过去诶一种复刻，其实啦是一寡即个时代车轮诶演变吼，加一个一层一层诶即种累积。伫咧迄个年代咧，生活条件较差。那颜立水老师的电影卡达车行1200外村庄，
1: 这真的是一笔很大的保障。自己也在从事摄影这一个工作，这些这么珍贵的东西，竟然没有去把它系统的整理，我当时就是真的是触动了，想做这件事情，我就一箱一箱的给它摆在我的桌子上，又用了那个封口的塑料袋，一袋编一个号，然后我又给它拍照，告诉他说我总共给你带回来多少东西，号码我都给你编好了。
2: 其实当时我也不懂的是这些到底以后有多大作用，当时是中央的规定，第二次的全国文物普查要求每个县都要有文物普查的队伍人员，1200多个自然村，你除了记录还要拍照。
1: 从摄影的角度上面来讲，他非常的敬业，他的首页你看哪一年拍了什么这么清楚。我有时候发现说，哎，两张不同的地方扫描的照片文字注解有出差错，最后我们是怎么校对出来的？
2: 骑单车日赶90里路程，背湖江5登800米山峰，这个是成莲花山的。
1: 他竟然还有一本工作笔记，记录到时间、地点、人物什么更详细的，这个就是我们当下这些摄影人所不具备了。我从一开始我就要高标准，查了很多的资料，买到了一个扫描仪，他那个就是专门对底片进行扫描，它质量非常高，花了10000块钱，我自掏腰包，要做就得做最好的。
0: 所以即卖念名来讲啊，这个翕相片哦，这个快门是啊太轻松啊，特别是比如用手机真利便。其实咱拢无真正体验过颜立水老师因的翕相的迄个时代。那你是咧因的来去翕相，下昏个伫伫秘伫个桌椅下骹来洗相片。那即摆倒转来去看咧，就发现讲其实假相片真有价值， 那是咱这个数码时代吼，数码时代无法去退换的一段时间。
1: 经常会有一些照片，从我摄影的角度里面，我觉得哇，他在当年他就会拍得这么好，因为你有时候会去品味他的照片里面，他的人物，包括整个事件的环境的交代，他都非常的到位，他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发展变化。经常我在看他的照片，我自己都要反思说，如果我在那个年代，我能拍出这样的照片吗？他可以这么静下心来的去关注某一个类别。他还有一个时代更强的印记是什么？树还是那个树，但是呢，人的服装、穿着、工具才能更体现出当下那个年代的一个生活状况。这个就让这张照片它的价值就不是一个价值了，就变成两个以上的价值了。

0: 啊，歌声也欢迎继续倒转来吼。那伫个采访这个严丽雪老师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真侪记者拢予伊一种精神工作的态度去打动着。伊的影像作品呢，唔限定是安尼，干那是相片，其实也是会当讲是一个真孤单的徒步者，吼、哦，伊家己的一种史诗。那伫个伊身躯顶也看到顶世纪的一种文化工作者。有一种呢，地质学家同款的这种气质，真正是用双腿落去行路。那在伫个迄个无种无人机吼，翕一寡即个全局的即个画面的时阵，因着用家己的知识，用家己的脚去真正去测量吼，即、這个时代甲即个空间。
1: 扫描过程的当中，机会来了一次，我们同安刚好进行了一个老照片征集活动。那我就发现说，哎，这些照片终于有让他高光一次的机会。
2: 这个原来一中的门口市场是设在这边嘛，现在要用挑的，没有车。我们前村只有一部自行车。
3: 我现在已经要60了，所以这个旧的桥了，还是那个建筑的什么，我都心中还有那个印象。要感谢这些人。他们有留下这个才能回忆这个，不能一拆掉，你看就是都是新的，旧的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4: 古树也死了好多了，古桥也基本上都没有了，很多就是保留在我那个老照片里面。
0: 当这个严丽雪老师在讲今年个第二年无好讲的时阵，其实心情拢真复杂啦吼。那爱想起伊翕了真多这个古树，其实真多文化基地咧。咱拢是拿一个年轮同款，那古树同款，慢慢啊壮大。
1: 为了让这个照片多有详细的文字注解，我就把它全部打印。他就熬夜，我看他经常就是拿起笔来，赶快看着这个图，尽快回忆。除了里面原始记录有的时间地点，剩下的我让他拓展。我在组织工作人员把纸张上面他手写的这个文字数字化。这个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完成，一定要严丽雪老师的配合。
4: 73、84是个危险的年头了，现在还没有痴呆症，腿也还可以走动，今年还在，明年我就不好说了。
1: 每天用我自己的业余时间，一天4个小时搞到12点，也只能做80张，有时候还要进行文字的注解，所以真正一个晚上有时候才50张。后来的话，就因为有2个志愿者来参与，3个人做了半年多，前面整理了有4000多张了，黑白的120、135先全部完成了，还有将近一半，接下来还要继续把它做完。
0: 那真侪时阵呢，这个夏海滨老师哈、哦，伊的这个讲述的个干嘛讲，伊身躯顶有这个严丽雪老师的这个。影子受到伊个真侪影响，那即卖咧伊家己也有真侪即个主角性吼，要做搁较侪有时代意义个代志。伊一边咧整理即个严老师个相片，吼老相片啊，一边咧搁咧准备家己个一寡即个作品咧，新的作品咧吼，即个翕相。
1: 我以前拍照就是零零散散的拍，

0: 现在我也在做专题性的拍同安母亲河东西西，我已经拍了三年了。我沿着同安母亲河自己列了30个村庄，我要在这几年内把每个村庄走到，把这个村庄的这些风土人情啊，还有这些文物啊，百姓的生活状态啊，我都这样去记录下来。以前我觉得说哎呀拍得差不多就好，现在发现说我有很多事情要抓紧去做。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这个恶臭要杀鸡兵，要顺时间福起来啦。1974年翕的，50年啦，叫做半个世纪。文工团的舞蹈演员来咧给你学的。
0: 有时候一个事情当我们看不出它做出来以后能够产生什么效益的时候，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去完成它。就像严立水老师经常说，你作为文化的这种工作啊，一定要默默地忍得住寂寞。
3: 你看这个夏海滨老师现在在坚持拍这个东岸的这个母亲河这个专题，对着这个水流的方向也走很多所在。那其实呢，伊也是用新的一种，一步一步行的态度，吼、哦，落去记录这个新的时代。那伊也讲感觉，可能这个项目开啊较晚，伊即摆也是中老年啊，吼、哦，伊感觉讲赶紧来去做。伫个技术个不断的退化这个过程当中，手也唔通闲落来，一定要继续落去做。所以两代人吧，拢咧坚持这种。真孤单的方式落去创作，落去记录时代，所以其实也是拢是真朴实的人吼，真有敬业精神的人。所以咱也真感恩吼，有安尼摄影的人来去记录这个时代，互咱即卖人会用了解过去，未来的人会当了解咱即卖。好，拄仔食报出就是咱厝上正讲，咱厝人的一个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相关的节目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分享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讲伊就会听到咯。三日起来听一条好听的歌，倒转来就进入到文路资讯。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在歌声以后继续倒转来。今麦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讲。刷落去咧，要来分享故乡这本册一个单元。要来讲的，阮那是厦门食海记当中的文章黄石。
1: 黄石，朱家麟。那是给老厦门来票选你最喜欢的鱼，黄石应该会高票当选。它是河口鱼的招牌，老厦门人吃的经验说，入冬前吃黄石，入冬后吃乌石。雕刻的鱼味素都不错，黄石就是当中最佳赞的。它的肉质比雕刻的老大加拉是更加油更加白，可以说根本就没臭腥味，自然成为老厦门人最喜欢的。老厦门人去科市场精心选两只鱼，用慢火煎得有一点焦黄色，然后用水来滚汤滚到白，或者是落豆油水，或者是落米线，让孙子父母来开胃口，也还有让病人来滋补。不过啊，一般袂用赤掌或者是盘啊，这种煎一盘做菜的，这就是黄石。

早年的时阵，阮家的隔壁郭贤是钓鱼的高手。50年代的时阵，郭贤归两口啊，为台湾转来到大陆，太太又阁是日本人，当当时日子歹过啊，拢会讲伊是碟步间谍，关押到牛鼻。自这以后，郭贤就唔免上班啊，所以偷偷啊就走去钓鱼。阮一寡囡仔就爱缀伊去钓鱼。上个经常去的，就是杏林湾来钓黄石。厦门海堤隔了一米，继续延伸到杏林，这段就叫做集杏海堤。集杏海堤炸掉的是后溪这几条溪流，顺势就去了杏林湾水库。水库边啊，留几个洞口，就是通海的。淹水的时阵，海水会为外口泄入来。新入来的海水带真侪勇气，加好料呢。鱼啊、虾啊、蟳啊、目睭睭来赶水时，阮上该爱的黄石，这个时阵的目睹，特别海水内底关10倍、将近100倍，钓黄石啊，通厦门来讲，就无搁较好的所在了。为阮徛的后江地到杏林，迄阵是路未平的山土路，无路灯。那是赶暗时，或者是透半暝的潮水，得趁下晡尾啊，搁有一寡天光的时阵，赶紧打卡拉车去。到了海堤，找一个草丛较悬的所在，铺平水泥地，或者是纸片，或者是布地，盖衫，得赶紧困咯。伫野外真侪蚊啊！大的草蜢，小的乌蛇蜢，千千万万只，拢总啊，可能有半斤一斤，目睭就得甲你砍掉。阮的身体只要伸出去的所在，拢得抹汽油，闻到这个味啊，因都唔敢来咯。那因的锁去倒落咧，锁去你无抹油的鼻腔来，一个暗暝啊，就是安尼甲蜢啊来相拍啦。那想困，那想无困，那一旦最重啊！水就会流入来，那个声势足尼啊大，鱼啊就开始伫个水流顶面冰冷壳，每一个人拢精神起来，赶紧起来甩竿开钓，全部精力拢伫个钓鱼，完全唔管食蚊啊是毋是搁伫个身躯边咧耍。

我的调鼓除了挂弦是西洋式的掐调，我家囡仔拢是用家己做弦杆，比如讲石竹竿、乌罗竹竿，绑着吊线挂一个烟推，啊，那是吊线哦，用尼龙啊线就真好啦。有时阁用迄种里乌弦呢，那胡琴呢，就是高粱杆或者是小木片。虽然讲这种装备是真差，不离个拄着好的条嘴，想拢会用得到二三十尾，或者是五斤十斤。除了黄色，阁有乌色、蓬头啊、金、红黑，有时阵也有工业性的非洲质。第二到条嘴开始提啊，收竿，阁打卡拉车二十外公里倒去厝的，甲鱼交好老母，倒头就去困，到暗暝的时阵阁出发。当年啊，咧钓黄色、乌色这种钓类鱼的时阵，唔知影讲，因是叫做阴阳鱼啦，就是讲会用啊做公，也用啊做母，雌雄同体。黄色伫个变性鱼内底属于雄性先发育的一类。一下到两下时阵，黄色的性腺发育是成熟，开始承担雄鱼的角色。那过了两下、三下时阵呢，又个变作雌性。还有另外一种角色，我到现在都没去研究啦，说这个变性雄性的这个荷尔蒙较多，或者是说这个脂分泌较高较重，对黄色的这个肉的味素有多少影响。因为不管按照变来变去，在老厦门的肉来黄色在全部鱼的地位当中，上最有味素、上最好料是无法挑战的。通常见到的雕刻的鱼有蛤蜊、黄色蓬头、包公头，一直到斑啊、赤掌啊，现在都会用的黄色啊。野生的黄色跟黄色的计小差一倍，那是让人骗去就真冤枉。野生的黄色跟黄色的黄色外观要按怎来区别呢？野生的是一个体型较歪较长，嘴部也较尖，第二就是体色较清气，看了是光鲜鲜的青黄色。在巴肚、脚床、甲尾流啊的只鳍的下部，迄、那个黄色是搁较透亮。第三就是胸部只的鳍啊，会较长。在背后的迄个鳍咧，是较粗，尾鳍开叉搁大。那黄色的黄色啊，嘴就会较圆、较短，体色咧会较无遐好看，伊的鳍咧会较发红色。尤其是胸部迄个鳍啊，较圆较短；加只片的迄个咧是较细较绿，尾流啊开叉咧就较圆较扁咯。野生的黄色，那是就一海瓜，就是一两两年。厦门钓鱼的人叫伊神啊，咱那是两下叫伊鸡蛋啊，差不多都两两瓜。黄色的黄色一年都有法大到八两左右，这种生长的速度甲因食的物件的差别，都造成一个质甲味。都差很多了。现在有一种高仿的养殖技术，就是经这种水流较急的海鱼，把养大的黄色放到那个大网箱里面去饲两三个月，那在要上饲之前半个月再把它断食，让它耗油，外形和味素就有一点接近野生了。这种高仿的野生鱼，连老厦门人有时阵也看袂清楚。那若是伊巴肚内底油水侪啊少，来分辨真假黄色，一般也是准。伫个旧历的九月份、十月份，黄色都开始要生后代啊。迄个时阵的紫菜也出芽，虾也正咧肥。不管食啥物物件，拢是真丰足的。迄个时阵，因的巴肚也是真油，所以迄个时阵也真。

歹判断。老师兄山无林跟我讲，注射以后啊，野生的黄色生出来的迄种油脂是白色的，咱若是养殖的咧，就会透一寡青色。伊讲除这以外，高粉的黄色伫这种情况下底也真容易看出来，就是食春药、隔日、搁顶在飞顶的时阵，若是闻到一点啊土青味，吼，这就是养殖的饲料的味素，就会闻到了。那若是安尼讲哦，迄个嘴口就足尔厉害的人，才分辨会清楚咯。

好，各位听友，拄仔只播出的，就是咱从上只讲故乡这本册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暖宝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你才可以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从上只讲，当然会听到咯。节目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这是王杰演唱的《海海人生》。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我是蕾蕾。今日节目，大家顶播的七点首播，下播四点顶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妈祖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那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分听客户端，来查出神州之声融合到底行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们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详细的两岸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了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融合到底行的主要内容。首先，在资讯报道在当中，咱要甲听友到底来分享的是福建厦门的消息。第二十一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正在举行。政策负责人来来吸引台湾青年到厦门就业创业，有哪一款政策，到底来了解？融合家园今天要来讲到的是一个世界西式中心会，最近在厦门在举行他们的工商考察和青年文化交流活动。那这个活动当中，两岸的西式中心又要到底来推动这个西隆将军的这个故事，让更多人知道。再有一回书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看见新材料，今天要来到底讲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永乐服务业博览会。记者在现场来探访，来了解 AI 加养老，用 AI 来互联永乐这件代志，地灵永乐现在的新场景、新业态是什么款样的。那各位讲到这个全球的这个岩溶领域，溶洞，就是一种这个地理的环境，地理的样貌，在这个领域有一个这个国际的标准发布。那中国的专家是很努力，帮助这个国际标准的制定和发布。再有一回书在节目当中到底来开讲，稍微先来听歌，等下来就进入到资讯报理财。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5: 欢迎在我想要继续倒回来资讯玻璃灾，首先要来讲的是第21届台湾人灾厦门对接会的消息。最近第18届海峡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也就是第21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在厦门的人才市场在举行，有17间的单位提供160个就业的岗位，为台湾的人才到厦门来就业创业，来铺路。
6: 大会由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吸引77家用人单位、台青双创基地和政策咨询机构参会。参会企业涵盖我市行业龙头、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企业，覆盖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核心赛道，带来的160多个就业岗位囊括技术研发、综合管理、运营服务等方向，需求近900人，岗位平均月薪约 1.2 万元，最高月薪可达3到6万元。三安光电公司目前已吸纳超过500名台湾人才，本场对接会上，公司主要面向台湾人才提供研发类岗位，月薪在3万到5万元。公司招聘负责人周青青：
7: 台湾在化物半导体这一块，相对来讲，它的产品还有人才是比较成熟的。我们针对台湾的人才的话，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比较好的制度和措施，比如说板台价、探亲价、机票、吃住行的话，基本上他们在生活方面是有个比较好的保障的。
6: 本场对接会共吸引263名台湾人才参会，他们都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及以上占30%。台湾学生，厦门大学金融系大三学生周同学：
8: 想说来这边也是想要看看有没有合适自己的公司还有岗位，然后可以先实习一下。就是对于台生实习的一些相关的补贴，住房、交通这些的补贴，就实际上对于台生来这里实习算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6: 开幕式上，市人社部门为首批选聘的5名台生职涯导师颁证，并为厦门市第12批台湾特聘专家专才代表颁证。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始于2006年，是大陆首个直接面向台湾人才的品牌对接活动。21年来，活动已累计组织超3100家次企业参会，吸引超过6300人次台湾专业人才跨海对接，成为台湾人才了解大陆、登陆逐梦的重要窗口。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歌声要继续来看资讯哈，要来讲的是厦门啊，最近有真多一个对台的新的一寡即人才的政策哈，要来帮助台湾同胞到大陆来享受一个发展的机会。即卖咧，伫个全厦门市吼，各个青创基地都吸引台湾的就业创业人才超过一万人哈。那怎样款样的这个政策会用来帮助这么多的台青来厦门发展呢？咱在节目当中到底来了解。
3: 厦门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

0: 新理念，率先落实台胞台企同等待遇，不断完善台湾人才政策体系。当前全市已梳理整合145项惠台利民服务政策，联合打造台湾人才服务驿站，提供包括就学就业、就医住房等35项高频服务一网通办。特别是惠台人才政策覆盖高端领军人才、专业人才、创业青年、大学生等人才群体。初到厦门，台湾人才可享实习见习补贴，最长12个月免费住宿及最高8万元一次性生活补贴。重点产业方向奖补标准还可上浮30%。就业创业方面，厦门出台了大陆首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持证上岗零障碍。台青创业可获最高15万元启动资金，入选双百计划的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资金及场所支持，以满满诚意回应广大台胞关切。台湾人才，厦门长庚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黄永宁：
1: 我在厦门工作今年已经进入第13年了，适应上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这几年又因为各种的惠台政策呀，还有各方面的一些等于是补助也好，或政策上的支撑也好，让我觉得说厦门就是一个充满机会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个城市。
0: 厦门持续释放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的磁吸效应，近年来我市发力台青双创基地，为有意创业的台湾青年提供资金、场地、法务、补贴申请等一站式服务。厦门与台湾之间的根脉情缘、厦门产业发展优势及人才保障举措，吸引了众多台湾青年来厦就业创业。目前全市已培育市级以上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基地26家，各青创基地吸引台青就业创业人数累计近1万人。厦门市首批台生职涯导师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蔡卓峰：
2: 接下来的话就是会深耕于扶持台青做电商为主，希望我们能孵出很多的台湾的电商达人来在大陆这边享受我们大陆的这个新媒体的红利。
3: 整个一条龙我们基地都会为他们进行服务，让他们在这边的事业能降本增效，能发展得更好。
4: 好，各位听友，多谢就是用好到顶行做成暴力灾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用好到顶行，等于听到咯。刷了机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等等来继续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5: 各位听友，欢迎进入到融合家庭的班底。最近啊，这2026年世界的诗词中心会，江商考察含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伫福建厦门甲漳州两个所在咧举行。东南亚的国家含加港、台地区超过100名的诗词中心代表是参加这个活动。那这样子的情形，咱来听报道。
6: 5月17号，世界林浦诗事宗亲总会青年座谈会在福建厦门举行。该活动的成功举办，也标志着为期5天的2026年世界林浦诗事宗亲总会工商考察及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圆满结束。厦门市林浦文化研究会会长施姓琴表示，青年是宗族的未来，做好世界各地宗亲会青年工作是很重要的。
7: 那我们也是寄希望于说，在发挥世界诗事宗亲会的这个平台，能够让东南亚各个国家的诗姓宗亲，还有台港澳的诗事宗亲，能够来拥抱祖国的新时代的这个发展，同时呢，也为我们祖国大陆走出去到东南亚去创业去投资，然后呢有一个链接，让我们的东南亚的中心会也能够提供一些对接啊、服务啊，未来各个中心会之间青年的合作、青年的交流，必然是为主流，也是未来我们整个交流的一个大方向。
6: 座谈会上还举行了纪录片《沿妈祖信仰寻诗朗足迹》首播仪式。该纪录片以文化寻根的初心，深挖两岸维护统一的文化见证，聚焦诗泉景迹等历史典故，阐释诗朗以国为家的崇高情怀。该纪录片出品人、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诗事委员会会长施双全表示，诗朗将军的家国情怀值得世代传承。
8: 我们为了纪念诗朗将军平台340周年，我们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诗事委员会联合台湾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拍摄这部《沿妈祖信仰寻诗朗足迹》这部影片，主要呢目的是纪念我们诗朗将军的

0: 爱国精神，加强了两岸交流，特别呢是我们两岸的师事中谦呢，通过这部影片，可以今后呢走得更亲，走得更近。
1: 据介绍，本次2026世界林浦师事宗亲总会工商考察及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中，有45位台湾宗亲来自台北、台中、台南、彰化、高雄等地。台北师事宗亲会理事长施立清：
2: 我们这个活动的话是每一届两年一次的一个重大项目重点活动，那这个活动的话不但是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宗亲们了解到我们一些宗亲们的一个成就，借由这个工商考察去参访他们一个工厂以及他们公司的一个实际运作，也是分享他们的成功、他们的成果。那对我们的青年才子们也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工商考察。
1: 台南市林浦师信宗亲会监事施玉安在青年座谈会上表示，宗亲不只是姓氏的连结，也不只是族谱上的记载，更是一种根的传承、责任的延续以及世代之间的交流。接受台海之声记者采访时，施玉安表示：
3: 这次感受蛮深刻的，其实我们台湾跟大陆这边宗亲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一个媒介啦，大陆的发展 我看了这几天之后觉得说很惊人，在我们宗亲会这边的青年，其实我们觉得说要尽量把它招出来，其实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包括一些人脉的资源啊，包括我们施琅将军的一个理念啊，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
1: 会上还介绍了正在筹划中的寻迹静海侯施琅在两岸影像书项目，该项目撰稿人厦门市政协特约研究员、厦门市林浦文化研究会顾问梁中军表示，该项目将通过梳理施琅在两岸的历史遗迹，让两岸同胞重新认识施琅跌宕起伏的一生，认识他在平定台湾、疏流台湾之外的历史功绩，以此推动两岸交流，助力民族复兴。多谢保持的就是融合斗阵行，融合家园的本地。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斗阵行，就用个听到咯。三日起，再来放送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等来继续开讲。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听友，欢迎进入到这个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最后一个内容，就是看见新大陆。最后一部分，首先咱要来开讲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永乐服务业博览会，吼，伫北京吼来举行。来自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品牌机构和这个领军的企业吼参展参会。那因是到底来讲到这个 AI 互联永乐吼，安尼的一个市场新需求，因是怎样来打造这种永乐服务的啊、哦、这种场景甲业态吼，咱来透过记者的报道到底来了解。
3: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4: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它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就是我们监测到这个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跳有这个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
3: 再往前走，这套移动式智能助浴系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它有升降床和洗浴舱两部分组成，专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设计，老人全程平躺着就行，不用起身挪动，一键启动后就能360度自动喷淋冲洗，水温异常还会自动预警。重庆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这套设备既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洗得安心有尊严。
5: 这个床它可以上升下降，可以跟咱的轮椅、跟咱的床达到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它只需要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搬运过程当中跟转移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

0: 危险，我们借助这个设备啊，去给它洗澡啊，让养老更有温度。
1: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智能技术在养老领域的集成应用，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业态。本届博览会打破了只看不动的传统展示模式，集中展示智慧养老领域的突破性核心技术与系统解决方案，彰显我国智慧养老产业的硬实力。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
2: 今年的老博会人工智能的领域就比原来要广得多，而且呢，这些人工智能的技术确确实实未来会部分替代我们养老服务的运用的场景，特别那些重复性的难度大的耗时耗力耗工的这些的环节的替代，其实对养老服务的转型升级，对老年人的幸福感体验感还是触手可及。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5: 最近啊，有一个国际标准哈，就叫做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就是岩溶的这种地质地貌的监测的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头一个国际标准的岩溶领域的标准哈。那这种岩溶地貌哈，真侪人拢会知影，就是伫江西的桂林哦，还有云南的石林。那这种钟乳岩啊、溶洞啊，吼、哦，就是这个地貌。这种地貌是怎样形成的？这种地貌的监测、科学监测有啥样款的需求？那这部由咱国家的科学家吼，牵头来编制国际标准，有哪一寡这具体的内容？咱伫节目当中到底来了解？
6: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7: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蚀，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6: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7: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6: 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莓、水青、洞奇、石莓，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7: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借台画线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3: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2: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3: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4: 好，各位听友，拄啊只播出来，就是用黑道顶行看见新大陆的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我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出用黑道顶行电影听到咯。好啊，感谢咱听友这个点声的陪伴，明仔日节目再会。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假台化险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节目，我是王坤。
3: 早上好，我是曲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南宁举行。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3: 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世卫大会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
3: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2: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